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

0: 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

0: 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30号，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的人们千里奔赴，彻夜守候，只为等待天安门广场国旗升起的时刻。
1: 我们的记者在深夜的天安门广场记录下了他们的等候。
2: 凌晨的天安门广场上寒意阵阵，但等候升旗的人群依然热切不眠。这对正在拍照的妇女来自山西，这是他们一家第一次来北京。
3: 今天过来看升旗，主要就是圆爸妈的心愿。爸妈现在就是种了一辈子地，是一位本本分分的农民，然后一直没有来过北京。我之前的话在家一直带小孩，也没有时间。现在就是宝宝也稍微大一点了，然后自己工作也稳定了，然后有时间带上爸妈来北京看一看，圆一下首都梦。
4: 现在慢慢经济富裕了，和女儿也能到北京来这个参观旅游了。感谢祖国，感谢儿女，小狮子。开心。
2: 同样带着家人来看升旗的还有云南姑娘李世梅，她带着77岁和新中国同龄的外婆远道而来。
5: 以前也没有这个能力带外婆这些人来旅游，现在有点能力就带她来出来完成她的心愿，因为她都快80岁了，要不然来也走不动路了。
2: 人群中扶老携幼的身影比比皆是，不少父母陪着年少的孩子，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早早地站到了广场前排的位置。
6: 我在红领巾的时候觉得很骄傲，然后很自豪。
7: 祖国真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你能够在国内感受到的安心，国外是不能够去比较到的。
8: 从小就一直想带他们过来，因为我一个从1年级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了。课本上第一就是国旗，升国旗，所以必须身为一个中国人的我们必须感到很自豪，就必须要带他来看看那个升国旗。好了，就是祝福我们的祖国的

0: 是越来越强大了，越来越富强了。
1: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
2: 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之际，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祖国和人民送来深情祝福。
3: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出舱活动期间看到的空间站外壁那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在深不可测的宇宙空间，那么亮丽的中国红，给了我完成任务的坚定信心和无穷力量，也让我更加深刻体会到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的信念和担当。从仰望星空到漫步太空，飞天路上的每一步都是千人托举，万人护航，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力量支撑和激励我们探索前行。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4: 河西走廊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荡气回肠的家国故事，从小在我心中种下了爱国报国的种子。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我驾驶战鹰翱翔祖国的蓝天，胸前的国旗伴随我飞越大江南北，守护万里山河的岁月静好，守卫中华民族的自强尊严。后来我换上航天服出征太空，肩负的责任变了，身处的高度也变了，但胸前国旗的位置始终没有变，报国的初心没有变。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5: 1997年7月1日，我15岁，亲眼见证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的历史时刻。年少的我深深记住了一句话：我们回家了。从警务人员到航天员，是祖国把我托举到了
3: 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 从浩瀚太空到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
2: 中国红装点大街小巷，半亮城市乡村。

0: 选八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1: 长江守城，一人一兵，中国一兵，欢迎您。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今天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从湾区创新、两岸融合到绿色能源、生态振兴，高质量发展画卷正在中华大地铺展。
1: 接下来，让我们透过镜头感受中国清晨的万千气象。
0: 金色的光芒掠过深圳湾粼粼水面，正在唤醒这座城市。深圳又叫鹏城，此刻它正像展翅的大鹏，迎着晨光蓄势待发。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这里举行，深圳将以开放、创新、合作的姿态面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故事，绽放大湾区的蓬勃生机。
1: 朝阳跃出海峡，朝晖漫过碧波，洒向夏津大桥的建设海域。关键控制性工程刘武店悬索桥近日合龙。夏津大桥厦门段起于厦门岛东部，通达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预留对接金门的跨海通道，路线全长约19.6公里。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标杆工程，这座跨海长桥将打通两岸互联互通的脉络，让两岸融合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0: 晨光映照位于珠江流域西江水系钱江河段的大同峡水利枢纽，作为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大同峡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咸等多重效益于一体。工程自6月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守护西江流域安澜，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用水安全，同时构建水生态保护体系，维护流域生物多样性，让一江清水更好地润泽沿岸，造福百姓。
1: 金辉铺洒在鄂尔多斯高原之上，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采煤城县区，连片深蓝色光伏板顺着缓坡绵延铺展，迎着朝阳吸收光能。昔日采矿留下的生态窗面，依托矿山修复，蜕变为绿色能源蓝海。板上发电，板下种草，植被持续恢复，清洁电能源源输出，北疆大地更添绿意。
0: 旭日翻越东天山巍峨山脊，晨光铺洒在哈密广袤戈壁，连片光伏板顺着荒原起伏延展，在朝晖里汇成一片浩瀚蔚蓝的光伏之海。源源不绝的清洁电力踏上江电外送通道，奔赴内地。天山之巅的晨光化作绿电，点亮远方的万家灯火。
1: 清晨时分，西藏林芝波密县玉许乡白玉村天空湛蓝，云层如海，原始森林迎来最美秋色，斑斓画卷徐徐铺展。当地持续推进文旅融合，这两年新兴旅游服务为村庄带来近400万元收益。15五开局之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正在雪域高原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
0: 今天，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成都至达州至重庆万州的成达万高铁迎来关键节点，全线铺轨工程在四川南充北站正式启动。
1: 此刻，总台记者蒋玲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蒋玲，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直播的镜头来关注一下国家重点工程重要的节点。刚才呢，大家也提到了啊，我们今天呢，实际上是在南充北站开启了成达万高铁的铺轨工作。那么，为什么我们选择在这里？在我们的身旁有一幅地图， 这儿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点。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把镜头拉开，您会发现南充北站呢，实际上是位于成大万高铁的中间点位上，从这儿向两端去进行同时铺轨，它的效率会更高。与此同时，目前咱们中国的高铁的轨道是提前高标准焊接完成之后，500米的预制的无缝钢轨，它需要有既有的铁路线和现代化的场站去进行堆放和调运。虽然此时此刻天空当中下着小雨，但其实我们的准备工作从昨天就已经全面展开。在昨天下午，在旁边的高铁轨道的堆放场，在巨大的平板车的带动之下，我们看到轨道缓缓地到达我们今天铺设的这个现场的起点位置。而今天早上下的这点小雨呢，对于现场的工作并没有影响。我们来看一看现场。在我们现在的前方，一直往隧道口里面望去，大家可以看到在正前方呢有一辆黄色的小车，它其实也是我们整个铺轨工作的牵引车，它带着一组轨道缓慢前行。而500米的超长的钢轨啊，实际上会有柔性，在它铺设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弧度，为了更好地保护它，我们甚至还会在过程当中垫上金属的小轮。而在这个轨道全部铺完即将落下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缓慢的动作，精调以后再缓缓放下，然后再把它和现在的双模块轨板上的卡扣牢牢地锁住，我们今天的铺设工作就算结束了。在这一段铺设完成之后，这个铺轨小分队前方的牵引车运送轨道的这个大型的拖车和后面的机车的车头将会在它自己刚刚铺好的道路上继续缓缓前行，一段一段地向前铺设。而伴随着我们今天铺轨工作的全面展开，也就意味着成达万高铁四川段目前431座桥梁、124条隧道现在已经全部建成，路基工作基本完成。与此同时，无闸轨道的施工工作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现场铺轨的一个进度。同时呢，重庆段的基础建设工作进展的也非常的顺利，预计成达万高铁将会在2027年通车。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也可以畅想一下，在成达万高铁通车之后，这条铁路和目前也在加紧建设的成渝中线高铁和现在已经建成投入使用的成渝高铁，将会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形成一个高铁网络。它们也将会让中国的八纵八横的高铁网在西部变得更加的密集和健全。此时此刻，我们要向节日期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每一位建设者致敬。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从四川南充发回的报道。主持人，
0: 祝每一位节日坚守岗位的建设者节日快乐，我们也期待成达万高铁全线开通那天的到来。谢谢蒋林。国庆前夕，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迎来重要节点。
1: 位于安徽合肥的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
3: BESS 的装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聚变燃烧实验装置，目标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从而获得几乎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自今年7月以来， BESS 的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近日， BESS 的装置主机正式启动最为关键的攻坚任务——四环套装。你可以把这套装置想象成一套层层嵌套的巨型保温圆筒，从最里面的真空室往外依次套上冷屏、环向场磁体，再安装各类内部精密零件。真空室就是发生核聚变反应的炉膛，冷屏相当于超级保温层隔绝热量，环向场磁体则负责产生超强磁场，牢牢锁住高温等离子体，不让它碰到容器壁。按照计划， BESS 的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0: 天色渐亮，晨光中的港珠澳大桥迎来了国庆假期。从今天零点起，经大桥疏港的指定鲜活食品实行24小时通关，大大提高了供港鲜活食品运输时效。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的总台记者张宁新。宁新你好，带我们看一下这座跨海大桥上的假日新变化吧。
4: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就是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的一处平台上，在这里呢，先要向各位观众朋友们说一声国庆快乐。在直播的开头，想先请大家看看我身后的美景。现在呢是阳光洒满了伶仃洋，海面波光粼粼，大桥呢则是横跨碧波。再把视线转回我们所在的这个平台上，您既可以看到旅客通行的旅检大楼，也可以看到车辆通关的这个闸口，还有呢就是货车通行的货运通道。可以说三地的假期生活正在我们的面前徐徐展开。那么首先呢，请大家顺着我的左前方看到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的旅检大厅。那么旅检大楼的门口呢，刚刚我们看到是虽然还没有到早上8点钟开门的时间，但已经有很多的旅客在门口排起了长龙。另一侧呢，假期的第一批的旅行团也正在集合了。那么来往大桥的旅客都有哪些呢？他们又要去往哪里？从此前公布的客流情况来看，北上的港澳居民和南

0: 国庆假期，自驾月车到香港正在成为不少广东居民的热门选择。边检部门告诉我们说，从1号到7号预约出行的名额是基本上已经约满了。从7月25号以来，月车南下的覆盖范围是扩展到了大湾区内地的9个城市，每天预约的名额从100辆提升到了200辆。截至10月1日的凌晨，经过查验的月车南下总量是超过了2.8万辆次。另外呢，还要在这里提醒各位月车南下的车主，驾车到香港需要做好车辆的备案和准备保险，而且单次的停留时长不能超过3天。香港是靠左行驶，各种禁区和停车的限制也是要多多的留意。为了保障旅客的高效通关，港珠澳大桥近期也是推出了多项的便利举措。从8月18号开始，口岸是进一步优化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港澳居民经合作快验通快捷通道往返内地和澳门双向都可以交验回乡证，不需要再记说哪个方向该出示哪张证件，可以说是进一步提升了通关的便利化水平。目前查验大厅也全面铺开了智能刷脸通关的模式，旅客通关的体验感更好，而且也更加快捷。此外，在国庆期间，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经大桥是免收通行费的，不过跨境的资格和预约仍需要按照规定来进行办理。过了大桥，珠海还有更多的沿路风景能为自驾的游客串起更多的选择。您可以早上来体验室内冰雪，下午再乘船观光，傍晚呢则可以到沙滩来看看日落，欢迎大家来挨个打卡。旅客从今天开始正式进入国庆假期，供港鲜活食品的运输也是在今天接上了一个新的早间时段。从今天0点开始，包括像冷藏冰鲜的家禽、肉、蛋、奶，还有各种鲜活水产和蔬果在内的供港鲜活食品的通关时段是从16个小时延长到了24个小时。在此之前，他们只能在每天的13点到次日的凌晨5点通关。现在呢，中间的这一段清晨到中午的时间也是被加入了进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就在这个新增的时段里。我们从相关的企业了解到，新时段的增加不仅可以为他们节省综合的开支，提升车辆的周转率，还能够减少因为交通或者天气情况造成的延误或者断货的风险，可以更好地满足大湾区生活圈对于鲜活食品的消费需求。另外呢，我身后的这条跨海运输线还连接着香港的国际机场，这就意味着很多海外的产品在抵达香港之后可以转陆路进入内地市场，而内地的商品呢也可以通过大桥连接上国际的航线。就在我们的正对面，这里是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入到珠海的一个货运通道。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天上的航线和海上的大桥共同织就了一段买全球卖全球的双向通道。那么今天呢，我们既一起欣赏了晨光越过大桥的这样的一个风景，也看到了大桥连起万家的便利。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有人呢正在赶赴风景，有人呢则在奔向团圆，还有一车车的鲜货也正在走向国庆的餐桌。我们呢同赏一轮朝阳，也共庆国庆假期。在接下来时间里头，也祝大家一路平安，假期愉快。好的，主播。
1: 好的，我们看到在假日期间，港珠澳大桥上人流物流持续涌动，大桥呢是串联起粤港澳三地，也为湾区假日经济注入活力。感谢您新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2: 国庆假期，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预计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同期日均增长5%。
1: 今年大家明显是越玩越远，长线游在升温。那这个假期大家都去哪儿了？我们来看大数据分析。
3: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预测，超长假期将带动长距离出游。国内方面，出游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的游客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9%。四川、新疆、云南、内蒙古等长线游目的地游客量预计同比增幅超12%。在社交平台上，国庆出游、长线游、赏秋游等相关话题讨论热度环比前一周提升38%。
4: 节前，各大线上预订平台迎来使用高峰，结合全国手机应用 APP 使用情况分析，演出票务类、交通购物类、旅游类日均活跃用户较平日提升百。

0: 29%、25%和32%。
1: 大数据还对国庆假期线下消费进行了分析，预计全国重点商圈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线上平台支付次数预计同比增长8%。对重点商圈以小时为单位分析客流趋势发现，18点至20点是各商圈客流量高峰时段。假期期间，重点商圈18点之后的购物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16%，其中40岁以下人群是消费主力。广东、上海、湖南、重庆的商圈夜经济活跃度较高。
2: 国庆假期大家出游的热情高涨，不少热门景区门票已经早早售罄了。
3: 截至昨晚，故宫博物院参观预约平台显示，今天到6号，个人参观预约名额已经约满。
2: 九寨沟景区今天到5号的门票预订已经达到最大承载量4.1万人次。景区提醒，出行前请密切关注景区最新公告信息。
3: 此外，三星堆博物馆今天到6号的个人参观门票均已售罄，10月7号的日间票与延时票仍可预约。假期出游，请提前预约，错峰出行。

0: 9月30号，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代表71国做校正国际人权治理共同发言，
1: 呼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2: 中方指出，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深刻调整。中方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由各国人民来判断和改善本国人权；二是奉行主权平等，坚持各国平等参与决策受益，更多倾听全球南方的呼声，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对话合作；三是坚守公道正义，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四是遵守国际法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1年以来，得到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本次共同发言依托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平台，为推动在人权领域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积极贡献力量。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调查结果显示，10月涨价的食品饮料预计将达3153种，其中包括酒类与饮料、调味品、加工食品等。今年9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
1: 此外，日本电费、燃气费也将上调。日本十大电力公司9月29号宣布，10月将全面上调面向普通家庭的标准电费，上调后的电费将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自10月起，日本部分餐饮及服务价格也将上调。
0: 昨天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11个比赛日，中国队继续夺得多项赛事的冠军。
3: 跳水的比赛，最后的2枚金牌分别归属于女子3米板的陈艺文以及男子10米台的练俊杰，帮助中国队包揽了此次亚运会全部的跳水的金牌。场地自行车，那么这一天呢，全部3枚金牌也是被中国队实现了包揽嘛，分别是场地自行车团体追逐赛的男子团体以及女子团体，还有一块是来自于女子凯迪赛。

0: 以上就是今天国庆特别报道《日出东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也祝大家节日愉快。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
2: 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5: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6: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7: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8: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了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
9: 肯定是有梦想的。
10: 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1: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1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

0: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声音。
1: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炮筒，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2: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总在步履不停，我们一路奔赴，一路经历，会遇见迷茫的瞬间，会拥有炽热的热爱，会读懂平淡的珍贵。音乐就是无声的知己，能够接住我们所有细碎的情绪，抚平心底的褶皱，也能为我们点亮前行的微光。今天就让我们继续在歌声当中和美好不期而遇。在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段无人打扰的独处时光，褪去外界的喧嚣和纷扰，思绪会慢慢沉淀，那些藏在心底的心事，未说出口的期许，都会在安静的氛围里慢慢浮现。今天的开场曲目就是一首非常安静治愈的歌曲，它有着细腻的旋律，有着细腻的唱腔，用舒缓的节奏勾勒出独处时的心境，不焦躁，不张扬，只静静地诉说着内心的思绪，接纳自己所有的情绪。

听完安静独处的旋律，我们换一种心境。人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旅程，所有耀眼的光芒都源于点滴的积累和默默的坚持。细小的微光从不会被黑暗掩盖，一点点汇聚终能燎原成焰。少年的热爱永远是那么的滚烫，少年的奔赴永远是那么的热烈。一首《星火成焰》满是朝气和力量，唱出了奋勇向前、逐光而上的信念。

世间万物最难得的状态便是顺其自然，张弛有度，做人做事不必紧绷执拗，也不必急于求成，像流水一般，遇方则方，遇缘则缘，自在舒展，从容前行。阿四的歌声向来通透治愈，这首《如水》褪去了浮躁，用极简的旋律讲述通透的人生状态，接纳无常，随遇而安，顺势而为，便是生活中很难得的好状态了。愿我们都能拥有如水的心境，自在生活，不负自己。

从不会一帆风顺，前行的路上难免会有一些羁绊，有失意，有迷茫。许多时候我们差的不是能力，而是咬牙坚持的勇气和不肯认输的执着。当我们遇到低谷时，希望你能够有翻盘的底气，一首永不放弃，字字句句都给你力量，激励着每一个正在努力生活的人。无论当下经历着怎样的困境，但愿我们都能守住初心，坚定脚步，一定会熬过风雨，终见繁花。

我们这一生不断的告别，不断的遇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释怀，慢慢学会了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王二浪的歌声自带故事感，质朴的唱腔里藏着最真挚的祝愿。一首《愿你余生漫长》藏着对生活的期许，对未来的期许。愿我们历经世事，依旧心怀善良，前路坦荡，岁岁安然。

我们总在追逐长久的圆满，期盼永远的顺遂，却常常忽略生活本来就是有得有失、有喜有悲的常态。没有一成不变的顺遂，也没有贯穿始终的失意。快乐与遗憾都是人生的标配。一首《快乐有时有》告诉我们，不要去纠结转瞬即逝的烦恼，珍惜当下的美好，接纳生活的起伏，你就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自
7: 测
8: 了，
9: 不少网友反映啊，
10: 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

0: 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这是什么山啊？
3: 贺兰山呀。
2: 河在哪里呀？
3: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2: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3: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2: 那有了水以后呢？
3: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4: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7: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继续我们的音乐时光。人间烟火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独来独往，而是形形色色的相逢与陪伴。生活由无数个你我他组成，我们相遇相识相伴，彼此温暖，彼此支撑，拼凑出人间最温暖的光景。一首你我他，旋律轻松治愈，唱出了人和人之间纯粹的羁绊和缘分。人海茫茫，每一场遇见都来之不易，每一份陪伴都值得珍惜。希望我们可以善待身边的每一个相逢，珍惜身边的每一份陪伴。

人生总有一些美好的瞬间会悄悄治愈所有的疲惫，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那些恰到好处的相逢，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小美好，会为平淡的生活增添无数的暖意。一首温柔的夏天，旋律是那样的轻快清甜，满是清新的氛围感。生活或许平凡，但总有细碎美好点缀岁月，抚平所有的焦躁与不安，让日子变得温暖又美好。

般情愫当中，心动是最纯粹最动人的模样，突如其来的好感，悄然滋生的情愫，藏着年少最真挚最热烈的真心。一手一吻，节奏细腻，氛围感拉满，将心底悸动的情愫娓娓唱出。世间万般美好都不及这一次纯粹的心动，那些藏于心底的情愫从来都是岁月里最珍贵的独家记忆。一吻分享给各位。

0: 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现场演唱总是会多一些随性的真挚和纯真，那么现场版的《天天想你》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平淡又绵长的思念，一字一句都是藏在心底未曾褪色的牵挂。简单的旋律最能打动人心，我们来听这首《天天想你》。是否也有那么一个人藏在你的心底，念于你的日常，贯穿岁岁年年，成为心底最柔软的念想呢？

所有的惦念和牵挂，归根到底都是藏于心底的偏爱和喜欢。有些心意无需刻意言说，早已融入了朝夕日常；有些喜欢平淡绵长，却足以抵御岁月所有的荒芜。两位实力歌手的合唱，将心底真挚的情意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我有多么喜欢你》，深情又真挚，唱出了心底最纯粹的心意。何其有幸，人海之中遇见你，往后余生皆为欢喜。

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有人是擦肩而过，有人是朝夕相伴。那些真心奔赴我们、默默守护我们、始终偏爱我们的人，是岁月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这一路走来，承蒙厚爱，不负相逢。送给大家一首《爱我的人，谢谢你》，这是最真诚的告白和致谢，感恩所有陪伴，所有偏爱，所有不离不弃，因为有你们，我们的人生才满是暖意和光亮。听完这首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也会向你道声再会，感谢各位全程关注、收听、陪伴，下期再见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7: 相声，
6: 相说，
7: 相说，
6: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
10: 对，
9: 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8: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里，咱们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段传统相声，来自两位相声名家罗荣寿和李桂山。那这段相声的名字呢，叫做《黄鹤楼》。之前有不同的这个演员啊 ，N 多个版本。这段相声自有过人之处，我们来收听这个版本，来自罗荣寿、李桂山。
12: 这个相声啊，是人人所爱，
13: 可不是吗？
12: 相声的优点是什么呢？滑稽，
13: 对，
12: 逗乐，
13: 哎，
12: 谁都喜欢乐。
13: 是啊，
12: 凑个三五知己在一块儿，说起话来，哎，老王，今儿有事吗？
13: 今儿我没事，我歇班，
12: 走，咱们听相声去。
13: 嗯，
12: 乐会儿，
13: 哎，乐会儿
12: 啊，再找俩人，咱们一块儿去，都是喜欢乐，
13: 可不是吗？
12: 没有喜欢哭的，
13: 哎，哭
12: 啊！您看哪儿那人呢？
13: 嗯，
12: 老王，今儿有事吗？今儿我歇班，歇班。坐着，咱俩哭会儿
13: 啊，哭会儿，
12: 再找俩人，咱们一块儿哭。
13: 哎，没听说过，
12: 那是吃饱了撑的，
13: 哎，那是喝多了。
12: 所以说，人人喜欢研究相声，
13: 嗯，
12: 喜欢听相声，我就爱听相声。
13: 哦，那么您呢？
12: 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相声。
13: 哦，在幼小啊，
12: 不单是相声，什么我都好奇研究。
13: 都是什么呢？
12: 京戏、评戏、话剧、相声，我都好奇研究。
13: 哦，都能研究。
12: 我在小的时候念书的时候都不好好念。
13: 哦，在幼小啊，
12: 那天我念的是私学。
13: 哦，私塾。
12: 我们那个学房里边一共60几个学生。
13: 哦，60多个人呢，
12: 其中最好的学生就得说是我。
13: 哦，最优秀的。
12: 嗯，人家都老老实实坐那儿念书。
13: 嗯，
12: 都是这么念。
13: 怎么念呢？
12: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江沈韩杨。
13: 哎，
12: 我不这么念。
13: 那么您呢？
12: 我唱着念。
13: 唱着念。
12: 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江沈韩杨。
13: 哎，您走吧，这不是探亲啊。
12: 我这么一念不要紧呢。
13: 嗯，
12: 我的吸引力特别大，
13: 影响别人啊。
12: 别的学生都不念书了，
13: 那么
12: 都听我唱来了。
13: 哎，你瞧怎么影响别人不是？
12: 后来老师知道是我淘气了，还要照顾我。
13: 我还照顾你。
12: 别人都坐那儿念书，
13: 那么你呢？
12: 让我旁边站着去。
13: 站，
12: 这就是照顾我。
13: 那是照顾你啊。
12: 啊，
13: 那是惩罚你。
12: 对了，也有叫罚站的。
13: 干嘛也有叫罚站的呀？
12: 后来呢，我要求我父母，我不念书了。
13: 那么干嘛呢？
12: 我学戏。
13: 我学戏去了。
12: 那么结果呢，把我送到科班去了。
13: 哪个科班啊？
12: 北京最署名的科班。
13: 谁家？
12: 您知道有个喜连城。
13: 哎，老班社了。
12: 后边改叫富连城了吗？
13: 不错吗？
12: 一共是7科呀。
13: 对
12: 呀，喜连富盛世元运。
13: 哎，对吗？
12: 这么7科。
13: 那么您是第几科的学生？
12: 我是第5科的。
13: 哦，您是世字的。
12: 对对对。
13: 什么毛世来、袁世海、姜世玉、姜世生啊？
12: 啊，我们这都是同科的。
13: 哎，您的艺名叫什么呢？
12: 我也是世字的。
13: 您叫世什么呢？
12: 叫世饼。
13: 世饼。
12: 嗯，
13: 哥俩拉拉手吧。
12: 哦，你也叫世饼。
13: 哎，我叫烟梨。
12: 久仰久仰。
13: 什么久仰吧？
12: 您的行是比我大。
13: 什么行是比你大吧？没有叫柿饼的。
12: 我呀，我叫柿饼。
13: 哦，柿饼啊，
12: 就是饼丁的饼啊，加一火字旁。
13: 哦，饼言那个字。
12: 哎，
13: 您是唱哪工的呢？
12: 我是老生。
13: 老生也分门别类啊。
12: 是啊，我全行。
13: 哦，全整。
12: 靠背老生，剑袖老生，袍带老生，毛的老生，全行。
13: 文武困难不挡。
12: 我这人还没有习气。
13: 嗯，
12: 说今天来个边老生，我也唱。
13: 嗯，
12: 今天来个里子老生，我也唱。
13: 那么有一段时间，咱们哥俩合作一场怎么样啊？
12: 哦，你也喜欢唱。
13: 哎，我还登台表演过。
12: 哦，您还采唱过。
13: 可不是吗？
12: 你想
13: 较量较量可以啊。
12: 我给你唱歌上句，你能不能接上下句来？
13: 你甭说唱上句，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戏。
12: 您听这话多大？
13: 不大吗？
12: 说得胖他就喘，
13: 不能够啊。
12: 哦，我一张嘴你就知道什么戏。
13: 对了，
12: 这么办，我张嘴你要

0: 知道什么戏，算您行，不知道拜你为师。你瞧这个，
1: 张嘴吧。喂，
0: 这是什么戏？
1: 我哪知道什么戏啊？
0: 张开嘴了，
1: 光张嘴啊！啊，你得唱出来，
0: 那你也接不上来。
1: 唱你的，
0: 你听这个，嗯，打野马。喂，什么戏？
1: 这我不知道这个，
0: 头一出就不会，第二出你还不会，
1: 你再唱。
0: 嗯，噗。喂，这什么戏？
1: 这更不知道了，
0: 两出不会。
1: 我要这么唱，你也接不上来，
0: 没那个事。
1: 你听这个马。
0: 抬抬抬，
1: 打家伙呀！啊，接下句儿，
0: 你没唱，我怎么接
1: 啊？你也没唱出来呀、啊？
0: 哎，我唱出来，你也接不上来。
1: 唱你的，
0: 你听这个，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这什么戏？
1: 哎，这我完了。
0: 你再听这个，
1: 行行，
0: 得
1: 了得了，
0: 你都接不上来，
1: 你这就腔儿。
0: 腔也是唱腔，
1: 你得唱出字儿来才成呢。
0: 哦，有上下句，哎，那也够你接的。
1: 唱你的吧，
0: 你听这什么戏？嗯，妇女大意在火线。

0: 干什么呀？打鱼杀家呀！
1: 你瞧，他会接上来了，
0: 这不算什么。
1: 头一出哪能够就让你不会？
0: 嗯，
1: 第二个你就不会了。
0: 哎，唱你的吧。
1: 石材敲锅定我论，
0: 四通
1: 吊鼓登云，
0: 甩开大步往前。
1: 听这个，怎么还唱啊？什么意思你？过戏瘾啊？你不是接上来了吗？
0: 闹府出行我会呀、啊。
1: 你就说唱的闹府去，你也算会了。
0: 这不是我会得多吗？
1: 老逞能。
0: 没有啊，
1: 告诉你吧，逢骄必败。
0: 哎，没有骄傲啊。
1: 第三出肯定说你不会。
0: 怎么会肯定我不会呢？
1: 哎，我独有的戏。
0: 哦，独有的，
1: 你怎么能会呢？我有好些朋友跟我要这戏，不给。
0: 哎，怎么不给人家？
1: 就为卖毒份。
0: 哎，一定错不了。
1: 那是，这回你危险啊。
0: 哎，危险什么呀？
1: 我一唱你接不上来，你一着急你就去自杀了。
0: 我干嘛呀我？
1: 甭哆嗦啊！
0: 哎，没有没有，
1: 精神集中。
0: 嗯，
1: 听过这独有的。
0: 来唱你的吧。
1: 劝千岁杀此
0: 修
1: 耻岗，听他也
0: 吓得
1: 我本是
0: 卧龙岗，
1: 便知东
0: 带过了，
1: 未曾
0: 开罪，
1: 用手
0: 接管理会，
1: 使我这计很奸责，
0: 把我压压
1: 为马里了，却天使玄妙法。
0: 火力道长
1: 大都参
0: 方王明
1: 唐朝
0: 国公
1: 一十八年大众的
0: 全会啊你你没日子唱了是怎么着啊追得望风而逃的
1: 不错
0: 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1: 这小孩有两下子、
0: 小孩、有那么大的小孩吗
1: 大小孩
0: 没听说过纸烟是怎么着
1: 咱们哥俩合作一场
0: 我找出戏
1: 对
0: 咱们唱出黄鹤楼
1: 好黄窝头
0: 嗯
1: 窝头就吃棒子面吧
0: 喂
1: 棒子面它有营养对体格健康还有帮助助消化
0: 哎带水蘸
1: 带水饭水饭可不行啊
0: 嗯
1: 凉了来碗面汤
0: 三气周鱼
1: 三条咸鱼对了炸着吃它香啊
0: 刘备过江
1: 烙饼两张哦怕不够
0: 张飞闯帐
1: 蘸点葱酱
0: 哪儿找去啊你还没吃饭呢我说的是黄河楼带水战三气周瑜刘备过江张飞闯帐紧跟是芦花荡水战三江口
1: 哦唱全了是全部的三国志、
0: 哎、唱全了是全部的三国志
1: 能唱全了吗
0: 没那么大时间
1: 所以吗
0: 咱们是掐去两头
1: 不唱当件
0: 哎那就甭唱了唱当件那点精彩
1: 您说哪点好
0: 自刘备上马起张飞闯帐不起打过江就完了
1: 戏胡
0: 对了吗
1: 念作唱都有了
0: 可不是吗
1: 剧中人是几个
0: 六个人就够了
1: 你谁
0: 我的刘备吧
1: 你刘备
0: 嗯
1: 我刘褥子
0: 嗯
1: 那对枕头归你
0: 哎
1: 烟筒给我放下
0: 干嘛呀
1: 我得用啊
0: 啊你倒真机灵啊我去的是刘备刘宣德
1: 哦小刘啊
0: 小刘干嘛呀
1: 你的你的
0: 您得来个主角
1: 对主角
0: 哎
1: 主角比锅贴好吃
0: 哦要饿了是怎么着
1: 水灵
0: 主要的角色
1: 诸葛亮
0: 我再赶个张飞
1: 吓得花脸
0: 啊
1: 行吗
0: 成啊
1: 我给您配个武生
0: 赵云
1: 赵子龙
0: 我再来个鲁肃
1: 我再要碗素卤
0: 那我有四面皮就够了
1: 四面皮
0: 哎
1: 那这卤不够了
0: 哎多少亏点吗
1: 要个小碗炸酱
0: 你要饿了是怎么的卤子敬卤大夫
1: 我给您准备一个东吴大将甘宁甘兴霸
0: 一个人三个角
1: 对
0: 哎可是没有场面
1: 那可唱不了
0: 怎么了
1: 出去身上寒碜呢
0: 咱们就十嘴大家伙了
1: 我可是外行
0: 您不知道我告诉您还不成吗
1: 那就瞧您的了
0: 咱们也不用化妆了
1: 也就变装
0: 咱们归到后台咱们就开始了
1: 就那么着、
0: 我出场您打架伙
1: 好嘞
0: 您出场我打架伙
1: 打什么家伙
0: 小罗上
1: 行嘞
0: 咱俩一块儿出去啊
2: 哦那混
3: 哦那
0: 哎俩卖馄饨的
3: 呆呆
0: 大大大大大都是我语
1: 哎轰驴呢
3: 呆呆
1: 还俩门神爷啊
0: 活动一点
1: 行嘞
2: 啊先生
1: 啊先生
2: 哎俩瞎子
1: 你叫我先生我不叫你先生我叫你李桂山
0: 这挨不上啊
1: 三国又没有
0: 我称了你是先生
1: 嗯
0: 你称我是主公
1: 主公
0: 对了
1: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0: 是什么玩意儿
1: 这个家伙是什么东西
0: 什么什么东西主公就是皇上
1: 谁呀
0: 我呀
1: 哦你是皇上
0: 哎
2: 啊先生
1: 公职
2: 啊
0: 鬼畜啊。
1: 对呀、啊，咱们唱什么戏啊？
0: 黄河楼啊。
1: 嗨、哎，我当探母呢，
0: 你这不起哄吗？
1: 你叫我驸马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叫我公主啊？
1: 你教给我的呀，
0: 主公，
1: 这不都是那俩字吗？
0: 那得说对了啊。
1: 换过来，
0: 啊先生，
2: 啊主公，
0: 东吴过境，你把国王哈伊哭了，
1: 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会害你了。
0: 让各位听听，早晨在我们家吃的饭，这么大个馒头吃78个、
1: 哎、我吃得了吗？我你还不够呢。
0: 不是你害的我。
1: 那么是谁呀、啊、
0: 是诸葛亮害的我。
1: 你找诸葛亮去啊。
0: 哎，我上哪儿找去？我
1: 管你哪儿找他呢。
0: 那么你去的是谁呀、啊、
1: 我去的是诸葛亮。我哎呦，对呀、啊、
0: 这剧情你不知道吗？
1: 我也马虎了。
0: 诸葛亮让刘备他过江，
1: 嗯，
0: 那么刘备呢他不乐意去。
1: 哦，他不乐意去。
0: 对了，
1: 那就别去呀、啊、
0: 那咱们就甭唱了，非得去不可。
1: 找别扭。
0: 我干嘛找别扭啊？我这是叫嘛，您打架我好唱。
1: 哦，这么回事。
0: 哎，
1: 行嘞。
0: 啊先生，
2: 啊主公，
0: 东吴过江，你把孤王哈伊哭了。
1: 这点打家伙
0: 你起家伙吧你。
2: 扛嘞扛嘞扛嘞得得扛，
3: 心中当恨诸葛亮。
2: 扛
3: 你比孤王去过江。
2: 扛
3: 龙堂虎穴孤去闯。
0: 哦，
1: 什么病啊？这是，
0: 这有一句白该你说了。
1: 说什么呀？
0: 山人送纸工啊。
1: 这我知道，这是那台词啊。
0: 是台词啊。
1: 不是改了吗？
0: 那哪能改呀、啊、
1: 没改。
0: 不能改、啊、
1: 怨我，我当改了呢。
0: 嗯，
1: 山人、
0: 啊、别忙，
1: 再受气。
3: 龙堂虎穴不去闯，
2: 山人宋之空
3: 诸葛亮啊。
2: yes。
0: 哎，外国的
3: 分明是宋公啊，去见燕王。
2: 山人宋之空
4: 免，
2: 宋之空
4: 免，
2: 宋之空
4: 免。
1: 他踹我，多坏骨头！
0: 送上没完了是怎么着？
1: 我送你家吃饭去。
0: 哎，我不饿呀，
1: 照顾你。
0: 哎，该你唱了，
1: 该我唱了。
0: 哎，
1: 大家伙，
2: 唱到这来的，唱到这来的，唱到这来的，唱到这来的，唱。
3: 恼恨先生之过两
2: 趟，
3: 你比孤王去过江。
2: 趟
3: 龙潭虎穴孤去闯。
2: 扛刀子来的扛，山人送志工，
0: 刘备送刘备啊。
1: 这不是客气？
0: 什么客气？
1: 你懂什么呀？
0: 哎，唱你那词儿。
1: 我什么词儿啊？
0: 你不会啊？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不知道。
1: 那么你就说我不会吗？我告诉你了，你一人唱吧，我不会。
0: 没有啊。
1: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呢？
0: 哎，那么你会？
1: 你怎么知道？
0: 哎，我哪知道啊。
1: 你不知道你就说我会。我告诉你了，我有把握，我会。
0: 没有啊？
1: 没告诉你
0: 啊？
1: 我这写着呢，会。
0: 没有啊？
1: 你怎么知道我会呢？
0: 那么你倒是会，倒是不会呢？
1: 是啊，你还看不出来吗？
0: 哦，你忘了
1: 什么？
0: 忘了
1: 忘
0: 啊？
1: 上台忘词儿，那叫什么人民演员呢？
0: 那你倒是唱啊，
1: 我也得想得起来啊。
0: 不是，跟忘了一样啊？
1: 那怎么回事？一样啊？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你懂吗？
0: 都差不多呀。
1: 忘啊是全忘了。
0: 是，我知道啊。
1: 所谓叫忘
0: 啊，
1: 我不是。
0: 那么你呢？
1: 就是头一句想不起来了。
0: 哎呦，鬼得强了。
1: 你可以提拔一下。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嗨，山人八卦秀内藏，
0: 景深且坐中军帐，
1: 等候涿州易得章，
0: 进门小座两句白，
1: 稳坐中军帐，
0: 等候三千王。
1: 这是忘吗？
0: 没错没错。
1: 大家伙，
2: 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
3: 那知了公上马，新来的心不爽，新来的心不爽，有山人八卦就在西游女藏啊。转身而且坐中军宝帐啊，等候了涿州一得章。哎，按下了诸葛亮，我且不表，
2: 再表表后边的一代一张。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张飞迈步进了宝瓦帐。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叫一声诸葛亮，有话商量。
1: 说
0: 说什么呀？
1: 诸葛亮唱河南坠子呀？
3: 这叫联合演出。
0: 那哪行啊，
3: 你懂什么呀，
0: 你得唱西皮摇板。
3: 西皮摇板，
0: 哎，
3: 什么调
0: 啊？这个什么调都不会吗？
3: 我一张嘴就是河南坠子味儿了。
0: 我告诉你，
3: 您来了。
0: 只弓上马，心不我双抗。你唱。
3: 只弓上马，
0: 打架黄狼天。
1: 我打。
3: 你倒打呀。
1: 全乱了不是。
2: 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当子来的扛。
3: 头一句什么来着？
1: 嗨、哎，只弓上马。
3: 只弓上马，心不双
1: 抗。
3: 对了吧，
1: 唱吧。
3: 山人八卦绣内藏，转身且做中军长。
2: 扛刀子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
3: 等候涿州一得仗。
2: 扛丁扛，
3: 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
1: 哎，多明白呀、啊！
3: 手拿破扇子。等候一得仗，
1: 啊！怎么了？
0: 等你，
3: 你嚷嚷什么？
0: 没事啊。
3: 后头怎么了？
0: 哎，张飞出场啊！
3: 你告诉我一声啊！
0: 坐在这儿别害怕，
3: 别害怕。
0: 哎，
3: 等候一得仗，
0: 啊！
3: 别害怕。
0: 哎，像话吗？你得跟我打家伙呀、
3: 啊！对，您出场我打家伙。等候一得仗，
0: 啊！
3: 抬。抬的铃。
0: 哎，张飞他妹妹来了，
1: 打什么家伙呀？
3: 不是小罗吗？
1: 打机器风。
3: 哦，改机器风了。
0: 哎，
3: 等候一得张。
0: 哦，
3: 机器风
0: 。你抽风？
3: 哎，我抽风。
1: 行，得了，
3: 抽我倒行。
0: 机器风就是快家伙的将，快家伙。
3: 等候一得张。
0: 哎，我这洗澡呢，是怎么着？
3: 哎呦我的妈呀，你快把我累死了，
0: 你快把我给急死了。
3: 我跟别人唱省事着呢，
0: 人也不用你呀，
3: 陪他请得起我呀，
0: 打干脆。
3: 你告诉我干脆了。等候一得张，康干脆。
0: 哎，我这儿没动弯呢，这场内真不清楚吗？
3: 真外行吗？
0: 瞧着点儿，
3: 我瞧瞧。
0: 司机都不出场，
3: 没
0: 亮相，迈步急急风，到台口嘣登仓。记住这挖呀挖呀完，改鸟子康当子了，我好唱。
3: 行了，看清楚了，保证没错。
0: 好，
3: 负完全责任。
0: 好，
3: 瞧您的。等候一得张，吧嗒，枪且不是枪且，回去。
0: 怎么意思你？
3: 我掉地下，
0: 怎么那么困呢？上一趟去。
3: 等候一得张，把他枪且不枪且枪，嘣噔仓，挖呀呀呀呀呀！
0: 我挖，你挖呀什么你？
3: 这不省你点事吗？
0: 我挖。
3: 好，您来。
0: 哎，
3: 挖呀。
0: 哎。

0: 不出来了，不是打家伙吗？
1: 扛狼贼来，扛狼贼来，扛狼贼来，扛！
2: 建筑闹横治国量，
1: 扛！
2: 做事不与谋商量，
1: 扛！
2: 怒气不和心，
1: 恐慌！
2: 把万丈啊闯！
1: 扛狼贼来贼，扛狼贼来贼，扛狼贼来，扛狼贼来贼，扛狼贼来贼，扛狼贼来扛！
3: 精神呐！有啊，真咬啊你！
1: 豆腐咬你！
2: 快快换谋的大兄啊，我
1: 扛车
2: 扛
3: 苦恼啊，
1: 空筐
3: 苦我恼
1: 大仓。大仓
3: 站到这儿了。
1: 扶
3: 我脑
1: 大仓，大仓，
3: 你倒说话呀你！
1: 我跟谁说呀？
3: 跟我说呀！
1: 我刚来，
3: 什么刚来？你得说戏词儿。
1: 山人宋
3: 氏，我是张飞，
1: 我还活得了？
3: 就这么三将军金的保障，怒气不息，你为主谁来？
1: 好，您再挠一次，
3: 苦恼啊！
1: 恐慌，
3: 苦我恼
1: 大仓。啊，三将军，金的保障，怒气不息，你为这谁来呀、
3: 啊？先生呐、啊，
1: 哎，瞧衣裳，
3: 我就为你来，
1: 你为我来，
3: 打打打，
1: 我不惹你，
3: 那就别唱了。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那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黄鹤楼》，到这里本期节目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简单的。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

0: 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9981000州，78566000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7: 相声，
6: 相说，
7: 相说，
6: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咱们为您安排播出的，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一段相声《你本善良》，这也是郭德纲《我和你》系列作品当中的一段，咱们来掌声有请这二位。
2: 你认识我吗？
13: 没有那么好的眼力，看不出来。
2: 你不认识我？
13: 您介绍吧。
2: 你看看
13: 啊，
2: 我是那个
13: 啊
2: 善人，心地善良，
13: 好，
2: 希望每个人都平等，
13: 好。
2: 哎，谁是天鹅
13: 啊？
2: 谁是乌鸦？谁是白柳？谁是残花？
13: 嗯，
2: 谁是麻袋？谁婚纱？
13: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您这多少句都不挨着，知道吗？
2: 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幸福，心态是好的。
13: 哦，那心好就对了吗？
2: 是不是？从就说，上大学的这些年来说吧，
13: 哦，
2: 也确实无时无刻不在想这些问题。
13: 哦，您还上过大学？您在哪儿？
2: 我不是在咱们这边上了大学。
13: 在哪儿？
2: 我在拐外。
13: 拐，拐外，
2: 在拐外的这些年。
13: 怎么叫什么叫拐外呀？
2: 外拐。
13: 不是，这还能倒腾过来？怎么
2: 可以？可以，还能添字呢？
13: 什么添？拐
2: 国外。
13: 您就直接说国外不就完了吗？
2: 这是英语的翻译过来的。
13: 没听说过。
2: 在国外上学的这些年吧，确实
13: 在美国上学。
2: 哎，小地方不要提啊，
13: 美国小地方。
2: 嗯，
13: 法国，
2: 哎，更小了。
13: 英国，
2: 这仨国家就一三居室，你知道吗？哎，
13: 至于不至于。
2: 你是在大地方上的学？
13: 在哪儿上的呀？
2: 柬埔寨。
13: 柬埔寨，
2: 柬埔寨大学。
13: 哦，
2: 高等生啊。我是柬大的
13: 啊。
2: 你看我这气质，你看，
13: 哎，瞧得出来黄啊。
2: 嗯，在柬大毕业之后，后来我就经常想啊，
13: 想什么呀？
2: 因为作为一个说念过书的人吧，
13: 啊，
2: 这么多年，
13: 你先下去，干嘛上惯了炕了是怎么着？
2: 这么多年来，我是在国外，但是我很希望回国来为老百姓们能够做点什么，
13: 报效国家
2: 啊。因为当时好多同学、好多朋友都是这个香港的同学。后来我也想找他们一起谈一谈，
13: 到香港，
2: 因为香港的财团很多嘛，
13: 有钱人多，
2: 大家花一些钱，你也花点，我也花点，为老百姓做些个有益的事情，
13: 这事儿很好
2: 啊。香港是个好地方，
13: 对，
2: 香港的肉饼是最好啊，然后香港的这个家具也特别棒，嗯，
13: 您说那是香河，知道吗？
2: 改名了？
13: 谁改名了？您琢磨琢磨，卖家具卖肉饼，那就是香河。
2: 是吗？
13: 是，
2: 记混了，记混了。
13: 这能混吗？这您过海没过海？您不知道吗？
2: 没过海，
13: 那不就是香河吗？
2: 过水了，我们都
13: 啊，您下河了，那是
2: 不是？我就说我这份经历嘛，是吧？
13: 啊，
2: 去谈，但是不成功，
13: 人都不愿意，
2: 让我很失望。 我说咱们大家一起，咱们行善，咱们这岂不是好事情吗？是不是？但是他们不愿意，我很失望，
13: 是吧？
2: 我很失望啊，我很希望，很希望能为民造福吧。
13: 好，
2: 当然了，说你们要不花钱，我自己花钱可以，是不是？
13: 您自己有钱，
2: 我留着这么多钱，我干嘛用啊？我
13: 你看还
2: 搁在家里又占地儿，这哗楞哗楞响，你这个
13: 全钢镚啊！您一箱子硬币。
2: 不是一箱子
13: 啊，半箱子
2: 啊，没有这么多，反正
13: 这嗨，搁罐里了。
2: 有零的，也有那个，
13: 就别
2: 一毛的都有，
13: 毛票、
2: 粮票、布票我都有啊。
13: 什么时候的钱了？
2: 我留着它干嘛呀？我趁这么多钱，我花、
13: 哦、
2: 为老百姓造福。
13: 好，
2: 一个人有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处？
13: 哦，
2: 独守着豪宅，我自己也没意思呀。
13: 不，您还有个豪宅？
2: 我在那个，在通州那边有就我的豪宅。就是每天我办完事儿，我骑自行车回去的那个地方，
13: 在
2: 通州。
13: 您办完事儿骑自行车回您那豪宅啊？
2: 锻炼身体吗？锻炼身体。
13: 哦、
2: 再一个，我也不是说一直就骑自行车就骑回通州去了。
13: 啊、那就对了。
2: 我骑到四惠倒地铁
13: 啊，倒地铁。
2: 对，就每天早晨来的时候是先出来
13: 啊，
2: 骑着四惠坐地铁办事儿。
13: 哦，
2: 晚上办事回去了也是地铁坐到四惠。
13: 您别说了，
2: 四惠出来呢，走那 A 口，然后到马路对过去、哎，把我的车扛回来，
13: 啊、行了，
2: 然后才能骑着往东边走。哎，你听对不对？
13: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你这不嫌丢人就别说了。那
2: 哎呀，上我那儿参观一下吧，
13: 上您那豪宅。
2: 我欢迎你，欢迎你到我那里去。
13: 您这了，别老拉垫背的，您就自个儿吧。
2: 啊、请你到我们那里做客，好不好？
13: 家这说会儿，
2: 你有什么时候时间？
13: 你，
2: 我很希望你能够到我那里去。
13: 你先把手里这刀放下行吗？
2: 哪有刀？
13: 什么呀？您。

0: 您真有那豪宅吗？
1: 哎呀，一面院墙20公里。
0: 您一面院墙就20公里？
1: 一面院墙20公里，四面23。哎呦，老大了。
0: 您这算术没学过，合着不会算账。
1: 大院墙，哎呀，从这边到那边，就你算多大一大院？
0: 哦，
1: 正当中是我那卧室，15平米。
0: 这，您先等一会儿吧。
1: 你说，
0: 一面院墙20公里，这么大一大院子，
1: 嗯，
0: 中间就一间房。
1: 对，
0: 您给人看坟地去了吧？
1: 你就是这人多讨厌，你知道吗？
0: 废话，那么大院子中间一房，
1: 我就是我自己住，我不让别人住。我自己的豪宅卧室，
0: 那是这么些人
1: 啊！天天早晨我一睁眼，
0: 啊，
1: 一睁眼我这个60名佣人啊，就都站那儿啊，等着伺候。
0: 60名佣人，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一间15平米的房，您还不让人睡，这60个人哪儿来的呀？现想啊，
1: 我在延庆给他们买的房。
0: 哎呦嚯，多折腾啊这个！
1: 早晨赶过来伺候我
0: 啊！
1: 早晨4点半必须到，
0: 嚯、哦！
1: 天天夜里啊1:50下班，
0: 那就别走了，那就
1: 天来伺候着我啊！
0: 啊！
1: 一面院墙25公里 啊！
0: 不对了，你等会儿，不对了啊！一面院墙不20公里吗？
1: 啊，有一面是20公里的，
0: 三角的呀。不一样啊，合着您这个
1: 可以一样，可以一样。
0: 不是，什么叫可以一样啊？
1: 就这整个你别管，那没用，知道没用。
0: 什么就没用啊？我得问清楚了。
1: 我一睁眼，
0: 啊、
1: 这60人都站好了伺候啊。
0: 哦，
1: 洗脸刷牙，给我梳头啊、
0: 哦。生活不能自理了，这位都。
1: 要穿衣裳，
0: 哎呀，
1: 穿背心儿知道吗？
0: 呵，
1: 衬衣、毛背心、坎肩、棉袄。
0: 哦，
1: 穿秋裤。
0: 哎呀，
1: 穿袜子，把秋裤塞到袜子里边去。
0: 你还小点儿，
1: 穿好给我记得了。
0: 嗯、
1: 啊，扶我过来洗脸，
0: 呵，
1: 擦脸。
0: 哦，
1: 哎，玉美镜，
0: 玉美镜，
1: 哎，万紫千红是吧？
0: 什么时候的牌子了？
1: 哎，弄好了，往这一坐，
0: 我有
1: 准备，准备、啊，早餐就来了。
0: 哦，吃早点。
1: 哎，你们都吃那什么，什么豆浆啊，油条啊？
0: 是啊，
1: 那个落伍了。
0: 哦，不时髦，
1: 吃西餐。
0: 哦，西餐
1: 快餐店给我定制，
0: 快餐店哪儿？
1: 啊、你猜，
0: 我猜，我上哪儿猜去？你
1: 跟肯德基对门
0: 啊？
1: 麦当劳？
0: 嚷什么呀？麦当劳不就完了吗？还麦当劳干嘛呢？
1: 麦当劳，
0: 咱这串走街串巷。
1: 你们都吃麦香鱼、麦香鸡？
0: 对呀、啊，
1: 咱们这麦香骆驼，
0: 麦香骆驼，
1: 整骆驼别切啊，整个的，
0: 大个，
1: 整个骆驼上下两片面包。
0: 哎呦，那还见得着面包吗？这
1: 知道吗？整桶的泼酱，
0: 嚯、
1: 哦！20人举着，我站底下啃、
0: 啊，转着圈这么啃，
1: 啃
0: 啊，
1: 啃完了洗脸，
0: 那是
1: 弄一身酱，洗，
0: 啊、
1: 洗完擦脸，
0: 啊、
1: 万紫千红，
0: 刚才那都抹骆驼上了，
1: 预备镜，吃饱了，
0: 重新来一遍，
1: 在我的花园里边，我溜一溜弯，啊。
0: 哦
1: 花园
0: 还有花园，
1: 大花园45公里长的院墙啊！
0: 你不是你这嘿，你咱这院子才25公里，您这花园45公里套不下，知道吗？
1: 你说一个，你说一个，
0: 我说一个干嘛呀？
1: 你说一个让问不住，你说一个。
0: 不是，咱俩谁住啊？
1: 我住啊。
0: 那你得有谱啊。
1: 你去过没去过？
0: 我没去过呀。
1: 行嘞，是吧？
0: 干嘛蒙人呢？
1: 45公里一面的院墙。
0: 真的假的？
1: 嗨，先通过通过吧、啊。
0: 哎，这好嘛，咱说定了啊。
1: 看看啊、
0: 嗯，
1: 什么都有。
0: 有什么？
1: 转椅。
0: 哦，
1: 坐上面，60人推我。
0: 哇、哦，60个人推你。
1: 推我转，跟飞似的。
0: 那是。
1: 转一钟头，搀我下来吐。
0: 哎呀，这就别用人陪着了，你这。
1: 吐完了玩那个，打那个，那悠球。
0: 悠球。
1: 就是那个，就那坐在上面推。
0: 秋千。
1: 好，好。嗯秋千，
0: 对，
1: 那高啊，日日日日，
0: 出去了，
1: 开车上3河县接我去，
0: 好嘛，愣甩出院子去了，您瞧瞧，
1: 追我活活没死，
0: 都摔这样还没死呢，
1: 拿车运回来
0: 啊，
1: 滑梯，我这儿
0: 干嘛住中山公园里了？是怎么着呀？还有滑梯，
1: 我自个儿滑，我都不买票，
0: 多新鲜呢。
1: 那上面坐着滑梯， 下来了。嗯，还有那个一根棍儿的那个，啊，这一大根棍儿，啊，爬上面吊着下来，是吧？抹好些嘎了油，
0: 滑溜，
1: 抱着日下来，哎，你下多快？嗯，呜，把我种在地上，嘎，
0: 种地下了，
1: 拿铁锹刨啊！
0: 哎呀，这不是受罪呢吗？这个
1: 太讲究了，
0: 花园到现在一点花没见着，净玩这个。嗯。
1: 院里有那个白塔，
0: 白塔
1: 去过北京有一个白塔寺吗？
0: 去过白塔寺。
1: 那白塔怎么样？
0: 好高啊！
1: 好什么好、啊？跟咱这白塔怎么比？
0: 不好吗？
1: 我们院的这白塔比白塔寺那个白塔还寺。
0: 那不是什么您呢？
1: 我这个白塔比白塔寺那个寺还白你我白塔比白寺塔这个寺白还北白。
0: 你这是人话吗？这都
1: 我再来啊！我再来啊！我会成功的啊！我这个白塔比白塔寺的那个寺还白塔比白塔，我的白塔比白寺塔的塔寺还白的，我的白塔比白塔，我你来一遍，
0: 我来一遍干嘛呀？
1: 你来一遍，
0: 不是你玩那秋千把嘴磕了吧你？
1: 我的白塔比白塔寺的那个。白塔还，塔
0: 还高哎哎，
1: 我的白塔比白塔寺的
0: 白塔还高
1: 高高还白塔，你说
0: 我甭说了，
1: 你来受累，
0: 你就说高就行了，
1: 你那还高哎，成功了，
0: 什么叫成功了？要脸不要脸的你？您那白塔高，这比什么不强、啊？
1: 比他那高，呵，你多简单、啊，一句话就概括了啊？
0: 还是的吗？
1: 比他那个高啊，天天没事我爬塔玩。
0: 爬塔，
1: 爬塔锻炼身体，
0: 哦，这么多锻炼
1: 爬塔啊啊，很难啊，这个不好吧？
0: 怎么爬塔？
1: 你说院里的滑梯那杆儿，这行是吧？啊，这塔你搂不过来啊，对不对？
0: 您这亏心不亏心？
1: 不好爬。但是啊，但是我不怕，
0: 是吗？
1: 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困难两个字，
0: 没有困难，
1: 我就没有字典。哎，
0: 没字典呐，文盲啊！您这是
1: 不是这个不白塔寺白？
0: 行了，也是有字典，您就说出来了。
1: 找一帮人踩着凳子，大伙儿爬，
0: 踩凳子爬，
1: 哎，一块儿，有好这，咱们一块儿来，
0: 一块儿爬。
1: 我这活动爬塔梦中人啊，
0: 哪儿什么都梦中人，哎、您这
1: 评比到时候评一二三等奖，嚯、哦，一等奖给10000块钱，哦，二等奖7万，哎，啊、三等奖600，
0: 哼，好嘛，
1: 哎，别打架，
0: 大差离格，您
1: 别打架，爬，天天就得出啊，天天就得出、啊哦，爬，嗯，爬，晚上7点半准时爬塔。
0: 哦，晚上爬
1: 锻炼身体，爬，哦、费尽千辛万苦爬，爬上去，嗯，站顶上看，嗯，呵，太好了啊！北京城尽收眼底、哦、啊，呵，升旗了，哎呦，日出，哎呀，
0: 爬一宿啊，嗯、晚上7点爬上去升旗了都，嗯、
1: 站上面赋诗一首，
0: 哦，还作诗
1: 啊，嗯，一只乌鸦口渴了，
0: 哎，这好，
1: 于是去爬塔，哦，成功了，哎。
0: 就这诗就别做了，
1: 哎，爬高兴看完了、啊、往下来，嗯、啊，爬下来到屋里正好新闻联播开始了，哎，
0: 嗯，垫点东西接着爬去吧，
1: 吃完还爬，
0: 哎，多新鲜呢，就半个小时吃饭时候了，嗯，
1: 没事的时候我弄笤帚、嗯、我在塔里边扫，
0: 还扫，
1: 哎，我头里跟一猴，我扫，
0: 好，那改西游记了，
1: 行行，哦，就好干这，有钱你不花干嘛呀？
0: 这是花什么钱？
1: 没事儿，坐在屋里边、啊，打开服装库，
0: 服装，
1: 把我那些个貂皮都拿出来我穿，
0: 我、哦、还穿有貂皮。
1: 六月三伏啊，你们外边都背心裤衩，我跟屋里边我穿貂皮。
0: 六月三伏穿貂皮，
1: 我有冷库啊，我坐冷库里边，
0: 这不是撑的吗你？你
1: 这一面墙挂的都是一片一片的猪肉啊，都挂好了。
0: 挂什么？
1: 我猪肉，半扇半扇都挂上了。
0: 哦，捎带挣点钱。
1: 哎。啊，挣钱干嘛？
0: 不是您这，
1: 我外边热，我坐屋里边能穿着穿貂皮啊？
0: 那挂猪肉干嘛？你
1: 连挂猪肉一块省事嘛，是吧？
0: 还是的吗？
1: 穿好了，痛痛快快。貂皮都知道，
0: 貂皮，
1: 貂是一种动物，
0: 对，
1: 活的时候叫田鼠啊，
0: 没听说过。您穿耗子皮了吧？您，
1: 哥啊，一件换一件，一件换一件，上街穿这个。
0: 这院里哪那么些耗子？
1: 哎，都穿上了，啊、倒杯红酒。
0: 还喝红酒，
1: 说是红酒，实际那色儿黄不劲儿的，啊，黄不劲儿的，熬鱼必须得搁这玩意儿，知道吗？要不得
0: 料酒啊，您坐屋喝料酒，穿耗子皮，
1: 有钱，
0: 有什么钱呢？这个、嗯、一只猫都打发了，您这个，哎、嗯，
1: 喝这个啊。

0: 上街找去，嗯，找穷人，
1: 找穷人干嘛？
0: 谁没辙上我这儿来？到我这儿生活非常好，
1: 是吗？
0: 尤其是这三大节，
1: 三大节，
0: 中国的传统节是三大节。
1: 好，
0: 头一个就是五月节，
1: 五月节，
0: 哎，五月端我节，
1: 端、啊、端你节呀？
0: 端你？
1: 这端谁呀？
0: 谁端我？
1: 端，嗨。
0: 我端谁吧？
1: 这你先甭端了啊！五月端午节呀、
0: 啊，五月端午节，
1: 对啊，
0: 吃粽子，饮雄黄，
1: 这对，
0: 纪念屈原，
1: 是是是，
0: 纪念屈原，屈原啊，当时是也不什么时候那么一个念书人，聪明机智啊，老跟那个八义老爷俩人打架，
1: 哎对，阿凡提呀是怎么着？
0: 是不是啊？
1: 不是，
0: 是包粽子啊，一个粽子50斤，
1: 这么大大
0: 五十斤米。
1: 光米就50斤，
0: 光米就50斤，
1: 还有什么
0: 枣豆沙多弄好之后拿炕席卷上，
1: 哎呦我的妈呀，
0: 知道吗、啊、一人扛俩走旮旯吃去，
1: 旮旯吃、哎、
0: 上院里吃，咱这院大呀，
1: 是 是
0: 一面院墙64公里，
1: 嗯，这不这这别说了，
0: 怎么了？
1: 刚才还25公里呢，
0: 涨了，这玩意儿涨，
1: 这也涨啊，
0: 涨，你看院墙很大巨大的，坐院里都吃粽子了，吃粽子
1: 60多公里了，
0: 哎、哦、八月节
1: 啊，那也是
0: 八月中秋啊，啊，八月端午节啊，
1: 怎么又端？
0: 到底多端端午？
1: 你干嘛急了？是怎么着呀？
0: 怎么着？
1: 八月中秋节，
0: 八月中秋吃月饼。
1: 对了，
0: 呵啊，10000多个面点师在我这儿奏月饼，知道吗？
1: 奏月，
0: 哎，是
1: 坐月饼，
0: 坐月子在我这儿，知道吗？
1: 坐月子，在您这儿生孩子，
0: 在我这儿生孩子，
1: 什么生孩子呀？坐月饼啊，
0: 坐月饼啊，大月饼那么大个儿，嗯，100斤一个。100斤一个，
1: 我比那还沉，
0: 什么都有，吃、啊、吃，打开吃，五仁馅的，
1: 嘿，
0: 你来看这个，啪、啊、掰开了，这个、啊、这更好，这个莲蓉的，
1: 你瞧，
0: 咔，哦，豆沙的
1: 都撅开的，
0: 这嚯，这炸酱馅的，
1: 炸酱的，
0: 嗯，看这个、
1: 月饼，
0: 哎呦嚯，孜然的，
1: 嚯、哦，
0: 腰子馅的，
1: 哎呀，啊，腰子馅，
0: 哎呦，这面馅的这个啊，
1: 那不就是白饼吗？那个、啊、月饼有面馅的吗？
0: 烤一锅卤煮馅的，
1: 哎呦，这月饼多骚气呀、啊！这个
0: 知道吗？吃啊，敞开了吃，有的是钱，不在乎这个，
1: 不在乎你里边加点馅儿好不好啊？
0: 嗯，中国的传统节日
1: 啊，
0: 三大节
1: 啊，
0: 一帮人6000人躲等着我呢，
1: 6000多人呢，
0: 大院墙75平米，
1: 哎，这呀呵，这小了，您这个又
0: 小了吗？
1: 怎么75平米了？
0: 75公里，
1: 那也不对，
0: 你说多少？
1: 65公里，
0: 可以可以啊，他说的，
1: 听我的，
0: 他说的。
1: 什么？我说
0: 60几公里，
1: 65啊，
0: 行，65公里啊，
1: 现商量。
0: 院里好几千人等着我回来烤火鸡呢。
1: 啊，
0: 火鸡在中国叫鹌鹑啊？
1: 谁说的呀？
0: 啊，
1: 火鸡叫鹌鹑，这差哪儿去了？这个
0: 烤6000多人啊，分一个大火鸡。哎呦，
1: 好嘛，非打起来不可、
0: 啊。挨着院墙都做好了，一个做一个啊。
1: 啊，
0: 我们这儿击鼓传花，啊，
1: 传花
0: 往那边传，鼓声一停，这在谁手里边啊？就谁就吃，啊、我负责敲鼓啊。来来穿，不对啊，来来，搁我这儿，好，停了，
1: 啊，您还分他们干嘛？自个儿吃不就完了吗？
0: 就要这个节日的气氛，
1: 哪有气氛？
0: 知道吗？我可喜欢这个啊！
1: 是吗？
0: 最近我又准备搞一个大型的庆典，
1: 是吗？
0: 可以普天下所有的这些个了不起的这些个角儿啊
1: 啊，
0: 这些个名人啊，
1: 嗯、
0: 我都给他们请来
1: 啊，
0: 都找一线的所有人都来大型的庆典活动，
1: 因为什么呢？
0: 庆贺一下我那低保批下来了，知道吗？
1: 哎、这，
0: 嗯。
1: 低保币，您不是刚才还这舍人呢吗？
0: 是我打算那么办，还没发财呢。
1: 去你的吧！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你本善良》。到这儿，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下期节目里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河老酸奶，
1: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5: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炮筒，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9月29号，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在这个国庆节假日的期间呢，全区天气以晴好为主，适宜外出旅游和走亲访友。在13号，全区大部分地区呢会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达6到8级，平均气温呢较10月2日下降6摄氏度左右。固原市南部呢会有阵雨，降雨量0.1毫米至3毫米。在假期期间呢，人体的舒适度比较舒适，舒适为主。我区中北部地区呢，适宜穿棉衫、T 恤、牛仔服、风衣等春秋装。那早春晚秋装，固原市呢，适宜穿夹克、西服、外套等早春的晚秋装、初冬装。气象景观的预报显示，全区呢假期大部分时段，大部分地区的星空观赏度适宜度是5级，极佳。银川市狮嘴山市大沽口区、吴中市利通区等城区受到城市光污染的影响，对观星有一定的影响。在假期的傍晚，贺兰山多云到晴天气为主，能见度呢是15千米到25千米。银川市缆山剧场的晚霞指数呢为弱到中等，观赏性呢一般到较好，观赏的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半至7点，日落观赏性较好，观赏的时间呢是在下午的5点48分至6点28分。气象部门也提醒，目前我区呢已经进入到秋收秋种期，灌区呢一定要抓好有利的天气条件，做好秋收工作，南部山区呢要做好冬小麦的播种工作。近日，吴中市红四堡区红四堡镇洪德村的玉米地里，一株株玉米高大拔挺，这个一派丰收的景象。当天呢，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邀请有关专家在洪德村进行田间现场的实验验收，测产的结果显示，33.5亩高产洼前示范区平均的亩产达到1379.13公斤，较2025年平均亩产1300.09.78公斤呢，高出了69.35公斤，在干旱风沙区再次刷新玉米高产记录。

塞上金秋黄河岸畔，9月30号畅游吴中品味力通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在吴中市力通区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开幕。活动呢以文旅促消费为抓手，推出了系列的惠民举措，打造多元假日场景，向广大的游客发出畅游吴中品味力通的假日邀约，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力通品早茶美食，赏田园民宿，享丰收满仓，逛农特产品展销，看红色实景演绎，在游山体验当中感受力通的独特魅力。聚焦交通运输领域群众的急难愁盼，为切实降低超限超载违法当事人办事成本，提升综合执法便民服务质效，近日呢，宁夏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管理局联合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共同搭建全域简易治超案件一站式办理系统，以跨部门数据共享打通执法服务堵点，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通知，自10月1日起，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9月30号，工、农、中、建、交、邮储等六大行分别发布公告，积极推进居民购房贷款贴息的政策落实。国家邮政局9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29号，今年的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1500亿件包裹加速流动，折射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一个个包裹的背后，是邮政快递业服务生产、消费和民生的能力不断提升。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的我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50.2%和50.7%，重返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为进一步推动短视频行业健康的有序发展，营造风清气振的网络空间，近日呢，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的专项行动。记者30号从国家文物局了解到，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组织完成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省域整体验收工作。至此呢，全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普查省域整体验收全面完成。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了艺术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艺术事业呈现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艺术质量显著提升，精品力作持续涌现，艺术供给更加丰富，重大文艺活动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的凸显，艺术创新路径更加明晰，艺术表达形态与传播方式更加多元，艺术普及活动蓬勃开展，全民审美素养稳步提升，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取得新进展，艺术评价标准更加科学，奖评机制更加完善，文艺评论的权威性、专业性、影响力持续提升，多层次艺术人才培养体系更为成熟，队伍结构不断的优化，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艺术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更加健全，艺术生态持续向好。四季相伴，冷暖相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天气国庆假期的天气预报呢，宁夏大部分是晴好的天气，但是在3号有大风降温，所以说在国庆期间呢，如果说出游的、探亲的，那准备在朋友圈环游世界的计划呢，都要提上日程了。那总结一下呢，就是这个假期是阳光管够、蓝天在线，适合出门撒欢。但是3号呢，我们刚刚说到了有一个小
小插曲。全区大部分地区呢会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6到8级，平均气温较二日呢下降6摄氏度左右。那说到这6摄氏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二号你还穿着 T 恤喊秋天真温柔，三号就得翻出外套了。所以说三号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外套带上。另外呢，固原市南部三号会有阵雨，雨不大，但是还得出门带伞。愿在宁夏游玩的朋友们都能够有一个极好的体验。那国庆期间全区大部分时段大部分地区的星空观赏适宜度呢是5级，是极佳的。如果想拍星空的，想浪漫告白的，那今晚月亮真美的朋友圈呢，这个机会真的是不容错过。不过银川市大沽口区、利通区等城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受到城市光污染会有影响，对观星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在贺兰山的傍晚，有系国假日的这个傍晚，贺兰山呢是以多云到晴为主，能见度是15到25千米。那缆山剧场的晚霞指数呢也是弱到中等，观赏性一般到较好，观赏的时间呢是傍晚的6点半到7点，日落的观赏性也是较好的，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6点。很多朋友会说，哎，这穿衣有一些什么样的指南呢？别问，问呢就是乱穿。人体的舒适度呢，也是较舒适为主。但是穿什么呢？像中北部地区，您可以穿棉衫、T 恤、牛仔服、风衣。固原市可能要加一些外套了，因为早晚的这个温差呢会大。这一定是注意是阳。

0: 洋葱式的穿法哈，就是热了就脱，冷了就穿。那提醒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祝大家国庆一定要玩得开心，穿得合拍，拍得好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欢迎各位随时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及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呢参与并互动。接下来呢，请收听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假日版。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5: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7: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8: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7: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3: 垃圾遍地扔，
1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3: 饮料瓶子飘我家。
12: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3: 都刻着到此一游。
1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3: 我全摘走。
1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4: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5: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6: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4: 保护野生动物，
16: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7: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14: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17: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14: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2: 闺女，开饭了。
15: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0: 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8: 手机电量剩余50%。
22: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18: 手机电量剩余20%。
23: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8: 手机电量剩余5%。
2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各位正在关注到的是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呢，在本时段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的假日版，稍后呢将会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

0: 排不上号。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0: 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在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的假日版。马上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咱们这个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的介绍。我们也将连线到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市场部的马世奇马部长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假期呢，可能很多外地或本地的朋友会来到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那如何在这儿获得更好的体验呢？我们请出马部长。马部长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哎，马部长，节日快乐。
2: 啊，节日快乐。
1: 对，那我们说到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可能很多会有外地和本地的朋友都会来到咱们这儿。那如何获得更好的体验呢？先跟我们说一下今天咱们景区开放的一些情况。
2: 我们景区目前就是我们的围绕军博园海陆空天殿的武馆现在已经全部打开，然后是针对这个军事内容科普，还有参观实地触摸我们的这个国之重器，这是参观类的。
1: 嗯，就是分为两大块儿，是吧？
2: 嗯，对。然后我们还有体验类的，就像我们的这个亲子家庭过来，我们有这个激光打靶，还有我们的这个高射炮发射，通过真实的武器装备改装。同时我们还有这个在模拟潜艇上浮下沉啊，打击目标运行原理的这么一个巡航体验，以及我们的这个小朋友最喜欢的我们的这个装甲车的乘坐。
1: 嗯，这个假期安排了很多特色的项目让大家亲身的感受一下，是不是？
2: 嗯，是的是的。
1: 嗯，那目前我们今天是假期第一天，咱们景区的游客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我们今天早上举行了这个，因为今天是国庆节嘛，我们举行了这个盛大的为祖国庆生的这么一个千人升旗的活动，目前景区的人流还是比较多。
1: 嗯嗯嗯。那其实我们都知道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那如果来到这儿，我们如何更好的游览咱们博览园呢？能够得到一些更好的体验呢？
2: 嗯，我们现在就是白天就是可以，就是咱们从白天就可以进入景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游玩项目。然后我们晚上呢，在晚上7:30，我们由我们文旅集团重磅推出的守望深蓝的这个银川军博园数字光影实景演绎。
1: 嗯，
2: 它是分为了，它是以1980年海军580任务真实历史为创作蓝本，立足家国情怀与海军强军主线，剧目以祖孙两代海军人的家国情怀为叙事脉络，分为水兵远征、军嫂守望、逐梦深蓝三大篇章，完整复刻了中国海军首次大规模远洋出征、护航我国首次洲际导弹发射、收回数据舱的重大历史任务。
1: 嗯，
2: 为主题
1: 是
2: 嗯，
1: 了解历史。
2: 啊，是的。
1: 对，其实在咱们这个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可以贯穿全天哈。其实大家早上来到这儿的时候可以先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些特色的项目，如果下午呢可以去咱们的这个去体验一下或者是观看一下咱们的一些这个博览的情况，还有就是在傍晚我们可以体验到一些特色的活动并参与一下。
2: 嗯，是的。
1: 马部长，那给我们说一下咱们景区需不需要提前预约等等这些的一些注意事项呢，或者是提醒呢？
2: 现在我们景区不需要提前预约，就是现场购票就可以现场进入了。
1: 嗯，现场购票就可以。
2: 嗯，
1: 那比如说我需要提前在一些小程序上可不可以购票呢？
2: 可以可以，就是我们的线上 OTA 平台抖音、携程、美团、大众点评都可以购票。同时我们现在就是针对国庆节的这个节点，我们推出了很多的这个优惠票型。
1: 嗯，都有哪些呢？
2: 比如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19.9的夜场演艺门票，原价是在门市门口卖的是58元， 还有我们的这个参观票，以及我们的这个重磅的，就是刚说的，包括了我们景区所有的二消，二次消就是体验类的，装甲车、高射炮，以及我们这个环幕潜艇环幕，模拟发射这些项目的一票通158元。
1: 嗯，通票。
2: 嗯，对。
1: 嗯，其实不用担心哈，不用提前买票。如果您想提前做一些规划，当然也是可以的，这样能够更好的快速入园。当然，到了咱们景区现场来购票也是没有关系的。那给我们说一下，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听了我们的介绍来到咱们景区，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到达景区的路线。
2: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友爱车厂设立了这个友爱车厂直达军博园的专线。
1: 嗯，
2: 啊，然后还有在友爱车厂叫这个专线的名字叫游六，然后还有在友爱车厂乘坐咱们的601都可以达到到达军博园。
1: 嗯，就是其实可以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啊。
2: 啊，对，然后开车自驾的朋友呢，咱们可因为国庆节期间嘛，这个高速免过路费，然后咱们可以从北京这个路大桥走到导航到军博园。
1: 嗯，那目前咱们军博园比如说停车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啊。我们军博园的现在停车场可以容纳，就是原有的停车场可以容纳600辆车，然后我们同时把旁边的停车场也打开了，同时可以容纳1500辆车。
1: 嗯，好的。马部长，我们这边有群众问一下，说晚上几点钟闭园呢，他们好做一些规划。
2: 就是针对夜游的游客，我们现在就是填补了东线的这个夜游空缺，就是我们的刚说的守望深蓝的演绎，它是从晚上的7:30开演，45分钟到9点我们会闭园。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哈，最好留出大半天或者是一天的时间来到咱们这儿，充分的体验和感受一下，不要带着遗憾离开。好的，谢谢马部长今天给我们所做的介绍，祝您节日快乐，也希望今天有计划来到这儿的朋友呢注意安全，路上呢可以很开心的到达咱们这儿参观和游览。谢谢您马部长，再会。
2: 啊，好的，也祝主持人跟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我在军博园等着大家。
1: 好，马部长等着大家。好，马部长再会。再见。
2: 好的，再见。好，
1: 刚刚我们是连线到了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市场部的马部长，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在今天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的一些景区开放的情况，还有哪些特色的项目。如果您此刻没有什么计划又想出门的话，不妨来到这儿感受一下。各位正在关注到的是宁夏新闻广播呢，在这个假期为您带来乐享生活的假日版。各位好，我是宋薇，这个小节呢继续来陪伴各位，我们送出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4: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5: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6: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7: 这个地方只有雨水，种上就要也肯长的。
8: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了。

0: 我们其实有梦想的，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2: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厂。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您收听热点新闻。9月30号，记者从银川宜家住宅建设服务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期2个月的保障性住房居住品质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收官，两轮全域入户排查覆盖房源17853套，实现全覆盖，查改转租转借118户，安全隐患76户，一批被违规占用的房源被腾退盘活，重新流向真正需要的人。管道纵横智能监测大屏上数据跳动不息。9月29号，记者走进宁夏日盛高产高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生产现场，只见经过一道道复杂工序，昔日的工业废盐碱渣变成了烧碱、水合井等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个位于狮嘴山市经济开发区、总投资37.6亿元的日盛高新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已于8月底正式投产。曾经让企业运不走、用不完的废弃盐碱渣，现在被送回生产线，年吞60万吨固废，吐出40万吨烧碱，10万吨的 ADC 发泡剂，三废综合回收率达到98%以上，排放指标优于国家一级标准，真正实现了固废到原料、到产品、到市场的闭环。近日，宁夏泾源剧院盘活改造项目开工建设，标志着泾源县又一项重点文旅项目全面的启动，为全县的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米宁山海同心研究院共建启动活动在厦门大学举行。活动现场举行了米宁山海同心研究院共建协议书签约仪式，并为米宁山海同心研究院揭牌。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世界上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和生产高端葡萄酒的黄金地带之一。截止2025年，全区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的面积达60万余亩，拥有酒企261家，其中呢已建成酒庄130家，葡萄酒年灌装量产量1.4亿瓶，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宁夏葡萄酒产业积极探索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发展，串起了一条从种植到加工、从文旅到销售的紫色产业链，年接待游客超过370万人次，综合效益超过500亿元，带动了大批当地的居民就业，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和动能。国庆长假已经如约而至，在交通运输部日前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分别就假期出行的热点问题做出了回应。由于今年是中秋和国庆假期相隔3天，长距离旅游出行成为新的增长点，预计呢这个假期的租车同比增长20%以上。国家外汇管理局9月29号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来华证券投资总体增多，以股票投资为主，境外对证境内证券投资净增加117亿美元。国家发展改革委9月29号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表示，总体来看呢，当前全国服务业扩能提质推进有力，态势向好。下一阶段呢，将会强化全要素保障，优化政策供给，实施分层分类调度，深入扎实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记者从近日召开的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了解到，截止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50%。该数字呢，来自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以智能设备为代表的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据北京海关统计，自2019年的9月25日大兴机场口岸正式投运以来，截止到今年的8月底，累计进出口1577.5亿元，其中呢，进口506.3亿元，出口1071.2亿元。今年间呢，大兴机场口岸进出口和旅客的吞吐量节节攀升，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空中丝路越飞越广。记者29号从中国科协了解到，中国科普研究所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全国科普事业发展报告2026，全面展示我国科普事业持续发展壮大所取得的成就。在这个假期呢，一定要关注一些天气的变化，因为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天气的最新预报啊，宁夏大部呢在这个季节呢都是晴好的天气，3号呢会有大风降温。那国庆节假期呢，像出游的、探亲的、回家的等等呢，您都可以提上您的日程了。但是在10月3号呢，会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全区大部分地区呢会有4到5级的偏本风，阵风6到8级，平均气温较2号呢会下降6摄氏度左右。 以上的新闻快报由宋威编辑并播报，欢迎各位随时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参与收听和互动。稍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乐享生活的假日版。
1: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4: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7: 我哎，
6: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0: 垃圾遍地扔，
6: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0: 饮料瓶子飘我家。
6: 南朝484，多少楼台
10: 都刻着到此一游，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0: 我全摘走。
6: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0: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1: 保护野生动物，
13: 别让
11: 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4: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15: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14: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15: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16: 闺女，开饭了。
17: 哎，来了。
18: 爸，
1: 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

0: 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天。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

0: 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桩椅和食物。
4: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5: Oh no！
6: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7: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6: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7: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6: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7: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什么山
9: 啊？贺兰山呀。
8: 河在哪里呀？
9: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8: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9: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那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8: 那有了水以后呢？
9: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10: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0: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乐享生活这个小节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马上来跟您说一说假期去哪玩呢？其实我们也是给大家整理了22个县区景区哈，从5A 到隐士的古村，旅游的风呢正在吹向小城。2026年呢，县域旅游不再是顺便路过，随着高铁和自驾越来越方便，单线游成了新潮流。宁夏呢有22个县市区，延池、隆德、西吉、中宁等等这些县区呢，就像22颗璀璨的星辰，散落在壮美的山河之间，共同织就了一幅多元又迷人的画卷。我们说到唐韵古城、奇秀灵武、千年古县、文化隆德，多彩丽通、美味之城。如果还没有定下假期的出游目的地，不妨从这些文旅佳句当中去找一些灵感。银川呢是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有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贺兰县、永宁县、灵武市。银川呢是宁夏的首府，以贺兰山临黄河水，素有塞上湖城之称。西夏陵的千年孤寂、镇北堡的影视传奇、贺兰山岩画的远古密码呢，都在这里交汇。傍晚呢可以去览山公园，等一场染红粤海湖的日落，也许那一刻你会懂得为什么说银川是塞上湖城。夜幕降临呢，看见贺兰大型的沉浸式演绎，带你穿越灵州、西夏与丝路千年风华，钻进怀远市场，辣条、烤蛋、羊肉串香气四溢，银川的豪迈和温柔呢尽在其中。在新境区呢，主要的景区景点有黄沙古渡国家湿地公园、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银川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承天寺塔、海宝公园、中山公园、鼓楼、玉皇阁和江南水街。金凤区的主要景点呢是银川粤海湾旅游景区、粤海国家湿地公园、水上公园、览山公园和花博园，还有宝湖公园、森林公园、森淼生态旅游区、文化城、凤凰幻城、粤海花草场、丽思酒庄、宁夏博物馆、宁夏地质博物馆、宁夏无线电博物馆。那在西夏区的主要景区景点呢是镇北堡西部影城、西夏陵、曼蒲看见贺兰沉浸式的演绎小镇、滚中口西夏风情园、宁夏龙玉酒庄、智辉原石酒庄、贺兰山运动公园。贺兰县的主要景区景点呢有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贺兰山岩画道鱼空间、拜四口双塔、宁夏农旅产业园、中国枸杞馆。永宁县的主要景区景点呢像银川的当代美术馆、宁夏农垦玉泉国际酒庄、闽宁镇的旅游带八个寺酒庄、三关口明长城、鹤泉湖多宝塔、李俊塔等等。灵武市的主要景点呢有水洞沟旅游区、灵武恐龙地质公园、长流水景区、灵武高庙、早博园、新塘院、上桥村、二道沟村等特色的旅游村镇。石嘴山呢是塞上灵秀地魅力，石嘴山有大沽口区、惠农区、平罗县。石嘴山位于宁夏的北部，贺兰山与黄河在此交汇，素有塞上梅城之称。这里有国家5A 级景区沙湖，汇集江南水乡的灵秀，以塞北大漠的巡回于一身，像欢迎

来龙仓馆等影视作品的取景地石炭井，贺兰山深处的归德沟、韭菜沟以奇峰怪石和原始生态著称，是徒步探险的秘境。此外呢，还有岩画、北武当、星海湖湿地等人文自然景观，堪称浓缩版的大西北风光画廊，还有那些关于西北的壮阔想象，其实在这儿呢都可以看到。来到大沽口的主要景点呢，像奇石山文化旅游区、北武当生态旅游区、鹤东庄园、龙泉村、大沽口工业遗址公园、星海湖、大沽口稀有田园、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惠农区呢，主要的景点有银河湾生态旅游区、石嘴子码头公园、七彩园、大地天香景区。平罗县主要的景点呢，像沙湖景区、田州古塔、天河湾湿地公园。吴中啊，是黄河明珠，美丽吴中，利通区、盐池县、同心县、红四浦区、青铜峡市。吴中呢，地处宁夏的中部，黄河之滨，是塞上江南的核心地带。十里长江长峡风光壮美，108塔呢屹立千年，董府雕梁画栋间尽显西北居民居的建筑骨髓。游玩之余呢，可以品一盏非遗的八宝茶，再配上名扬西北的手抓羊肉、羊杂碎，是体验黄河文明与塞上风情的绝佳之地。利通区的主要景点呢，有牛家坊民俗文化旅游区、光耀美食街、黄河农耕文化展示中心、强家老醋文化养生园、海军生态农家园。盐池县呢，主要的景点哈巴湖、盐州古城历史文化旅游区、长城关、宁夏长城博物馆、花马池古池古镇，还有九曲民俗文化园、新武营古城。同心县主要有红军西征纪念园、下马关古城址、王团北堡子。红四浦区的主要景点呢，像宁夏移民博物馆、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洪德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紫光湖、惠达酒庄、罗山酒庄。青铜峡市主要的景点呢，有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董府鸽子山遗址、青铜峡鸟岛自然保护区、牛首山、青铜古镇、大坝水利风景区。故园，走进清凉的六盘，品故园美食。袁州区隆德县、泾源县、西吉县、彭阳县六盘山地区呢，夏天平均的气温在18摄氏度，是西北人的避暑后花园。秋季呢，在这儿可以说是层林渐染，美轮美奂。须弥山石窟藏着北魏到唐代的千年石刻，火石寨丹霞地貌红得不像话，老龙潭和胭脂峡随手一拍呢，就是壁纸。袁州区的主要景点呢，是须弥山石窟故园博物馆、六盘玩美乐园、西北农耕博物馆、薛庄村清水河湿地公园、古堰岭东岳山故园古长城遗址公园、袁州段战国秦长城。隆德县的主要景点是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红崖子老巷子民俗村、六盘山池景区又称北莲池，还有象山园、北象山、古柳公园、六盘山范家峡森林公园。泾源县主要的景点是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老龙潭、野河谷、梁殿峡、胭脂峡、卧龙山综合公园、野家村、泾源牛街。西吉县的主要景点呢，是火石寨国家地质公园、单家集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还有西吉钱币博物馆、月亮山。彭阳县主要景点是梯田公园、如何瀑布、招纳秋苑，还有文化广场、彭阳的战国秦长城。中卫沙漠水城云天，中卫是沙坡头区中宁县海原县。宁夏中卫呢，位于黄河与腾格里沙漠的交汇处，以沙坡头为景区核心，大漠、黄河、高山、绿洲四种地貌共存，可以体验滑沙、骑骆驼、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此外呢，腾格里沙漠腹地呀，是观星的圣地，沙漠公路则充满着西北的苍凉之美。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半是辽漠的沙漠的辽阔，一半是黄河的温柔。沙坡头区主要的景点呢，像沙坡头景区、还有四口子景区、黄河极速、星星酒店、大麦地岩画、中卫鼓楼、沙漠水镇、金沙岛、金沙海景区等等。中宁县主要的景点呢是黄羊古乐旅游度假区，还有宁州宝塔、喜赞生态枸杞庄园、中宁县枸杞博物馆、丰安屯文化生态园、清水河小壶口瀑布、明长城遗址、天湖国家湿地公园，还有鸣沙洲塔。海原县的主要景点是南华山、灵光寺、天都山石窟，还有西安州古城、柳州城址、菜园遗址。以上的这些地方有没有打动你的呢？给大家一则提示哈，就是银川懒山公园呢有一些封闭的管理的公告。那9月29号，银川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10月3日懒山呢将实行的是临时封闭管理，所以来宁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哈，如果把懒山公园作为打卡或目的地的话，一定要避开10月3号。因为在10月3号呢，懒山将举办举杯贺兰 N 次方爱上懒山的营业性演唱会。为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当天的懒山呢将实行的是临时封闭管理，非演唱会持票观众呢将无法进入园区游览，所以一定要提前调整您的行程安排。除了10月3号以外，懒山其他日期呢均正常的免费对外开放，活动的内容呢也是丰富多彩，欢迎大家错峰前来。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银川文旅集团官方发布的最新的信息，及时了解相关的活动动态。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可能很多朋友会准备在这个节假呢去自驾打卡一些这个热门的，尤其是网红的景点。你像紫色大道，如果计划自驾前往紫色大道的游客呢，也给您一些出行的路线的这个规划。一通行的路线就是绕城快速路到镇北堡出口下，到镇庐路，到110国道、云山路，到达紫色大道。路线二呢，就是绕城快速路到滚钟口方向下，S104线、银苏线、110国道向北，西北影视城向北，云山路到达紫色大道。那市区的三个停车场的汇总，像紫色大道沿线还有机动车实行的是由南向北的单线通行，东侧车道可临时的停车，停车泊位大概是2300个，新建了4个临时的停车场，预计是600个停车位。那大家呢可以选择不同的路线前往拍照打卡。

还有呢，记者从银川市葡萄酒发展服务中心也了解到，国庆节呢，银川市以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为核心，端出了一桌葡萄酒加文旅的假日大餐。那也就是说，12家酒庄免费开放，100,000杯葡萄酒免费喝，消费券、马拉松、音乐嘉年华齐上阵。免费开放的12家酒庄包括沃尔峰、仁义园、贺兰尊、图兰朵小镇、智慧原石、宝石、犀牛、新恒、君祥，还有牧童。走进酒庄您可以干什么呢？可以游览观光、品鉴佳酿、住宿用餐，还有观星露营、亲子研学，还有酒庄的晚宴、篝火音乐、艺术展览、葡萄藤认养等体验。其中呢，像牧童酒庄的微醺营地，从10月1号到8号是免费入场的；贺金尊酒庄的紫色大道酒旅市集，9月25号到10月6号可以免费的参与；图兰朵葡萄酒小镇从10月2号的7:30会举办星空音乐嘉年华。眼下呢，也正值榨季，葡萄园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富诗意的季节。西夏王玉泉国际酒庄还有国宾酒庄推出了月满华诞、秋韵、葡园度夏季，那增设了夜间的赏月专场。还有呢，丽思酒庄可以说是丰收风土一日游，门票附赠6瓶跨季风土盲盒。还有呢，像新恒酒庄的亲子研学课堂由酿酒师带队，贺兰红酒庄

瑜伽商户使用，持来宁的机票、火车票、通行费票据或景区门票、酒庄免费的参观品鉴、购酒住宿都是可以享5%-9.5%的优惠的。

有没有让您心动的旅游酒店和活动呢？希望这个国庆假期呢，能够带上家人朋友畅游银川，旅途愉快。但是一定切莫要切记交通安全。所以祝大家节日快乐，平安相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享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跟收听，祝您节日快乐，我们下期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蛋。

0: 洗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伯父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2: 在贺老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3: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下去也肯长的。
4: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是有梦想的。
1: 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原是豫北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深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4: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5: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6: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7: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3: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8: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9: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0: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1: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3: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2: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3: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3: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4: 106.1

0: 天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贤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40集，
7: 魏军的这些将领啊，虽然都没怎么在史书上出现过，但是呢，魏军毕竟也是加入过刘邦的反项联军呢，因此刘邦极有可能接触过他们。另外呢，像他是项籍族人，是楚军将领，由此可见魏豹的反叛后已经得到了西楚方面的军事援助。魏豹反叛之后，军队往西渡过黄河，就占领了河对岸的临晋县，也就是现在陕西省大荔县的东南，有大举入侵关中之势。韩信率军急忙从荥阳赶回关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回了临晋，将魏军逼回了黄河以东，随后就按兵不动，与驻扎在对面的蒲坂县，也就是现在山西省永济县蒲州老城东南2里的魏军隔河对峙。对峙期间，韩信声东击西，将所有的船只部署在临晋县附近的河岸，做出即将要强行渡河的态势，然后悄悄地率精锐力量赶到临晋北面的夏阳县，也就是现在陕西省韩城市南古少梁遗址附近，用木鹰栅渡过了黄河天险。哎，在这咱说一个，这个木鹰栅呀，又做木鹰否，应当是一种大澡盆一样的木质容器，是韩信从当地老百姓家里边收缴来的。关于如何用木鹰栅渡河，明代军事类书籍《武备志》中有一段记载说，木鹰者，父瓮否以为筏，瓮否受2弹力胜一人，瓮间容5寸，下以绳钩连，边枪其上，形长而方，前置筏头，后置梢，左右置棹。哎，参考这段记载啊，韩信呢应当是让士兵坐在木盆里，然后把许多木盆固定在一起做木筏，大家就一块儿坐着这种古代版的登陆艇渡过了这滔滔黄河。汉军渡过黄河之后，便火速突袭魏国首都安邑，也就是现在山西省夏县西北。由于魏军主力全在蒲坂，安邑守军不多，待在王宫里边的魏豹听闻汉军来了，立刻是弃城而逃。汉将曹参率军穷追不止，几场交锋之后，在五原，也就是现在陕西省的原曲县古城，将其擒获。随着魏王被擒，蒲坂的魏军也只有投降一路。 魏豹被押解到了刘邦脚下，大度的刘邦饶了他一命，但是剥夺了他的王爵，并将西魏国并入大汉郡县。很显然，作为一名具有天下雄心的人

0: 来说，魏豹并不具有和刘湘二人齐名的资格。至于那位被预言为当生天子的女子，在她死后被纳入了刘邦的后宫。啊，当然，邦哥对于其他诸侯的后宫一向是资源回收再利用啊。日后呢，果然生出了天子，她便是大汉太宗孝文皇帝的母亲，叫薄姬。曾经割据一方、有称雄之志的西魏王，在汉集团的精兵强将面前完全不堪一击。魏国的破灭令身处汉营的张耳看到了希望。既然汉军能够如此轻松地拿下魏国，那么拿下赵国又有什么难的呢？一心想杀回赵国报复陈馀的张耳向刘邦提出了进兵灭赵的提议。张耳认为自己在赵国掌权多年，对赵国上下虚实是一清二楚，如果刘邦能够派一上将与他共同领兵的话，拿下赵国简直易如反掌。无独有偶，刚刚灭亡了魏国的韩信也认为扫平其他诸侯不是什么难事，于是便向刘邦提出了一个大计划，那就是让刘邦在荥阳一线与项籍主力保持僵持，然后给韩信增派30,000精兵，让他北上征服或者降服赵、燕、齐三国，之后韩信再从齐国南下，便能拿下西楚大后方，与刘邦一同两面夹击项籍。韩信所提出的这盘大战略几乎主导了今后的楚汉形势。虽然此刻夏邑已经失陷，项籍正在横扫从夏邑到荥阳的一系列城池，刘邦急需兵马来迎接项籍的猛攻，但是为了从大局计划，他还是准许了韩信的策略，并做出了一些战略调整，比如将灌婴部调回荥阳，将张耳委派到韩信军中，令韩信与曹参、张耳二人一起从河东郡出发，向东北方向进兵以伐赵，另派猛将晋西从河内郡进兵，由南往北直扑赵国都城邯郸。晋西呀、啊，是汉营当中仅次于四虎将的猛将，平生战绩为破军14、降城59、定郡国各一、县23，得王柱国各一人，2000弹以下至500弹，39人。部署完毕之后不久，两路灭赵大军便开始出发了。与此同时，西楚大军也正在由项籍的带领下逐步接近荥阳。正当刘邦在全心全力地构筑荥阳防线的时候，身为嫡系重臣的灌婴与周勃二人却为了一件屁大点儿的小事儿来求见于他。两员虎将此番前来，是为了投诉一位在军中贪污受贿、作威作福、反复无常且跟自己嫂子有不良绯闻的大臣。那个人就是在前不久才从楚营当中叛逃至汉集团中的一名都尉，叫做陈平。嘿，陈平，他可是楚汉时期的顶级阴谋家呀，洞察人性、揣摩敌心，那是当世无匹。他曾经侍奉过各式各样的老板，对付过各式各样的敌人，相遇过各式各样的同僚，这些人无一不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而毫不察觉。尽管前四史，也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2200余年当中啊，当然不算夏朝，恐怕唯有三国时期的独士贾诩、贾文和堪与比肩。陈平啊，出生在魏国阳武县的 户友乡，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兰考县北20里的一处平民家庭。家里边呢有30亩良田，父母死得早啊，自己就和自己的哥哥陈伯住在一屋。陈平从小啊爱读书，他哥哥也很是支持，于是家里边的田活就全都让他哥哥一个人揽下来，好让陈平能够安心游学。后来呢，陈伯娶了个老婆，这位大嫂啊很看不起陈平，一天到晚这个不下田的行为在人前常说啊，有这样个小叔啊不如没有。陈伯知道之后呢，直接就把这老婆给休了。陈平因为从不干活，哥哥又尽职尽力，因此长得是白白胖胖，美如冠玉，而且身长体大，那是当地最出名的美少年。当地呀、啊，常常要贡献牛羊祭神，陈平呢每次就负责这个切肉块，那个刀法非常的精准呐、啊，肉切得十分均匀，以至于人们都不禁赞叹道：“
1: 咦，陈家小子宰肉一流。”
2: 哎，他日主宰天下，也能如同这宰肉一般吗？
0: 虽然说陈平为人胸怀大志，但是由于他从不下地干活，所以在当地大多数人的眼中是个败家懒汉，是被鄙夷唾弃的对象。咱啊，还是那句话，别人看不看得起你没关系，咱自己看得起自己就好。年轻又富有才华的陈平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不去种田有啥羞耻的，反而自视甚高，坚信自己总有一天能够飞黄腾达。在这儿啊，咱要说刘邦、韩信、陈平都是出身平民却从小不爱下地种田的干活啊，看来牛人之见这一点倒是不约而同。很快陈平就到了娶妻的年龄，但是他生性高傲，平民家的姑娘们一个也看不上，专门喜欢对人家高门大户的美眉抛媚眼儿。可是又有哪个大户人家愿意把自个儿的掌上明珠嫁给一个穷小子呢？不过呀，大家不用担心陈平会因此成为一个老光棍，其实啊，他早就给自己物色好了另一半。在当地有一户姓张的富贵人家，家里边的张小姐曾经5次出嫁，结果5次都当了寡妇，这相知满天下呀，是不是？当地人视其为克夫之命，从此没人敢娶啊。估计放到现在呢，敢娶的人也不是很多。陈平呢，自信自己天纵之才，自有天佑，早就对征服这位克夫之命的小姐是颇有兴趣。因此当陈平打听到张家在当地的一位亲戚家中出了丧事之后，便预谋下了自己的把妹大计。陈平先在自己家门前呢弄出了许多的车辙，就是马车在泥巴上留下的痕迹，而且呢还是高档次马车留下的那种。之后陈平把自己打扮得仪表堂堂、帅里帅气的，然后早早的就跑去帮出丧事的那户人料理丧事。中途张家人果然前来吊丧，来者还是张小姐的爷爷，是他们家里边辈分最大的人。张老爷子虽然是来吊丧的，但他心中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那个好孙女的亲事担忧啊。人群之中高大酷帅的陈平显得极为显眼啊。张老爷子见到后惊叹地说，这个陈家小子长得白净，没想到这么帅呀。眼见鱼儿上钩，陈平心下暗喜，于是故意帮忙干活干到很晚，等基本所有人都走了之后才独自回家。而张老爷子呢，则一直偷偷地关注着这个年轻人， 等陈平走之后，自己就悄悄地跟在了后边，来到了陈平家的门前。
3: 哎呦喂，这一来可不得了，不得了啊！陈平家门前居然有这么多高档马车的痕迹。
0: 再望望他的家里，房子连门都没有，拿块破席子当门的，看来这小子是当下穷困，但不久就要发迹了呀，是个大大的潜力股。当晚张老爷子回到家里，就跟自己的儿子商量说，要把孙女嫁给陈平。他儿子呀，嫌陈平太穷，他就当场教育儿子说，
4: 这陈平这么帅气，又认识这么多贵人，他怎么可能一辈子受穷呢？当下正是他人生的低谷期，八成不会嫌弃咱们家这可夫的姑娘，所以啊，要赶快趁此时机将货物脱手，日后啊，就陈平一起大富大贵呀。
0: 就这样，一个家财万贯的年轻富婆，就算是让陈平给把到手了。把妹大计这一遭啊，只能算是陈平出道之前摆弄的一点小小的小聪明，但是娶到张小姐对于他日后的功业那是非常重要的。张陈两家结成亲戚之后，张家不断地拿钱资助陈家，陈平得以四处大手大脚地结交朋友，随心所欲地去游学求教，他的才识阅历也由此不断增加，个人名气也越来越广。至于张小姐的天生克夫命，只能说她的前夫们命短，怨不得别人呐。陈胜反秦，天下响应，齐楚燕赵魏纷纷复国，陈平终于迎来了自己大展拳脚的时代。于是乎，陈平拜别了兄嫂老婆啊，他大哥后来又娶了一门媳妇儿，自己独自一人踏上了这闯荡天下的历程。陈平的第一任老板是魏王魏咎。因为陈平是出生在魏地的嘛，由于陈平早年间四处游学，娶了张小姐之后到处散财交友，所以名气挺旺，不用跟韩信当初似的从小兵做起啊，直接就被任命为九卿之一的太仆。这太仆是专门负责掌管君主的车马与全国畜牧业的官职，这小倒不小，不过呢不怎么对陈平的胃口，而且陈平多次献计不被采纳，一气之下人家直接跳槽了。陈平的第二任老板就是西楚霸王项籍，因为陈平是名士嘛，是吧，所以就被赐予了卿级的爵位。卿啊，在古代有很多种意思，卿爵在楚汉时期是一种仅次于侯爵的职位，倒是挺大。但是陈平呢并没有被项籍委任官职，所以一直处于不管事儿的状态。不久，刘邦出巴蜀平关中阴王司马昂准备乘机反楚投汉，项籍的情报网在第一时间得知了司马昂的反讯，但是项籍正在伐齐抽不开身。就在这时候，距离英国很近的陈平主动请缨，于是项籍便加封他为信武军，先给了他一点点兵力去讨伐司马昂，之后再想办法抽兵增援。陈平到了英国之后，直接用嘴皮子说服了英王，于是司马昂便放弃了投汉计划，继续为项籍之命侍从。陈平第一次出手，这是第一次啊，干得极为漂亮。项籍得知之后大为欢喜呀，他不喜欢听人磨嘴皮子，但是很重视实际成果，因此他命人拜陈平为都尉啊。这个都尉啊，是秦汉时期非常重要的中高级武官，并赐予黄金12亿，相当于400两。不过 好景不长，很快的，刘邦兵出中原，一瞬间就摆平。

0: 黄河到长江一线的所有诸侯，殷王司马昂更是不堪一击，轻而易举的就被汉军生擒。相吉知道之后大为恼火，他那愤怒的老毛病又开始发作了。每当相吉怒气攻心之后，他就想要杀人，而这一次该轮到这陈平倒霉了。相吉突然下令要将之前摆平殷王的将士们全部处死。陈平消息灵通啊，新一步知晓了相吉命令。陈平得知命令之后也是火冒三丈啊，
1: 老子替你立了功，三言两语搞定了殷国，他司马昂抵抗不给力，关我什么事儿？
0: 于是乎，陈平把自己的官服官印乃至于相吉赐予他的黄金一同置于府中，自己两袖清风的逃命去了。此刻天下形势已经十分明了了，不是楚胜那就是汉兴啊，其余诸侯难有前途，陈平离开西楚就只有投奔汉王了。在前往汉营的路上，陈平乘上了一艘渔船，船夫见陈平长得仪表堂堂，估计他肯定是个有钱人，于是两只眼睛就在他身上扫来扫去，他动起了谋财害命的歪心思。陈平也是个常年走天下的老江湖了，看到那船夫的眼神就知道对方是什么打算，可是现在怎么办呢？啊，跟他单挑，把他做了笑话啊！人家打鱼为生，水性比你好，在水中央单挑，你搞得过人家？陈平揣摩到了这家伙的心怀不轨之后，便上前嘻嘻哈哈地说：“
1: 哎呀，兄弟啊，我帮你撑船吧。哎呀，天气好热呀，我干脆光膀子算了。哎呀，怎么这么热？干脆裤子也脱了。”
0: 就这样，陈平赤身裸体地帮着船夫撑船。船夫见他除了衣服之外什么都没有，也就没了杀意，陈平得以平安渡河。到了汉营，陈平走直接的后门，通过刘邦的心腹魏无知来求见汉王。刘邦曾经在鸿门宴上与陈平有过一面之缘，接见陈平之后啊，二人私下谈论了很久。史书上没有记载陈平对刘邦说了什么，不过从陈平之后献的那些计策来看，我个人估计是讲那些人性阴暗面的东西。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8: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

0: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不少网友反映，
6: 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
1: 了。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1061

0: 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41集，商谈之后啊，刘邦大喜，于是便问陈平在相吉那儿担任什么职位呢？陈平老实回答是都尉。于是刘邦也拜陈平为都尉，并且让他兼任自己的警卫队队长，并拥有监督诸将的权利。陈平数十年来没有得到的赏识，刘邦一个晚上就全给他了。陈平大受重用的消息立刻传开了，在汉营诸将中造成的轰动性仅次于当初韩信败将。这下将军们可是不干了，尤其是邦哥在沛县时的那些弟兄们，他们心里不平衡啊。
9: 老板昨天接见了一个楚营的逃兵，还不知道他有啥本事呢，就给他这么高的职位，还跟他同乘一辆车，还让他监督我们这些老将，这不公平啊！
10: 不公平，对，
9: 我们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又算什么呢？
10: 就是我们算什么？
8: 不过，虽说是牢骚满腹，但众人也不敢当面去和刘邦争执，毕竟嘛，老板此前提拔的张良、韩信、利益基他们，个个都用实力证明了自己。万一这陈平……

0: 也的确是个人才呢。因此大家还是决定暂且观察看看再说。陈平加入韩营之后便是彭城大败了，之后又到荥阳去构筑防线。由于汉集团此刻政治财力人力都很窘迫的时期，所有的金钱与物资都要花费到军事方面，因此刘邦便不得不拖欠一下各级官员们的工资了。而对于老板拖欠工资这种行为，汉集团的大多数文武官员都是表示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刘邦平时赏赐臣子那是很大方的啊，每次打了胜仗都不会亏待弟兄们，因而现在遇到了困难时期，大家也都愿意跟他携手并肩共同进退。不过与大多数汉集团员工不同，陈平是近期才加入的队伍，不是，而且是两袖清风的过来，手头真没什么多余的钱粮啊。刘邦这一拖工资，他就没有了多余的开销。虽说这汉营管饭他暂时饿不死，可是陈平那是过习惯了富贵人家生活的，是不是？你看人家啊，当年娶了个富老婆，导致啊生活作风腐败，是不是有点受不了手上没钱的日子了？于是没过多久，陈平便开始搞起了收受贿赂的名堂。汉营诸将们早就对陈平不满了，听闻他收受贿赂的事情之后，立即就捅到了刘邦那儿去。管英、周勃二人作为诸将代表啊，将陈平里平日里无所事事、因公废私，还跟自己嫂子闹的绯闻啊，看来陈平老哥的第二任嫂子是吸取了前任教训，对陈平挺好，是不是？把这些事情，总之统统告诉给了刘邦。刘邦听完之后，一琢磨说：“你们俩先回去吧，是吧？”随后就把当初推荐陈平的魏无知叫来听听他有什么解释。魏无知到了刘邦面前之后，对于诸将的指控一概不予否认，承认自己推荐的人的确就是这么个货色。刘邦听之后就问他说：“既然知道啊，那你为什么还推荐呢？”魏无知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自己只负责推荐有才之人，品行方面如何自己不管。魏无知的话呀很对刘邦的胃口，他刘邦用人向来是不拘一格，什么样子的人他都敢用。陈平的这点毛病，说实话对于争天下而言没多大的阻碍。于是刘邦便让魏无知下去再将陈平给叫了过来。陈平到了之后，刘邦先不说诸将控诉他的事儿，只是问他说：“先生，您给魏咎打工，然后跳槽到项籍那儿，接着又来到我这儿，这换老板是不是换得有点频繁了呀？”陈平听完微微一笑说道：“
1: 魏王不能用人，所以我跳槽到项王那儿去。项王不能信人，所以我跳槽到汉王您这里。项王只信任他的血缘亲戚或者老婆家的人物，不像汉王您这般海纳百川，任人唯贤，因此我才千里迢迢地弃出投汉呢。我现在被叫到汉王您这儿，想必是有人告我收受贿赂吧。陈平，我两手空空地来到汉营，不收点贿赂，这没法供应开销啊。哎，陈平自存自己确实是有那么点谋略可以供汉王参考，如果汉王觉得可以采纳，那我就斗胆请您把我留下。如果汉王认为我是个废物，那么我立刻拎包走人，那些收来的贿赂全部留在房里，我绝不将其带走。
0: 陈平话音一落呀，刘邦立即站起身来赔礼谢罪，说自己不该因为这么点小事怀疑先生。随后刘邦便将陈平提拔为护军中尉，掌管全军将士的监督选拔与管制。汉营诸将见自己越是投诉，他反倒官做得越大，于是便再也不敢多说有关他的坏话了。公元前204年，西楚霸王项籍大军兵临荥阳城下，与坚守荥阳阵线的项王刘邦一同展开了楚汉拉锯战的开幕。刘邦在荥阳一线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了，荥阳四周都立着坚固的营寨拱卫城市，项籍如若强攻，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然而项籍会强攻吗？项籍的用兵那是精密无比的，他见刘邦在荥阳及四周部署了太多的部队，那么粮食的消耗速度就会极快。于是乎，项籍分派骑兵绕到敌后，是分散游击，不断侵扰着汉军的粮道。灌婴部的骑兵当时正被刘邦派去侵扰西楚的后方了，因此让汉军多为不足，无法驱逐敌军。而且刘邦也不敢派遣太多的兵马去守卫粮道，以免正面被项籍攻破，因此楚军的游击行动极为顺利，汉军各部都无法得到充沛的后勤补给。你说饭都吃不饱还打个什么仗啊？眼见荥阳四周的部队都已经渐渐没了斗志和士气，未免重复彭城大败。刘邦就把他们撤入了荥阳内部，依靠城墙来进行守备。失去了周边营寨的保护之后，荥阳可就成了一座孤城。于是西楚大军便立刻围剿上去，刘邦被困城中是欲哭无泪。此刻荥阳城内兵多粮少，冲出去野战的话又完全不是项籍的对手，刘邦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派出使节表示愿意割让荥阳以西的土地来求和。此刻的西楚已经经历了轮番大战，许多重要城邑都被攻陷过一次，项籍呢也的确需要时间来恢复国力，于是便准备答应刘邦的请求。而就在这时候，老谋士范增阻止了项籍，他的理由非常简单：
2: 刘邦就在城中，只要我们攻下此城，这天下就是你的。
0: 范增的话坚定了项籍的意志，于是他拒绝刘邦的和谈，继续是包围城邑，定要将刘邦所部全部困死城中。此刻的刘邦那真叫个痛苦啊！时至今日，他才知道原来有时候兵多也是件这么令人痛苦的事儿。随着粮食渐渐减少，刘邦感到自己似乎已经危在旦夕了。某一天，当他正在与诸将望着城外昂首叹息的时候，一直未立功勋的陈平突然说话：
1: 项王待人极其恭敬，非常注重礼节，有君子之风，但是就是疑心太重，不能信任将才。汉王您待人十分粗鲁，言辞不雅，动不动就脏口粗话，但是封赏大方，不拘一格。当今天下所有重视礼节人品的士大夫们基本都会去投奔西楚，而那些渴望报酬赏赐、出生低下的人们则都归顺汉王。 天下之争，说白了就是人才之争。如果啊，那一方能够在人才市场上取得绝对的优势，那么天下就是属于哪一方的。
2: 好，那你说说，如何才能取得优势？
1: 这很简单，项王性格多疑，喜欢听信谗言，在西楚臣子大多都不为其所用，项王真正所信任的人其实啊也就那么几个。
2: 哦，有哪几个？
1: 无非范增、钟离昧、龙驹、周殷这些人罢了。
2: 据我所知差不多也就是这些。
1: 臣斗胆让臣去实行反间计，使楚营内部自相猜忌，这如若成功，必能大大削弱西楚方面的人才势力。
3: 陈平的建议对于此刻无计可施的刘邦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为了增加反间计的实施效率，刘邦从本已拮据的国库开销之中硬是凑出了40000斤黄金作为反间活动的经费，而且刘邦丝毫不问这钱是怎么用的，只问这钱起到了什么效果。如果说陈平能够不花一分钱就把楚营人才全都给我除掉，那么这40000斤的黄金就算是给陈平你的零花钱了。在这儿咱跳出来说一句啊，咱们国家在东汉以前的史书上所出现的黄金数字都极其之大，而东汉以后所出现的黄金数字都极其之小。打个比方啊，明朝鼎盛时期有1亿多人口，而年收入呢才3000万两白银，相当于24万斤的黄金。楚汉时期呢，全国人口加在一块儿估计也就1000来万人，而刘邦年年在征战，军费拮据的时候，居然还能凑出40000斤黄金，这可能吗？所以啊，后世对于这种情况有过多种猜测，其中最靠谱的说法是，东汉以前史书中的黄金其实都是指的黄铜，而最不靠谱的说法是王莽时期说外星人降临地球啊，把中国的黄金都给运走了，这个咱们暂且不提啊，太不靠谱了。有了雄厚的经费开支，陈平开始肆无忌惮地实行自己的反间计划。不久之后，城外的楚营当中便开始流传出钟离昧等人因多年征战而未得其赏，开始埋怨项籍，准备与汉军里应外合联手灭楚的消息。这个流言传到项籍的耳朵里边之后，他果然产生了疑心。想当年项籍靠杀死自己的上司以夺兵权，他自然也会害怕别人做这种事儿啊。很快项籍便开始防着钟离昧等人，并且更改了他们的职务，使得他们的才干无法发挥，陈平反间计的第一步获得成功。紧接着在荥阳攻防时期，刘邦多次派出使者前去楚营交涉，希望能够得到和解的可能，而项籍虽说不同意，但是出于礼节呢，也会派出使者到荥阳向刘邦阐述自己的回答。望着那一批进进出出的使者，陈平心里边立刻算好了下一步计划。又一名西楚使节来到了荥阳，刘邦命人以最高档的礼节和食物来招待他。当楚国使者正为自己此刻的待遇而感到受宠若惊的时候，刘邦突然出现了，然后大为惊讶地喊道：
2: 哎呀，我以为是亚父的使者呢，原来是项王的呀。
3: 接着 刘邦当场就命人撤掉这高档

0: 悉了，可这相吉却信。我认为啊，这并不是说相吉智商低，而是因为相吉与范增之间矛盾由来已久。宋代的大文豪苏轼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范增论》，其中就有一句名言说：“物必先腐也，而后重生之；人必先已也，而后缠入之。”相吉是天纵奇才，而且是少年得志，这就如同磨得极其锋利的剑一样。它无坚不摧，但是容易折断。作为少年得志的代价，相吉除了拥有暴力、固执、愤怒等性格缺陷之外，还拥有着所有年轻人的通病——好面子。范增对于相吉，那是不可或缺的辅佐之才呀。他的本领，就连身为敌人的刘邦都不禁佩服。但是范增却从来没有顾及过相吉的颜面。我们把时间轴推回去，回想一下鸿门宴上的时候，那相吉明明已经不想对刘邦动手，而范增呢，偏偏要来个先斩后奏，让项庄前去舞剑，结果搞得刘项二人从此做不成朋友，又撕不开脸面，十分的尴尬。通过这件事儿，我们可以推断，范增平日里自作主张的决定肯定不少。比如说，当相吉决定提拔一个人，却发现这个人已经被范增赶回老家了，你想，这让相吉怎么想？再看啊，当相吉决定好了战略，范增又当众站起来说不行不行，哎，你看这事儿让相吉怎么想？再看看，相吉不是刘邦啊，他没有刘邦那种对人才的包容力，而范增的行为足以令他感到非常难受。不过，范增的重要性相吉十分明白，因此他一直在忍耐。可是忍耐是会有限度。陈平在楚营当中干过事儿，鸿门宴的时候他也在场上，他亲眼目睹了范增令相吉下不来台的过程。以陈平那种察言观色的本事，必然已经心中有数，哦，只需要小小的一颗火星，便足以令这堆积蓄已久的干柴熊熊燃烧起来。对范增的长期不满令相吉疑心增大，于是他召来范增，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收回他的部分权利。
1: 为什么？难道老朽在这些职位上干得不好吗？
2: 不不不，亚父干得太好了，因此有必要让你休息一下。
1: 休息？你是怀疑我威胁到你的权势了吗？
2: 怎么敢？亚父，您本领通天呢，你要想杀我，我还能活到第二天吗？
1: 这使者在荥阳遇到的那些事儿啊，我也颇有耳闻。这么简单的反间计，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2: 这与是不是刘邦的反间计无关。平日里你一手把持大权，遇到大事从不与我商量，即便偶尔说与我听，也从不管我是否反对。我都不知道这楚营之内到底谁才是头了。现在我有必要收回一些本就属于我的权利。
1: 属于你的权利？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

0: 金和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我仍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中国有超过100万个小区，其中重名率最高的遍布在300多座城市里，它的名字叫做幸福家园。这些小区有的还挺新，有的以外墙斑驳，它们普普通通，大大小小，有着相同又不同的样子。2024年的春节，我们跟着来自黑河、常州、酒泉的外卖骑手们在幸福家园里穿梭。他们中最多的一位一年给幸福家园送了2618单。在每一个飞奔的外卖员身上，在每一单的外卖里，我们发现最朴素也是最终极的心愿，就藏在一个遍布全国的小区名字里。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外卖骑手的视线，走进不同的幸福家园。

妹骑手杨富全的心里，自己的家乡有两个样子，一个是当下的模样。临近春节，杨富全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到处都是年味儿，早市大景已摆起来了，置办年货的人们聚在一起买笨鸡蛋、粘豆包、嘎嘎甜的砂糖橘。十几公里之外的乡下老家，雪已经堆得很厚，腊肉玉米挂起来，长辈们都在等待着孩子们回家过年。穿梭在零下20度的寒风里，杨富全驾驶着一辆三轮车送单，忙得脚不沾地。深夜收工时，他点开手机后台看了看，每天订单数量直线上升到200多单，比平常多了1/3。那些多出来的外卖单子里藏着不少变化，平日里稍显冷清的饮品小店打印小票雪花般飞出来，不用说，出去上学的大学生们回来了，他们喜欢喝奶茶、烧仙草。而在哈尔滨成为全国人民的耳滨之后，通北镇也涌进不少外地游客，他们的收获地点常常是冰灯的打卡点，杨富全只需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们是外地人，因为嘎嘎冷的天，只有游客没穿大棉裤子。这个24岁的年轻人喜欢这时的家乡，跑到镇上四处送单，这里独有的一种热闹和快活将他紧紧包裹，令他安心。但他也知道，更多时候家乡是另一个模样，缓慢的，安静的。这个靠近祖国最北端的东北小镇，就业岗位并不算多，绝大多数杨富全的同龄人选择外出谋生，很少有人留在镇上。几年前外卖业务第一次触达这里，20岁出头的杨富全也在不久后结束了在外乡的漂泊，回家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同时结婚成家，生了孩子。通北镇不算大，从小镇的最南边跑到最北边都跑通了，也就4公里，只有3条主干道。杨富全说，小镇上满打满算一共只有8名外卖骑手，要给一个镇子上的人送外卖。不过在最冷清的4-5月份，他也能送出100多份外卖，在主干道上来来回回的穿梭，对街景熟悉到发腻。而在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里，也有始终确定的东西，杨富全的奔忙没有改变过，他日复一日地给不同的人摆渡着一日三餐，感知着中国人很少直接表达的幸福和爱。

比如杨富全的很多订单来自于一个名为幸福家园的小区。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区，不算新，没有电梯，都是六层高的小矮楼，里面还坐落着不少老年公寓。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居民在这里随处可见。杨富全接到的订单里，很多都来自于他们的子女后辈。水果糕点是最常见的订单需求，老人牙口不好，比起年轻人爱吃的麻辣烫、烧烤，软烂的香蕉、酥梨更符合他们的需求。幸福家园像极了这个小镇的缩影。天不太冷的时候，每次驾驶着三轮车进入小区，杨富全都能看到很多大爷大妈在跳广场舞、扭大秧歌。他们看上去没什么烦恼，时光慢慢的在这里，也在这个小镇流淌。幸福是最被中国人看重的寓意，幸福家园也因此尤为常见。外卖平台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在所有订单里，幸福家园是出现次数最多的目的地。光是骑手杨富全一个人，就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给通北镇的幸福家园送出过2618单，成为全国给幸福家园小区送单最多的骑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告别了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的外卖骑手杨富全，我们去认识一位身在甘肃酒泉的外卖骑手，听听他和幸福家园的故事。距离通北镇3000多公里之外的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骑手张艳鹏也对幸福家园很熟悉。他今年36岁，在幸福家园附近跑单的同时，也是幸福家园的业主。张艳鹏说，在金塔县，幸福家园的房价不算昂贵，它属于农村改建房，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过去一个村子里的邻居，小区里的年轻人不多，老年人其实并不喜欢点外卖。他观察过幸福家园的单子里，很多是老人们给孙子孙女买的零食和玩具，大多数时候老人们辛苦了一辈子，勤劳节省，但对于自己的孙辈总是会不吝付出，百般疼爱。同时正是因为小区属于改建房，因此邻居们的关系更加亲近。张艳鹏每次送单进小区的时候，总能看见大家聚在树下唠嗑，张家长李家短，那个场景很亲切，像极了我老家的村头。骑手们描述起这些订单，不免陷入一些细碎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有趣的是，在他们眼中，幸福小区的画像又常常是模糊的。在常州给幸福家园送过订单的骑手李媛媛说，她普通的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差别，就和幸福这个词一样，足够普通，偶尔具体，总是抽象。提起外卖骑手这份工作，总是和奔跑忙碌艰辛脱不开关系。事实上，在成为骑手给幸福家园送外卖之前，骑手们的经历也都说不上是幸福的。对于张艳鹏来说，单单是住进幸福小区这件事就已经足够曲折。他不是金塔县本地人，初中辍学后才从隔壁县来到金塔县打工，几番周折，一个工程队收留了他，干的是卖力气的苦累活。张艳鹏本以为这是一份稳定的活计，没想到才7、8年光景，老板就给不出工资了。所幸老板心肠并不坏，在甘肃的县镇房价还没飞涨的时候，老板决定把工程的房子用来抵工资。虽然幸福家园是农村改建房，也足够撑起一个普通打工人的家。张艳鹏同意了，老板欠他8万，房子的总价18万，差价10万。这一回张艳鹏成为那个欠钱的人，他们约定用5年时间还上剩下的10万元。为了更快还钱，张艳鹏干起了送外卖的工作。相比起干工程，他觉得外卖骑手这份工作要轻松很多。在工地上扛钢筋打混凝土的时候，他拼尽全力，一个月也只能干22天，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如果不休息上个7、8天，根本没力气继续开工。同时骑手的工资相对更高，他计算过一个月能有6000多元的稳定收入，这在金塔县已经超过了很多工种。生活的重担很早就压下来了。很小的时候，张艳鹏失去了父亲，母亲也从他身边离开，他被迫学着照顾自己。现在他在幸福家园安下自己的家，有了妻子和2个孩子，又把患有尿毒症的母亲接回身边，他练习着做好全家的顶梁柱。张艳鹏所向往的就是能够还清欠账，一家人平平安安地生活在一起。为此，这个西北汉子尤其能够吃苦。做骑手的几年，他也受过伤。有一回，他为了避免撞到一个孩子，转了车头，掉到一个小水沟里。爬起来后，张艳鹏摸摸身上，觉得自己应该没事儿，就回家躺着，第二天继续送单，后来才看到淤青的痕迹。
而支撑骑手李媛媛来回奔跑的理由，也是给自己的妻子儿女搭建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蛋。

0: 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国富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什么山啊？
5: 贺兰山呀。
4: 河在哪里呀？
5: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4: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5: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4: 那有了水以后呢？
5: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6: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先来讲述外卖骑手李媛媛的故事。

是90后，从小在安徽农村长大的孩子，和张艳鹏的经历不无相似。他也在童年时代接连失去了母亲和奶奶，后来父亲再娶，他一个人跟着爷爷长大。李媛媛好强独立，不想被别人看不起。周转到大城市常州打工之后，他进过工厂，摆过水果摊，又认识了现在的爱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尽管没有在爱里长大，但李媛媛不吝啬付出爱。在她的想象里，有一个温暖的家是实现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一步。她和妻子都是温和孝顺、踏实耐劳的人。有了女儿，李媛媛不舍得让孩子独自生活在老家，成为像自己那样的留守儿童。于是两人咬咬牙，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那个时候为了养家，李媛媛已经开始送外卖，妻子则在菜市场卖猪肉。几个月大的女儿不能够独自待在家里，夫妻两人就轮流照顾。上午女儿坐在李媛媛的电动车后座上，下午她又被送到妻子所在的菜市场。现在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段很艰难的时光。李媛媛准备了两个箱子，一个送餐，一个铺上毯子，十几斤重的女儿就睡在里面。菜市场的环境称得上糟糕，猪肉的腥气、地板的水汽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有时睡在地板上的女儿哭闹起来，忙碌的妻子也很难顾得上。最难熬的一回是女儿生病了，得了肺炎，他们还是只能轮流跑医院。李媛媛看见医院里别的孩子都是好几个大人围绕在身边被照顾疼爱，她觉得非常对不起女儿，心酸涌上心头。也是那一刻，她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和幸福之间的距离。但已经熟悉了奔跑的人不会因此而停下自己的步伐，日子是会好起来的。李媛媛觉得，就像她第一次带孩子送外卖的那一天，都不知道要带哪些东西，孩子饿了尿裤子，她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解决。但遇到一次问题就改善一点点，渐渐的箱子里的东西多起来，有了奶粉、尿不湿，后来又放好了玩具。三年时间里，女儿就这样在她的后座上慢慢长大。在他们身上，生命力有力地穿透出来。张艳鹏刷短视频时看过电影《引入尘烟》的片段，因为讲的是甘肃的故事，他好奇点进去看完了。电话两头我们谈起这个电影，张艳鹏觉得自己特别像电影里的老四，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虽然看上去灰扑扑的，但特别真实，日子就是这么过的。而他也和老四一样，没有自怨自艾，从未为承担家庭责任这件事觉得委屈。苦呀，好苦呀，我们从来不会这么说，因为活着这件事就是不容易的。

每一个奔跑着的外卖骑手都在一年年的奔忙里竭尽全力，缩短自己以及家人和幸福之间的距离。所幸很多时候骑手们都能感觉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甜从来没缺失过。就像杨富全，他讲起在慢节奏的家乡里跑单，最悠闲的时候是下午，冬天天冷，仅有的八个骑手就聚在暖和的站点里，打打扑克牌，说说笑笑，他们之间感觉不到什么竞争关系，就像朋友一样。东北的小城市里，职业的流动也非常慢。杨富全在这个团队待了快三年，最长的那个骑手待了快八年，日子就那么一天天平静地过去。张燕鹏则觉得自己的幸福来自于自己的身边人。

尤其是妻子。他和妻子是初中同学，相识相爱多年。他常说，虽然苦，但日子幸福。在他成为外卖骑手之后，妻子也辞去了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夫妻二人一起跑起了外卖。有的时候，两人一起接到同一个小区的单，还要玩一把猜拳，谁输了，谁就帮对方把单子带上去。这些互动给单一的送单过程里增添几分色彩。他还时常回想起两个人最开始在一起那几年，没什么钱，但也要一起出去旅游。两个人身上一共带着10块钱，去了隔壁县，坐公交花了1块，剩下的9块玩什么都不够。没办法，他们干脆找到一条小河沟，在里面抓了一天的鱼。他们把这当作最有性价比的游戏方式，玩得不亦乐乎。可惜最后一条都没有捞上来，两个人不甘心空手而归，就找旁边的渔夫买了一条泥鳅，5毛钱一条，带回家里养了足足半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通过跑单，张彦鹏和妻子两个人每个月加起来能挣10000多，生活总算没了大问题。而受益于国家医保，母亲的尿毒症开销也不算大，有了空出来的钱，和多年前一样，张彦鹏常常带妻子去更远的地方旅游。上一回他们把孩子留在家里，去了一趟嘉峪关，他给妻子拍了很多照片，成为张彦鹏引以为傲的浪漫，两人也找回了久违的超脱日常的快乐。对于外卖骑手而言，生活里或许没有很多钱，但拥有很多爱。在奔忙中停下来感知甜的滋味，是他们给生活和自己的礼物。会一起带着孩子跑外卖的时候，李媛媛的脑海里偶尔会闪现几帧温馨的画面。那个时候，一家三口蜗居在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屋子太小，连被单、床罩都会被沾染上油烟的味道。但李媛媛和妻子不觉得日子难熬，他们依旧很认真地生活。李媛媛记得有一年情人节，她看到走在路上的大家都抱着花，也在路边给妻子摘了几朵绣球。回到家里，妻子开心了很久，她清洗出来一个干净的玻璃瓶，把花插上，充满生命力。如今李媛媛的女儿也已经长大了，或许是从小跟外界打交道，5岁的女儿活泼开朗，很会说话。李媛媛感觉到宽慰，女儿一直待在夫妻俩身边，她已经记不得那些坐在电动车上的日子，但却知道我是跟着爸爸送过外卖的。到了幼儿园里，她也不认生，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会学着帮妈妈收拾东西。2年前，李媛媛和妻子还靠自己攒下的积蓄在常州买了一套2手房，如今已经装修完成，等待在春节过后搬进新家。对他们来说，这将是这几年来过得最轻松热闹的一个年。而通过奔跑，还有更多的甜等待被实现。这几年通过努力，张彦鹏已经还清了家里所有的贷款，他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能够在老家建筑一栋房子，那将是他自己的幸福家园。

尽管在通北镇的生活安逸自如，但杨富全也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他想着要继续攒钱，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店，能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些。或许再过一阵，等孩子长大一点，他还能重新走出家乡，寻找一个自己更加喜欢、更有价值的工作。过两天他就放假了，春节八天，八个骑手轮班，既能保证继续给小镇上的返乡人们送单，也能好好回家过个年。杨富全的除夕夜要回屯子里和爹妈一起过，一起吃顿暖和的年夜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外卖骑手在全国重名率最高的小区送单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 FM106.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4: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3: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5: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3: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6: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有人说华语乐坛里能够从出道以来一直站在巅峰的人也只有周杰伦了。尽管时光易逝，但周杰伦这个名字依然像一个精神符号，在岁月长河里历久弥新。20多年了，为什么周杰伦能一直这么火？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不仅是一个歌手，一个偶像，更是一代人的成长，一代人的青春。从无人问津到追随者众，周杰伦的成名之路颇有戏剧色彩。他出生于单亲家庭，母亲看到他很有音乐天赋，便花光全部积蓄为他买回一架钢琴。母亲对于他的音乐之路给予厚望，可他却走得步步坎坷。2次报考台大音乐系均未被录取，参加选秀第一轮便被刷下，给刘德华、张惠妹等人写歌被退回。所幸制作人吴宗宪看中了周杰伦的认真和才华，向他发出了10天写50首歌的极限挑战。周杰伦买回2箱方便面和1个睡袋，住在公司里，日夜不停地写，流鼻血也不肯停下来。10天过后，他交出了50首工整亮眼、才华横溢的作品，一张名为 G 的专辑爆火，将这个有些自闭内向的男孩推到了镁光灯聚焦的舞台中央。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在吴宗宪眼中，那时的周杰伦是一个很怪的小孩。当时呢，他大多数时间都是戴着一个棒球帽，脸总是被帽檐遮到，只能看到嘴巴。那些日子里，周杰伦住在公司的录音室里，穿朋友的旧衣服，常常趴在键盘上写歌，一写就写到深夜。但纵使如此努力，那时他写的大多数歌曲都因为曲风或者歌名的原因先后被退回。比如《可爱女人》，最初他是写给吴宗宪的，《双截棍》是写给张惠妹的，还有一首后来被收录在温岚专辑中的《眼泪之道》则是被刘德华退回的。那些年周杰伦的歌曲就像他的人一样，很难理解，有点奇怪。

2000年，周杰伦推出了第一张专辑《G》，整个专辑融合了复古、R&B 等多种的音乐风格，独特新鲜的曲风很快在华语乐坛掀起了一场风暴。凭借着这张专辑，周杰伦是力压了王菲、那英等老前辈，拿下了业界重量级的奖项——台湾金曲奖。周杰伦的名字也从此响彻海峡两岸。拿下金曲奖的那一年，他重新演绎了自己两年前写的歌曲《蜗牛》，其中呢有一句歌词：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任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因为不轻易服输，周杰伦终于熬过了暗无天日的时光，成就了自己的梦想。

在刚出道的那些年里，纵使周杰伦人气如日中天，可他的音乐却从来都不是主流。喜欢听他歌的人认为他的歌曲充满了个性，而不喜欢的人却觉得他曲风怪异，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成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对此周杰伦并不在意，而是进一步的用自己的作品

和实力去证明了非主流有一天也可以成为主流。在第一张专辑之后，周杰伦保持着一年一张专辑的频率，先后发行了《范特西》与《八度空间》，并且在2003年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成为了第一位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华人男歌手。在《时代周刊》长达六页的文章当中，他们称周杰伦为亚洲流行乐新天王，将他的音乐总结为：周杰伦的音乐成功和出众之处在于，当他唱出歌中的那一丝痛苦，那一点渴望，那种需要你的感觉时，你相信了。的确，无论是充满爱情情愫的《开不了口》《七里香》，还是送给家人的《外婆听妈妈的话》，亦或是鼓励大家不要轻易放弃的《蜗牛稻香》，在周杰伦的歌曲里，人们似乎总能在任何的一个人生阶段找到符合自己心境的音符。

千禧年后，属于周杰伦的时代逐渐拉开序幕。高晓松说，周杰伦把西方饶舌音乐和中国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流派。他写双截棍，民族风情搭配新式说唱，让人过耳难忘。爱在西元前，异域的浪漫融合东方的含蓄，唯美而动人。霍元甲大胆尝试女生花旦唱腔，音域宽广，十分惊艳。我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极致，这是周杰伦人生信条。凭借不断的创新，周杰伦迅速风靡全球，接连获得四次世界音乐大奖，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后来他又登上了全球歌曲下载量排行榜第三名，仅次于 Lady Gaga 迈克尔杰克逊。随着第二张专辑《范特西》的推出，他如同龙卷风一般，成为划破时代的存在。他是中国风的开拓者。在青花瓷东风破之前，从来不曾想过中国古典文化竟然可以唱得如此动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不少网友反映啊，
8: 这个白天路标正直接满。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

0: 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2: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2: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2: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3: 谨记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徐乐一起互动。周杰伦是中国风的开拓者，青花瓷、东风破等歌曲成为中国风歌曲的里程碑，无数人从他的歌里得知，原来不被关注的中国古典风如此的令人痴迷沉醉，原来西方的流行曲风是他山之石，而中华传统文化里自有星河。周杰伦是嘻哈曲风的宣扬者，一曲火遍全国的双截棍叩开中国嘻哈长久紧闭的大门。多年后，在中国有嘻哈的节目当中，很多年轻的嘻哈选手将周杰伦视为启蒙者，甚至有选手在歌词里写道，那年生日同桌攒钱给我买卡带，包装粗糙海报写着 G， 周杰伦当之无愧的初代流量天王。

回头看华语乐坛最黄金的那些年，从知名女团的《热带雨林》到梁静茹的《失忆》，再从陈奕迅的《淘汰》到陈小春的《我爱的人》，这些至今被视为经典的歌曲，歌曲的作曲人都指向了一个人，周杰伦。毋庸置疑，周杰伦的歌曲给华语乐坛带来了洗牌式的转变。2005年，26岁的周杰伦推出专辑《11月的肖邦》，凭借着歌曲《夜曲》，周杰伦在那一年的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上拿下5项大奖，而那一夜也被媒体称之为周杰伦的封神之夜。站在台上，他说：“虽然现在哈韩哈日现象非常严重了，但是再怎么挑战呢，也挑战不了华语乐坛。希望所有的音乐创作人，我们一起努力。虽然现在的市场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还是有勇气走下去。”这不是周杰伦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为华语乐坛发声。早在2001年，22岁的周杰伦在李玟演唱会上担任嘉宾，在后台接受采访时，他就说过，要让人家知道中国人也可以写得这么流行。如今看，周杰伦似乎始终都将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且开创了中国风的2.0时代。

周杰伦从第一张专辑中的《娘子》开始，到后面的《东风破》《发如雪》等歌曲，周杰伦的每一张专辑都少不了中国风。后来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有很多老奶奶说我喜欢你的《菊花台》，我才知道听我歌的听众年龄层次这么广泛，所以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特色，每张专辑都要有中国风。除此之外，他的歌曲还常传递一些观念，比如说龙泉是宣传中国力量，将军是宣传象棋文化，最后的战役则涉及反战。周杰伦曾说，我觉得歌曲是万能的，它可以疗伤。2008年末，周杰伦发行了自己的第18张专辑《摩羯座》，专辑中那首《稻香》则是为了那年5月的汶川地震而创作的。歌曲中他唱着，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才叫做意义。歌曲外他说，希望这首歌能带给大家一些温暖与鼓励。这一年周杰伦20

2007年似乎成为周杰伦人生当中的一条分水岭。这一年，周杰伦离开了之前的东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一年，他发行了新专辑《我很忙》，也是这一年，他开始放慢了自己发行唱片的速度，更多的身份从他身上衍生出来。七月，由周杰伦自导自演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正式上映。至今，电影中周杰伦与桂纶镁四手联弹的镜头

该拿的荣誉都拿完了，该得的奖也都得了，周杰伦的心愿却开始回归简单。上康熙来了时，他坦诚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在35岁结婚。巧合的是，他的确是在35岁生日的前一天迈进了婚姻的殿堂。2015年1月17日，周杰伦与相恋4年的女友昆凌在英国约克郡塞尔比镇的同名教堂举行结婚仪式，并在之后迎来了自己的2个孩子。过去那个害羞的唱着开不了口陪着我们长大的男生，成为了丈夫，成为了父亲。褪去天王的光环，婚后的周杰伦多了一份成熟和体贴。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昆凌的每一条动态周杰伦都会去互动点赞。昆凌晒厨艺，周杰伦夸他太有才了。昆凌晒自拍，周杰伦夸他年轻的像个高中生。昆凌说演唱会的现场很美，周杰伦回复还有更美的，你去照镜子。结婚后，周杰伦出专辑的频率减少了，曲风也随着他的心境回归了甜蜜简单。有些人揶揄周杰伦变懒了，天天喝奶茶陪老婆，心思都不在写歌上。嘴上是这么说，但每次周杰伦出专辑依然会在人群中掀起一阵狂潮。或许这就是偶像的魅力吧。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周杰伦的音乐历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着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我原是日北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富源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破晓黎平》，请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总监制陈本荣，总策划王丹，监制侯莹，编审罗斌，编剧饶金发，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刘晓红、陈佳颖。第三集。
12: 在黎平翘街一座古香古色的宅院里，周恩来正在紧张地筹备着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刚刚获得喘息的中央红军，必须在这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决定新的战略方针。
13: 阿来同志，阿来同志。
14: 哦，布谷同志，
13: 哎，
14: 你有事吗？
13: 是的，阿来同志，政治局的会议啊就要开始了，我希望你能在这个会上，坚持你自己一贯的观点，不要再被毛泽东迷惑，不能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中央身上吧？啊，这发布军事命令的是军委，不是中央。
14: 博古同志啊，
13: 哎，
14: 发布军事命令的的确是军委主席朱老总，
13: 对吧？
14: 而且要由我和稼祥同志两位副主席签字。
13: 嗯，
14: 可是谁都知道，这一年多来军委的命令都是按照中央制定的方案发布的。 而且主要是军事顾问李德同志制定的方案。关于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
13: 这个，当然，这中央要领导军委嘛。
14: 那么，波谷同志，你什么时候替军委承担过责任呢？向湘西进军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我现在很痛苦地发现，我当时的认识是错误的。如果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我支持了毛泽东同志跳出圈外打运动战的意见，而不是违心地顺从你，波谷同志，还有你，李德同志的意见，搞什么堡垒对堡垒，

0: 防错突击，这军委也许就不会发出那些错误的命令，那么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就不会因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白白的牺牲呢。
1: 这
0: 可是我没有，我甚至举手同意让毛泽东同志离开政治局，离开指挥红军的岗位。现在8万多红军只剩下这3万多人了，多么宝贵的3万多人呐！他们是中国革命的火种，难道还要让这些宝贵的生命、宝贵的火种再去做白白的牺牲吗？
1: 恩来啊，
0: 不，我这样的事，我周恩来不再做了，永远不再做了。我有事要忙，报告同志，咱们以后再谈吧。
1: 好，不谈就不谈就好了嘛，发这么大火干什么？哎，李德同志，这个会啊，要讨论很重要的战略方针，你一定要参加。
2: 对不起，包谷同志，我的头很痛，不能去开会，请你原谅。
1: 好，就算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为真理奋斗到底。
3: 公元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和候补委员王稼祥等人。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目光闪闪，神情凝重。
0: 同志们，首先我提议为中央红军突围西征以来牺牲的英勇指战员们默哀。

0: 好，请坐吧。朋子们，木谦的心思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非常严峻啊。中央原定的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目标还能不能实现？中央红军是不是应该改变原先的进军方向？过了湘江以后，全军指战员都要求弄清楚失败的原因。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们要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首先请中央总负责人波谷同志来做报告。
1: 好，同志们，关于此次政治局会议我没有准备，因为我没有想在黎平开这样一个会议，所以就谈不上做报告。但是既然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张闻天同志和王稼祥同志的提议要开这个会，那我也就讲几句。前往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是中央早就拟定的计划，是共产国际同意的，目前来看也是可以实现的。两支大军会合以后，湘鄂川黔根据地可以迅速扩大，红军可以迅速的发展壮大，10万、20万、100万，让革命浪潮席卷全中国。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的米夫同志都曾经这样说过，以一个省和数个省首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然后我们再取得全国性的胜利。
2: 哎呀，我这头有些疼啊，我先去取两片阿司匹林。还有些
0: 太激动。同志们，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开会，下面请毛泽东同志发言。
3: 好。
4: 同志们，好久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了，今天要发言感慨颇多呀。我毛泽东

0: 是从农村来的，没有上过洋学堂。我呀，读过几本私塾五经，还有孙子兵法。有人讲，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要我说，马列主义是方知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果你这个马列主义不能知道山沟里的革命，那么它就是假马列主义。好了，扯远了，还是说主题。红军目前应该向哪里去？要我说，很简单，不能往敌人最多的地方去。狗多了咬人，蛤蟆多了搬脚，敌人多了我们就要吃亏。可是有的人呐，硬是不懂这个道理，是真不懂，还是硬撑着说不懂？那就只有啊，他自己晓得了。
1: 说的对，说的能往敌人多的地方去。
2: 对，对，
3: 放
1: 心，对对。
4: 主席啊，你讲得很好嘛，接着讲。
1: 对对对对对，
0: 同志们，同志们，我来同志讲，这次会议一定要找到湘江之战失败的原因。
1: 谢谢。
0: 我说啊，也很简单。哦，对了，伯姑同志回来没有啊？
5: 我回来了。
0: 那好，我呀。向你提一条意见。
5: 好，
0: 要我说，湘江之战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推掉了很多同志的正确意见，只听李德同志的。而李德他不会指挥中国红军作战，就晓得让战士们去迎宾。
6: 是啊，
7: 对
6: 啊，
7: 这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0: 还有啊，第五次犯围剿，我们平掉了20000。四道封锁线，我们拼掉了50000多。现在有人换主张去湘西，那里有30多万敌人，我们呢30000余人。
8: 就是啊，咱们现在是
9: 人不能敌人
10: 哪里去啊。
0: 同志们，
11: 不能硬拼啊，
0: 干革命不能怕牺牲，可是都牺牲光了，中国革命谁去告啊？
12: 是啊，不能挤得有道，
13: 人家的兵荒马乱，
14: 不拿什么干什么。
0: 所以，我毛泽东的意见就是，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再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在那里可以北入四川，也可以西进云南，如有可能啊。回合红四方面军去川山边根据地，那才是红军真正的神龙啊。

0: 李德同志啊。
1: 哦，恩来同志，有事吗？
0: 李德同志，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你传达黎平会议的决议。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表决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并且请毛泽东同志帮助军委指挥中央红军的战略和战术行动。
1: 我反对，我坚决反对。我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你们不尊重我的意见，就是不尊重共产国际。
0: 李德同志，你不要太过分了。你和布谷同志排挤毛泽东同志，把红军带到了几乎毁灭的边缘。从通道会议到现在的黎平会议，你们仍然不思悔改，执意要坚持原定的进军计划。说到底，就是不想承认你们的指挥错误，害怕承担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责任。你就不想想，你们这样做又会白白地牺牲掉多少红军指战员宝贵的生命啊。
1: 你是在污蔑我的人格，我抗议。共产国际还有斯大林同志是要追究你周恩来领导责任的。
0: 李德同志，如果是那样的话，就请追究我好了。只要能够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我周恩来就是受到任何处分，甚至献出这条生命，我也在所不惜嘛。最后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你不愿意留在红军的队伍里，你现在就可以离开嘛。
1: 你说什么？你周恩来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我要到斯大林同志那里去告你，我要到斯大林同志那里告你，我要告你。
0: 我悉听尊便啊。
2: 黎平会议结束了，代表们来到街上，看到红军队伍铁流滚滚直奔乌江，禁不住豪情再起。贺子珍捧着一件刚补好的夹袄来找毛泽东，看到这位英姿飒爽的女红军，聂荣臻第一个笑了。
3: 贺大姐，林彪听说你拔枪抢走红伢子的事啊，哈哈大笑，说这才是井冈山的双枪贺子珍。我聂荣臻在一军团给他当了这么多年的政委，还没见他笑得这么开心过。
4: 别提了，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火。
5: 哎，你这股火来得好啊，等于在黎平啊又开了一次群众动员大会。光说我们三军团啊，扩红就扩了200多人，都是精壮的小伙子，我彭德怀还是要感谢你贺大爷喽。
6: 老伯，总郎总来了。德才啊，
7: 总郎总好。
6: 好好好。哎，老伯啊，我跟你说，刚才博古和李德来找我，他们跟我说朱老总啊，乌江过不得。我问为啥子，他们说因为防守渡口的就是那个在杨国崖和红军拼刺刀的周方人队，这是发誓要报仇雪耻的。还说他们是哀兵必胜，乌江要成为红军的第二个香蕉。
8: 要我毛泽东讲，真正的哀兵是红军。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友，丧失了江西那么一大片的红色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和还乡团杀害了那么多的亲人，剩下的这30000余人又被逼到乌江这个险恶的地方，面临着70万大军的畏罪渡劫。这股癌呀，刻动天地呀。现在我们的癌要化作用，用梦顽强，用不扩大，用望直前，亮俊相逢，用

0: 报告委员长，赤匪在黎平住了一个星期，看到我们大军逼近，又开始向遵义方向逃窜了。
1: 高明，高明啊！把我们在武冈进献随你以前准备的口袋子一下子就废掉了。现在。
0: 唯一的防线就是乌江了。乌江，乌江，好！刘邦在安徽的乌江困死了西楚霸王，今天我们要用贵州的乌江拦住这股赤匪。薛岳，
2: 到！
0: 你告诉王家烈，一定要守住乌江，要逼着他们去湘西，重进我的口袋阵。
2: 是。

0: 军长和我这个败兵之将有什么好说的？哎呀，周旅长，不要这样，我把你找来不是要追究你过错的。
1: 周旅长，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再说了，你带人跟共匪拼刺刀，神勇可嘉呀。军长，
0: 周方人没有守住羊角岩，愧对军长和夫人的信任。周旅长，赤匪离开黎平要去遵义，如果你们军长请你防守乌江渡口，你可有信心？
1: 啊，真的？嗯，谢谢军长，谢谢夫人。周某一定戴罪立功，与赤匪拼一死战。
2: 好，周旅长，一定要让乌江
1: 成为赤匪的第二个湘江，拜托了。军长放心，夫人放心，要是放赤匪一人一马过江，我周方人提头来见。

0: 吕座，大队红军已经到乌江对面，没有渡河迹象。哼，是匪打胜了羊角岩，就以为我贵州的兵都是草包双枪将。这次在乌江，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哀兵必胜，什么叫骄兵必败。
1: 吕座，现在全军上下斗志高昂，
0: 一定要保羊角岩，兵败之仇。
1: 好，现在。
2: 吴江上所有的船都被我烧掉了，机枪掩体和炮兵阵地也都设在了隐蔽的地方。我要等赤匪搭好桥冲锋的时候，连桥带人一起轰到江里去。
3: 嗯。
4: 站住！站住！什么人？
5: 老总，我们是对岸的老百姓啊！往年的这个时候渡过江来挖竹笋、抓竹溜子。
4: 现在船都让老总们烧了，只好编个竹筏子。
5: 哎，
4: 什么叫竹溜子？
6: 报告李总，就是竹林里生长的田鼠，红烧起来好香。
4: 你们听着，现在赤匪要过乌江，江岸都封锁了，赶快回去吧。再过来，老子一炮让你们喂鱼。
6: 啊，不，老娘病了。
5: 我要抓竹溜子给我娘下饭，
6: 娘啊！
5: 不许哭，
4: 再哭我毙了你！
6: 算了算了，你个毛孩子，去吧，早点回来。
5: 哎，
6: 你不能上岸，
4: 在竹筏子上等着。
5: 老总啊，我还要挖竹笋呢。
6: 你
4: 哎，
6: 你
5: 敢上岸一步，我立刻就崩了你。
6: 大叔，让自己去吧。
5: 鸭子，小心啊！
6: 放心吧。
7: 我知道该怎么做。
8: 竹溜子们，我来喽！报告聂政委，侦察员带着红伢子从东岸回来了。
7: 好，所有的机枪阵地和炮阵地都侦察清楚了。你看，这是他们整理出来的情报。
8: 好，集中全师炮火，掩护全军，强渡吴江。
7: 是，明白。李总，李总，不好了，我们的炮阵地、机枪阵地都被摧毁了。赤匪大部队撑着竹筏子渡江了，给我顶住，顶住！督战队，集枪准备，
9: 是，
7: 敢后退一步者，格杀勿论。
9: 是，
7: 李总，你看，赤匪有好几只竹筏子被打翻了。<笑>都说赤匪不怕死，可怕死不等于不死。我看你怎么冲破我的火力网。
9: 完了，完了，完了！赤匪从山后杀过来了，可能是半夜过江藏在那儿了。
7: 前后夹攻。
10: 万夫人，我周方人只有一死，一线重托了。
7: 李总，李总，你不能自杀！你别这样，李总，何必这样呢？赤匪骁勇善战，谁不知道？委员长几十万大军都没拦住，薛岳这个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孙兵折将也没刺杀。
11: 夏进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赛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露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中秋送礼怕送错，
1: 就选金河老桑奶，
0: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什么山啊？
3: 贺兰山呀。
2: 河在哪里呀？
3: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2: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3: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2: 那有了水以后呢？
3: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4: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

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0: 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3: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用不同风格的歌曲来接住你所有的心绪，陪你在音乐里和自己对话，解锁生活的万千模样。在人生路上，我们总会有思潮翻涌的时刻，面对抉择，面对自我，总会忍不住静下心来，认真思索当下和前路。今天的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各位一首融合了多元唱腔与潮流曲风的歌曲，把内心的思考与自我探寻在歌曲当中一一为你唱出，节奏利落，态度鲜明，不必急于奔赴终点，偶尔停下来细细思量，也是成长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成年人的世界好像永远被前行、拼搏之类的词裹挟着，所有的人都在催促着我们奋力地奔跑，好像不敢有片刻的松懈。但偶尔我们真的会心生疲惫，也想短暂地卸下重担，允许自己松弛下来。阿肆的歌声总是能够精准地戳中普通人的心声，直白又真实的歌词唱出了无数人的内心独白。接纳疲惫，允许自己短暂放空，也是生活真实的模样。来分享这一首《能不能不努力》。

时候最动人的慰藉从来不是空洞的鼓励，而是一句坚定的陪伴。生活难免遭遇低谷，会有彷徨无助的瞬间，但总有一份牵挂默默地守候在身旁，给予我们前行的底气。现场版的演绎让这份陪伴的力量更加真挚动人，高低音交织之间满是踏实和安心。无论你此刻身处何种境遇，希望都有人为你撑腰，为你守候。来聆听这首治愈感满满的《有我呢》。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生活的美好从来都藏在细碎的瞬间里，那些简单的欢喜，小小的温柔，都值得我们好好珍藏。轻快灵动的旋律自带满满元气，像一本记录美好的手账，把所有开心的瞬间都一一收录进去。抛开所有烦闷和焦虑，就让我们跟着节奏解锁轻松愉快的心情，一起来听这首快乐手账。

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听歌。一曲《满江红》承载着千古风骨和赤胆热忱，恢宏的曲风，铿锵的韵律，将热血豪情尽数展现，跨越时空，不变的是刻在骨子里的气节和信仰。每一段旋律都在致敬永不褪色的家国大义，我们在歌曲中感受这份震撼人心的力量吧。

人生的旅途不是所有相遇都能相守，也不是所有陪伴都会圆满，总有一些境遇，一些缘分只能止于人海，唯有转身离开，成全彼此。低沉细腻的唱腔把别离后的不舍、释然、无奈层层演绎，共情十足。成年人的告别可能大多就是这样无声且克制的吧。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我只能离开》。

0: 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建，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我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8: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让我们继续用音乐来解锁情绪，奔赴热爱和自由，感受最鲜活的人生态度。在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份对美好的期待，尤其是关于爱意和温暖。我们在人海辗转奔波，看过无数别离和擦肩，却依然从未放弃对真挚情感的向往。杨宗纬用他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把心底里的期待、纯粹的渴望都缓缓地唱了出来，一字一句好像都能够直抵人心。平凡如我们，始终期待着双向奔赴的爱意，期待着不被辜负的温柔。来聆听这首《对爱渴望》。

心怀热爱和期许，便想去奔赴山海，解锁世间的万千风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远行记忆，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都会成为人生独一无二的印记。陈粒的歌声总是带着洒脱和随性，把旅行的故事、远方的浪漫都在歌曲当中唱给你听。世界辽阔，步履不停，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最好的热爱。我们来听这首《我只去过东南亚》。

遍历山河，终会明白，人生最珍贵的追求不过是爱与自由。挣脱世俗的束缚，抛开无谓的枷锁，遵从本心，奔赴热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欢快热烈的旋律，充满蓬勃的生命力，传递出最通透的人生态度，就是这一首《只为爱与自由》。人生短暂，不必纠结过往，不必焦虑将来，只为热爱奔赴，为自由前行。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不该是平淡麻木的复刻，总要心怀炽热，自带锋芒，像熔岩一般热烈鲜活，肆意生长才好。接下来分享给各位的这一首歌，有着动感十足的旋律，将少年的热烈、坦荡、无畏都尽情地展现，奔赴热爱，热烈生长，让自己的人生永远滚烫吧。

青春的旋律好像永远自带甜度，灵动的节奏，少年纯粹的唱腔，都满是鲜活的朝气。我们来听一首褪去沉重和焦虑，只用轻快曲调传递美好与期许的歌，姐姐恋爱吧。希望我们永远心怀赤诚，勇敢地奔赴爱意，拥抱所有的甜蜜和美好。

各位听友，我们将以最坦荡洒脱的姿态来收尾今天的音乐旅程了。人生处事最难得的是干脆利落，直面本心，不纠结，不犹豫，坦然地面对所有的情绪和境遇。歌手极具张力的演绎，气场十足，把果敢、坦荡、洒脱的态度都展现得淋漓尽致。直面自我，直面热爱，直面生活，干脆利落，自在随心。好，这首《直接》分享给每一个坦荡前行的你，也结束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希望我们都能接纳生活所有的模样，热烈生活，坦荡前行。下期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不少网友反映
5: 这个白天
2: 路标直接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8: 这是什么山啊？
9: 贺兰山呀。
8: 河在哪里呀？
9: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8: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9: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8: 那有了水以后呢？
9: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10: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 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6: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6: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5: 车辆途经积水路。

0: 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3: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3: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4: 广州，这座伫立于中国南海沿岸的繁华都市，源远流长的老城风貌与经久不衰的蓬勃活力相遇于此。本期节目为您介绍广州城中的神秘地宫。
5: 城东一侧高楼林立，街道纵横；另一侧名醇俗厚，抱朴含真。在这里，经典与时尚交流碰撞，传统与现代意会贯通。熙来攘往的人群，川流不息的交通，赋予了这座三朝古都崭新的血脉。
6: 在如此热闹又繁华的市中心里啊，有一座经历了2000年孤寂的神秘地宫正在安安静静地沉睡着。那么随着西汉南越王墓的出土，这一部藏于足下的历史正在慢慢地浮出水面，和现代文明交汇互接。历史的印记见证了风云的变化，那么这一座古墓究竟埋藏了多少历史和故事呢？
5: 是位于

0: 这个神秘古墓的真言。黄苗章是第一位进入到南越王墓中的考古队员，聊起这段往事，已经年过耳顺的他脸上依然洋溢着难掩的兴奋之情。如今的象岗山在旁人看来不过是一座平平凡凡甚至显得有点破旧的老式住宅社区，然而在36年前，时任广州市考古队队长的黄苗章和他的队员们正是在这座小山丘上第一次发现了埋藏于地下2000多年的神秘古墓。
1: 黄老师啊，我们现在走在的这条路象岗山路是不是就是当时发现的地方？
2: 对，它是省政府呢在象岗山呢想建几栋宿舍，就是它山顶呢那面积比较小嘛，所以它要推土，那它大概推了17.7米的时候，在海拔32米的时候再往下挖地基，就发现了地下有一排的红砂岩的建筑。就当时呢民工呢就觉得很奇怪，哎呀怎么会是那个锄头一挖的时候呢挖到很多大石板震得他们的虎口的疼了嘛，然后觉得哎呀一挖很大面积的那个红砂岩的石板盖，那在怎么山的弧形差不多20米深有这些东西，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有些人认为是说地下的藏宝洞，有钱人啊把东西

0: 东西藏起来的，甚至有人说是不是日本人侵华的时候秘密军火库，结果他们那些人呢就拿个铁锹啊，大铁臂啊，想把大石板撬开，刚好那个最大不是敲开，敲开想进去，就好在呢那个最大石板很大，有4米多平方米多，敲不开。在这个时候，邓科长管基建邓科长就看到了，他知道了，他就问你们干嘛了，不干活了，个个围在那里。他说邓科长你快来看呢、这里有个地下建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么邓科长就来了，看看了以后，因为邓科长跟我们考古队曾经有过交往，我们在向港山这里去发现过汉代的东汉的墓，他告诉我们以后我们进行发现有过合作，所以他有文物支持。他说你们不要乱动了，我要报复考古队。
1: 没有破坏。
0: 对对对，考古队他就打电话给我们了。
2: 发现异常的邓科长立刻拨通了广州市文管会考古队的电话。正在值班的黄淼章接到消息后，立马与其他两位同事贤锦祥和陈伟汉组成三人小分队，匆忙地向向港山出发了。
3: 从一上来看这个墓的时候呢，第一眼看到的它是红砂岩的。汉代墓的话呢，是一般是砖石墓或者是木椁墓，所以像这种红砂岩的这个墓室的墓葬，汉代的话确实是比较少见，在广州基本上都是明代的墓葬啊。所以呢，我们一上来一看到红砂岩呢，第一个的感觉就是说它可能是个明墓。
2: 在层叠厚重的红砂岩石板中间，一个断裂的小夹缝露了出来，考古队员们纷纷探过头去，希望从中看个究竟，但眼前的景象却让他们产生了墓穴已经被盗的担忧。
3: 从上面看的话呢，这个石缝里面，就是断裂这个石缝里面，就已经很明显的看到这个第一道门是已经是塌掉了，就是知道那个门是已经是被撞开了，但是呢大体的情况具体的情况还不是那么了解啊，所以还是决定要派人下去看一下。
2: 出于谨慎考虑，担心白天围观人群太多引发的骚动会影响发掘进度，考古队决定暂停工作，等到夜幕降临群众散去再进行一场秘密行动，那就是派一位队员进入墓穴直面这个巨大的谜团。根据白天观察到的情形，古墓顶石板的缝隙最宽处仅有30厘米，只有非常苗条的身板才有可能从这里钻进去一探究竟。此时一位精瘦结实的队员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
1: 当时您是不是第一位身先士卒下到这个古墓室的人？
0: 是当年6月10号晚上是在这里下去的，在探墓。
1: 第一个人下去的时候会不会害怕？因为其实很多人看一些电影啊，还有书籍啊，都知道，就是其实古墓里面可能会有些危险。您当时有没有担心过自己的安全啊？
0: 其实，因为我本身是学考古的嘛，本身是考古专业的，对这些担心呢，书上古书说的什么啊，什么有飞刀啊、毒箭那些，但是在我们广东考古是没有见过，所以一般还是不会担心这些的。主要当时下去担心的是什么呢？怕那个空气很浑浊
1: 啊，而且不知道这个氧气量够不够，
0: 对，主要是这个问题还比较担心一点。
2: 晚上10点钟，大家准备好了绳索、竹竿、手电筒，带着兴奋又略有不安的心情，起身来到了夜色中神秘莫测的向港山上。
1: 您能不能给我们回忆一下，当时您下到墓里看到的第一个场景是什么样的？过去这么多年了，还记得吗？
0: 当时呢，因为这个当时印象是非常深的，当时我一下去在上面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墓可能被盗，就在这前室发现那大门打开了，但是我一到过道一进去，东老师就愣在那里了， 就发现那个有编钟、编磬，还有很多大的铜器，这提桶啊、铜方啊那些摆在那里。根据我的考古经验，这个墓一看那个我就知道这个墓没有被盗，就是说在我下墓这2000多，没有人闯过这个、打扰过这个的。他说这样吧，你带一点有那个代表性的陪葬品给我们上来吧。那我就考虑了一下，我说哎，下面有一个编钟嘛，有一个主编钟，我就拿一个编钟，找那个玉璧，还有个陶器，三件东西，有玉的，有陶的，有编钟，金的，铜器的，就传上给他们了。

0: 那以后这个东西递上来一看的话呢，就那当时我们就非常明白，就觉得这就是汉代的东西，这就是汉墓。
1: 偌大的墓室，色彩艳丽的卷云纹笔画，典型汉代的随葬物品，都令目睹这一切的考古队员们惊叹不已。而这些发现都指向了同一个预兆，墓室主人的身份尊贵显赫，非王即侯。内心的好奇与震撼，令考古队员们对接下来的挖掘充满期待。这条十米长的斜坡墓道，如今铺上了平整的石阶，两侧排列着稳固的栏杆，方便前来参观的游人安全地出入墓室。然而，在最初挖掘的时候，它却是另外一幅模样。
0: 那当时我们在清理这个墓道的时候呢，就发现在墓道的整个墓道里面，它有很多填满了这个大的这个石头，一直到底下都是填满这个石头。填满这个石头呢，我们当时就觉得哇，这个非常厉害，就是说后来我们才觉得知道它完全当时就是一种防盗作用，因为那个石头很大，就说你要盗墓它不容易把它挖开。
1: 在建造陵墓时，为了防止被盗，墓主命人在墓道内塞满的大小石块，如今成为了进入墓室的第一道难关。但与此同时，这些凌乱的石块却也让考古队员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2: 由于这些石头太多了，你想一下，这里还有差不多20米高，那墓道很长，填了多少石头在这里面，所以把第一道石门逼开了。当时我们刚开始发现的时候，以为这个墓被盗，第一道石门，在发掘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才知道让我们担惊受怕的那道石门是怎么打开的。它后面有个顶门器，顶门器呢其实也是墓主防盗的一个措施是来的，
3: 相当于一个机关。
2: 对对，它就是说呢，这个门一关以后啊，那个顶门器自动的浮起来，就再也打不开的了。
3: 哦，
2: 很简单，但是又非常巧妙。2000多年这个顶门器，
3: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物理的原
2: 理。对对，这后面重啊，
3: 2000多年，
2: 对，2000它能够想出来，又很简单，但是又很巧妙。
3: 嗯。
1: 随着挖掘的一步步进行，南越国这个消失在世人眼中2000多年的神秘古国，逐渐向人们展开了历史的画卷。然而，又一道紧闭的石门挡住了考古队员们继续深入的去路。在经过千年时空的风化后，第二道墓门已经失去了原本的灵活性。即使是破解了顶门器的机关，主棺室的墓门仍然纹丝不动，无法推开。
4: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5: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4: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 当队员们一想到这座埋藏着无数珍贵文物的王侯古墓与自己仅有一门之隔，大家的心就不由自主地变得焦灼起来。
2: 为了真

0: 察里面的情况。后来我们在底下挖了一个洞，底下挖个洞，晚上呢，我跟李记、陈伟汉三个人就从地下钻进去，钻进去来吧，
1: 从那个洞里面钻进去，
0: 一样钻进去来发现，就发现这里里面，当时一进去一个很惊人的现象，好多石头掉下来了，但是在石头下面就发现很多玉器啊，那些摆在那里，把我们惊得看到很多玉。
2: 香港山古墓的挖掘已经过半，众多相关文物的出土让考古队员们十分肯定，这座规模宏大的古墓无疑是西汉时期岭南地区最高权力的象征，南越国的王墓。但是能够真正帮助考古专家们确认墓主人身份的那件器物却迟迟没有出现。
0: 就这个墓呢是分为前后两部分的，在前面发掘的时候呢，东耳室跟西耳室前室发掘的东西都比较多，但是呢也没有啊，开始还没有找到那个墓主。当时我们猜测呢，这个墓从它的墓葬的规模还有它的形制一直陪葬品呢，我们估计呢是南越王墓，但是还没有最确凿的证据究竟是哪一个。
2: 然而随着主棺室里几枚印章的出土，墓主人身份的真相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
1: 刚看到这个我非常的好奇，因为它上面写了一个太子印，但是它这个太又是那个泰国的那个太，它是不是跟我们熟知的那个太子有点相关的意思啊？
3: 是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呢，是这个泰跟那个泰是通用的，所以这个是就是其实就是说的那个泰。因为这个太子印呢，就是按道理来说的话呢，是应该我们现在说的太子太子嘛，是吧？我们认为呢是最有可能的呢，还是
1: 就是赵佗的儿子，
3: 赵佗的儿子的印。这个的说法可能比较合理一点。
1: 这种说法可能的这个概率更高，是吧？
3: 对。
1: 那所以因为赵佗他非常的长寿哈。
3: 对，
1: 所以可能就是说当时已经立了太子，但是还没有到这个程度的时候，然后他可能还比他父亲先走了。
3: 对，其实就是这样子，就说赵佗的儿子呢，因为赵佗本身是活过了100岁，我们推荐他推断他可能有103岁，那这样的话呢，他儿子活不过他。
1: 因为其实古人的平均寿命并没有那么长，而且103岁在汉朝那个年代真的是非常长寿。
2: 太子印的出土否定了墓主人身份是第一代南越王赵佗的猜测，而第四和第五代南越王当政期间，南越正处于与汉朝的战乱之中，并没有时间和财力建造陵墓。于是在剩下的南越王里，墓主人的身份最有可能的也就只有第二和第三代南越王了。
0: 三国的时候，孙权听古老的传闻说，那个在赵佗南越王墓里面陪葬了很多东西，还派了一个叫吕毅将军的人，带了几千士兵到广州来挖南越王的陵墓。有一种说法是找到了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的墓，啊，也获得了不少珍宝，而且还发现有金印，就很可能呢，真的那个赵婴齐墓可能是给孙权挖了。
2: 如果赵婴齐的陵墓如同传闻中所说的那样已经被盗，那么墓主人的身份就自然落到了第二代南越王赵胡的身上。然而随着一枚刻着赵默二字的印章出土，这个千古谜团却再一次蒙上了迷雾。
0: 后来在9月下旬的时候发掘的时候，就发现了在墓主的御衣服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墓主的名章赵默印章。发现以后呢，我们就很兴奋，这墓主人的身份就是赵默，但是赵默没有在那个史记里面记载究竟是什么人，我们在史书里面查不到赵默。
1: 其实我很好奇，就是您当时您是什么样一个心情，因为上面其实已经显示了他的名字呀。
3: 对，这个印呢本身是赵默，因为在《史记》《汉书》里面的记载呢都没有出现过赵默

0: 的身份似乎盖上了一层面纱，故意让考古人员们看不清其真面目。正当考古队员们因墓主人身份的谜团而陷入难题时，一枚堪称至宝的龙纽金印掀起了整个发掘的最高潮。
1: 当时呢，因为这个本身墓室里面呢是它是有一些那个尘土啊什么之类的，就当我们清理了表层以后的话呢，就是一拨开面上这个浮土的时候，就露出了一个金灿灿的一个，
2: 很明显的
1: 是一个，以后因为金它一拨就很亮，很闪闪亮，以后拨开了以后呢，就特别是显示一个龙纽，哎，当时大家一看就非常的激动，而且非常的兴奋，就是因为龙纽的话呢，它一般就说是应该是皇帝才能用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印一定是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一个印章。当时的估计就是可能就是墓主的一个身份的一个印章，这样子。然后呢，当时就我们就很想用手去摸，把它翻开来看。
2: 有摸它吗？有触碰它吗？
1: 有，就很想翻开来看。然后呢，当手去要去那个的时候，当时那个麦老师就说，跟那个黄老师就说，不动，别动。咱们今天现在吧，因为下午了，已经是快下班了，先不动，吃完晚饭以后再回来的，
2: 再回来的、
1: 哦、然后呢，真的是其实就是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还在谈论这个问题，还在非常等待期待着咱们揭开的那一刻，
3: 大家也没心机吃饭，就喝了几口汤就赶快回来，结果那个黄展岳先生就把那个龙纽金印揭开，慢慢的把它直接放到手心里一看，文帝欣喜四个字，哇、哦、大家非常高兴，墓主的身份就揭开了，就是说第二代南越王。这个龙纽金印文帝欣喜是解决墓主关键的一个文物，重要的文物了。
0: 文帝欣喜龙纽金印是目前考古所见的西汉最大金印，长3.1厘米，宽3厘米，通高1.8厘米，重148.5克，黄金纯度达98%以上。印上面有一只昂首游龙，龙身龙体为纽，龙纽与印台以传统陶范法合铸，活灵活现，雕工极为精湛。
4: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6: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日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

0: 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2: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3: 在贺老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4: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5: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为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
6: 以后肯定是有梦想的。
7: 能选自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8: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9: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
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3: 上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广州第二代南越王赵默墓的发现，一个沉寂了2000年的岭南古国又重新出现在世人的眼中。本期节目将带您了解这个神秘古国的始祖。
4: 然而，提到南越国，就必定绕不开一个熟悉的名字，他就是赵佗。赵佗是广州南越王墓主人赵默的祖父，也是南越的立国君主，参与治理岭南长达81年。期间，他一直实行和几百越的灵活政策，促进了当地社会和谐发展，并把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带到了南越，为日后的岭南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说起赵佗，其实很多人并不陌生，他是秦始皇身边的一名将领，而且他年纪轻轻就骁勇善战，因为平定南乱有功呢，所以一直留任在岭南一带。他到达岭南的第一站啊，就是今天广东省河源市的龙川县，也就是在龙川，南越国开启了将近100年的雄霸，使得这里的社会形态呢，从原始社会非常传统分散的部落统治，直接进入到了封建社会的有序发展。
4: 龙川县位于广东省河源市的东北部，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在现今广东省的疆域设置南海郡，郡内一共下设番禺、泗会、博罗、龙川4个县，而其中面积最大的龙川县便是当时秦副将赵佗率军南下的第一站。
5: 您好。
6: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5: 您先带着我逛逛吧。
6: 好
5: 好。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赵佗是因为他之前一开始是秦国将领嘛，所以他被派到这边来平乱。哎，他为什么会选择龙川这个地方作为他的第一站？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吗？
6: 应该是这样子的，当年赵佗整个率这个兵平定岭南以后啊，因为龙川这个位置从战略上来讲，它是一个咽喉，前面的后面都是崇山峻岭，再还有这个南边是一个东江，通往这个整个中原的一个咽喉位置。
4: 秦 汉时代的龙船东连今天的福建，北与江西湖南接壤，疆域辽阔，背山面海，占据极优的地理战略优势。平定南乱有功的副将赵佗战胜后，便率领军队在此扎根下来，担任龙川县令，一待就是6年的时间。
7: 当时的岭南是处在一个应该说还是原始社会，是我们说的是刀耕火种的阶段。当时中原已经是进入封建社会了，就这个的话呢，两者的这个当时的文化的这个相差就太远了。秦始皇把这批平定岭南的这个兵全部留在岭南以后呢，当时呢就是为了能够参与这个岭南的这个开发。
4: 当时相对荒蛮的岭南地区，无论是政治上、生产力上还是文化上，都与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中原文明格格不入。凭借硬功平定了岭南的秦国，该如何让本土南越人民打心底里认可中原的统治，成为了统一之后的最大难题。
6: 当时说白了的，这个赵佗从五路军马平定岭南是带着这个军事和政治目的的。当地老百姓不管怎么样，他肯定有排斥的心理，你是来侵占我的地方，你是来掠夺，可能是说掠夺我的资源。所以赵佗在这方面首先就让老百姓安定下来了。他到了当地是这个应该是刀枪入库，他把部队军转成民，转成工，跟老百姓一直耕作，一起冶炼，一起进行生产和技术的改革创新。
7: 赵佗他当时他是自己带头啊这个追发齐居，就是说他当时是自己这个带头把这个头发盘起来，就是当时越人的一种生活习俗。他首先把自己先融入这个当时这个社会里面，这个文化里面，以后再这样子把先进文化先进的东西慢来去融进去，来进行这个大家来进行融合，进行改造。
4: 秦军刚抵达岭南时，起初是以中原人为核心来进行统治的，但赵佗认为长此以往会引起当地越人与其产生利害冲突，这对岭南的安定无疑是一种威胁。于是他提出和集百越，采取灵活的政策，缓和外地中原人与当地越人的矛盾，以便巩固政权。
6: 他首先就是重用这个越族人作为高级官吏，比如说他的宰相李家就是越人，
8: 是吕家，是他的心腹哈。
6: 对对对，还有赵佗还娶了一个当地人作为太太，就是他鼓励我们这个中原来的这个文武百官跟当地通婚带头重用当地的这个官员，所以在和鸡百业上叫汉业杂交，还有就文德教化上，赵佗首先到了这边先办学馆，就是把中原的文明、中原的文化，还有从中原要来了很多一些，比如说在文化上的老师、教官，来给当地在文化上、文明上可以在传承和继承上做了很多的工作。

0: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把中原的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工具带进来了，他当时的比如说是一些饲养技术啦，还有一些生产技术啦，也就当时不是岭南还是刀耕火种的阶段嘛，他把中原的工具、铁器、农具什么东西带进来了啊，这样的话呢就非常大的促进了当时这个岭南这个整个社会生产经济的发展。
1: 自称蛮夷大长老，积极地融入南越文化习俗，在其合集百越的政策下，更是因地制宜地让越人自治，使得赵佗充分赢得了当地人民的尊重与爱戴。然而安定的日子过了没多久，秦二世即位，一系列的暴政使得原本已经摇摇欲坠的秦朝举国上下动荡不安。
2: 赵佗呢，他当时秦末汉初的时候，中原动乱，陈氏五广起义，楚汉相争的时候，把两广现在的广东、广西那些打下来了，在这里呢，实行那个保境安民的措施，在这里建立了个南越国。
1: 当机立断、封官称王的赵佗，与本地越人戮力同心，维护了岭南地区的安宁。

0: 我们说了一下，就是当时赵佗为什么要自立为王去成立这样一个南越国，当时的一个背景是什么样的呢？
1: 秦朝的末期呢，这个农民起义，全国政府纷飞，那赵佗为了从这个中华统一的这种角度，他就担心这个战火影响到已经非常平稳非常安定的这个岭南这个地区，他就锁了武陵以南，成立了这个南越国啊。因为当时南越国的社会已经非常稳定，对吧？赵佗在这里统治了很多年，
0: 安居乐业，
1: 国泰民安。
2: 随后平灭汉兴，高祖刘邦屡派大臣陆贾拜访赵佗，劝其归汉。最终赵佗接受了汉高祖的册封，规划中央政权，使南越国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国，并向朝廷称臣奉贡。
1: 前期因为俯首称臣嘛，就是这个朝廷他是诸侯王，他这个又任这个汉朝汉高祖，所以他们早期的这个政治啊经济这方面都非常通畅，合作非常好啊。汉高祖对他评价也非常高，司马迁的史记里评价就说忠献之人不减，甚有文理，就是高度的表扬了这个赵佗的执政理念。汉高祖过身以后，这个他的太太就是李后篡政，李后临朝的时候就把赵佗列为这种敌对现象啊，封官索道，还更重要的是他把赵佗当的敌人，挖了赵佗的子魂。
3: 李后执政的时候，李后听信一些人的谗言，就结果呢就封锁了赵佗那个南越国，不跟南越国贸易了啊，搞经济封锁了。当时南越国很需要的金田铁器不卖给他了，还有呢就是说马牛羊呢规定只能卖公的不能卖母的，就实行经济封锁了。后来汉朝就派兵守卫在岭南这边，就跟那里僵持了好多年啊。这样后来赵佗就干脆就自己自称南越武帝了。
1: 景帝的时候，他们就恢复了他的家族的荣誉，包括赵佗的这个先祖的坟墓，他们的重修坟墓，这个还专门派了这个大使，就是出使南越，跟这个赵佗沟通，所以就让赵佗就接受了这个所谓当时的招安。其实赵佗本身就是没有这个自立为王的意思，他没有说一定要我要称什么王称什么帝。赵佗当时接见六甲的时候，就穿着一身这个猎人的服装，盘着腿，他说请你放心，就是一个当地老百姓，你看我都跟当地老百姓通婚了，我是一个蛮夷老夫啊，哪有什么心思怎么要独立啊什么东西啊。
4: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5: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4: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赵佗在位67年间两度称帝，都是在中原动乱时期而迫于无奈下的举动，之后的两度归汉也真正体现了赵佗在守护南越地区和平稳定的前提下对中央统治的推崇与拥戴。这是一场名为南越王赵佗的交响音乐会，音乐厅内拨弦转轴，鼓乐齐鸣，座无虚席，人们聚集于此，都只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位

型交响史诗《南岳赵佗》哈，是我在2015年底啊，这个去的是他的老家正定，河北正定，后来就萌发了要写一部这么作品的一个想法，是在2016年春节的时候就把这个脚本写成了，接着呢就把它搬上舞台。

搬上舞台，我个人觉得就是用一种音乐的方式啊，来歌颂英雄，这种方式是最好的，它能入心入脑，能够树立一个英雄的音乐形象。

0: 赵佗这个人物啊，至关重要。我个人认为呢，在我们岭南的文明史，在岭南文化、广东文化这里边呢，他是最早的一个人。所以我这个史诗有两句话给他定位的，第一句中华统一英雄，第二句岭南人文始祖。为什么说他是中华统一英雄呢？首先他从骨子里边哈，他的血脉里边，他就决定他肯定对我们中原、对汉朝啊、对秦代他那种情感的最核心的东西是存在的。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可能把中原的那种体制、那种文化带到这边来了。然后呢，就是他本身呢，能够把这个地方他负起责任来，在我们内地中原乱的时候，他把这里统一起来，最后还是回到那里去。那可以看作他完全看着我还是中原人，我还是汉朝人，我还是中华的人。第三方面，他广筑曹汉台，在最重要的地方有曹汉台。曹汉台他给予了很多文化的表现，每一次的整个的礼仪都是按照汉朝也有秦朝的成分去做的，体现他的忠心。所以从就是说从他整个政治体制的安排、行政建制的安排，一直到他整个文化的根和魂，他体现都在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然后把当地的岭南的文化融合到这里边，但它的核心还是中华文化。
1: 广州西汉南越王赵默墓里出土的众多珍贵文物，便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段灿烂的岭南文明史。被誉为汉玉大观的南越王墓里，一共出土了240多件套精美玉器，包括玉璧、玉佩、玉带钩、玉杯、玉盒等各式礼仪用玉、装饰用玉和器用玉。这些蔚为壮观的文物，不仅展示了汉代精湛的玉器设计与制造工艺，与此同时，赵默丝缕玉衣以及大量殉葬用玉的出土，也体现出南越国虽然地处边缘，但对于玉器的使用，尤其是殉葬方式上，有着对中原传统特色明显的沿袭与

0: 而眼前的这三件青铜鼎则更能显露出南越文化与中原各区域文化因子的融合。起源于岭南本地的越式鼎，身形高大，平底直足，较为朴素，而一旁这个典型的楚式鼎瘦手高足，纹饰丰富，对比之下则显得华丽得多。除此之外，一组刻有铭文的汉式鼎同样的吸引着过路游客的目光。南越王墓出土的18件汉式鼎中，其中有9件器身上刻着番禺或番等铭文。番禺是古代广州的旧称，也是南越国的都城所在。来自中原的汉式铜鼎与本地国都的铭文刻印相互结合，反映了南越国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交流一直处于相对活跃的状态，在文化上亦呈现出大一统的风貌。
1: 岭南文明、广东文化自魏陀始就从它开始，这真的是这样。作为一种文明呢，特别是在赵佗称王之后，他把中原文化真真正正带到这里边，岭南人文始祖，说的是岭南，但是岭南这种文化，它就已经是中华传统文化到岭南，然后把海洋文化在岭南共同的交融、碰撞，形成一种崭新的中华文化的咸淡水文化。要有这个中华文明才是全面的，才是完整的。
0: 对于海洋文明在岭南文化中的体现，最佳佐证便是南越王墓里出土的各式舶来品，来自波斯的银河、红海的乳香。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5: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0: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

0: 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心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户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店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2: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3: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4: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十月一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早都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下国旗敬礼。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10: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庆节快乐！
12: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3: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4: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5: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6: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7: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8: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9: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21: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22: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3: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2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5: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6: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7: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6: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0: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0: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3: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6: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4: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三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4: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3: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0: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5: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6: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州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0: 止。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原是预备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7: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8: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9: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0: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11: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2: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3: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4: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5: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1: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6: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7: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1: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8: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我们也要在直播间向大家问好。
1: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也是跟居住有关系的，就是想问一问大家，你理想当中的居住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会想住在哪里呢？
0: 我想住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并且不愁吃不愁穿。
1: 其实我跟文飞有一点挺相似的，我是特别希望能够远离喧嚣，但是呢我又不想离城市太远，因为离城市近实在是太方便了。
0: 对，所以我后面那句嘛，就是概括了你想离城市也不要太远的概念，就是不愁吃不愁穿。
1: 是的，其实大家理想当中的生活一定是丰富多彩多样的，在我们的节目里也会跟大家说到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居住环境。

0: 边其实也是我挺想居住的一个地方，包括一年四季都春暖花开的像昆明啊、西双版纳这些地方啊，也是我觉得特别宜居的城市。
1: 嗯，也就像诗中所说的，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相信也是很多人的理想。除此之外呢，其实很多诗中都有写到过理想的居住环境，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陶渊明他所做的饮酒，其中就有说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是陶渊明对自己居住的一种期待。不过呢，我最喜欢的是他所写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哇，实在是太闲适了，希望跟爸妈住靠得很近，来往的时候更方便，有好吃的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分享，也更方便去照顾爸妈。
0: 哎呀，真的，我是觉得离爸妈住得近真的太重要了，特别是像我这种有娃的家庭，因为都说家有一老胜似一宝嘛，那有了父母保驾护航之后呢，整个家庭都是特别特别的安稳。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们当下的年轻人要工作啊，那有孩子，那不可能说抛弃工作，那去专心照顾孩子，很多时候也可能没有办法去达成。那如果是说有老人去帮忙带孩子的话，真的就很省心很多。
1: 是的，尤其有着亲情的陪伴之后，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居住的空间不那么完美，不那么理想，但是还是会在生活中获得点点滴滴的温暖，还是会觉得很幸福。当然了，如果能够带着爸爸妈妈去住到像小小所说的有山有水，鸟语花香，空气清新，泉水甜甜的人间仙境，那肯定就更美了。
0: 那当然了，我是觉得那就是往后的生活，就是现在可能是他们还在帮扶我们，但是希望等到我们完全完全可以希望这一天可以快点到来就是也希望能够带着父母去到这样居住环境好的地方。就好比我妈之前肺不是特别不好嘛，所以我也是就是给她在西双版纳置购了一个小小的地方，希望她能够在那儿过冬。一开始呢，其实我父母是比较排斥这件事情的，就是说离我们太远了，肯定是住不习惯的。那后来自从他们去过一年之后
1: 去过之后就觉得真香，
0: 每一年还没到年过一半呢，就开始预定11月份左右的机票，要赶紧过去了。
1: 是的，真的是太羡慕了。
0: 每个人对生活居住的品质和要求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便捷；有的人呢，希望可以和风景融为一体。当然，还有的人呢，就是希望能够住得非常的舒适，亦或者是说能够回到古代的那种感觉。理想中，北京的四合院，甚至是如果可以住在故宫旁边，那该多好呀！
1: 当然，这个就只能理想中想想了。不过大家知道吗，四合院属于我们的民居的什么建筑风格呢？今天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中国有哪些形式的建筑民居的风格。那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也会对自己理想中的生活有一些新的畅想呢？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继续回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也是通过一些非常美的地方哈，一起继续领略中华之美。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中华之美呢，着重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居住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带着大家一起领略一下我们中国民居有哪些风格迥异的建筑特色。
0: 首先呢，要说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徽派建筑了。说到徽派建筑的风格，大家会用什么样的词去形容它呢？其实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高贵，源于它高贵了几千年的徽派民居啊。那一般来说呢，徽派建筑在中国六大工程建筑流派里是更为突出的建筑类型之一。它的特点呢，就是青瓦白墙，雕砖门楼也是非常显著的。所以其实呢，你从外观去看徽派建筑，并不是会和高贵画上等号的。
1: 是的，我反而觉得特别的清雅，特别的具有江南韵味。
0: 那第二个要说到的就是苏派建筑了。
1: 是的，苏派建筑呢，它的韵味也藏在于它存在几千年的苏州园林景观中。因为苏派建筑是江浙一带的建筑风格，和北方南方的建筑大成者花园式的合理布局是它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之一。毕竟我们说到苏州的建筑，那一定就是苏州园林了。
0: 亭台楼阁啊，江南韵味十足，像是走马楼啊，包括砖雕门楼啊，明瓦窗，过街楼等等哈，非常的古色古香，也是清淡雅素的艺术风格。
1: 我其实还特别想强调一下徽派建筑，因为我觉得徽派建筑当中，我觉得最有辨识度，最容易被大家记住的就是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很多人呢也会很纳闷，这个马头墙它作为徽式建筑的代表，究竟为什么会这么存在呢？为什么会这么设计呢？其实也不仅是好看，还融入了古人的智慧。因为马头墙在发生火灾的时候，这种设计呢还可以起到阻止火灾的迅速蔓延，并且呢可以让大家居住的时候更加安心了。
0: 老祖宗高明啊。

0: 那接下来说到的就是闽派建筑了，有去过啊，比如说福建地区的朋友都知道哈，像土楼啊等等都是闽派建筑的风格哈，隐于它经过500多年的弘扬而成的土楼了。那么说到这个福建哈，其实呢啊，大家觉得在那个当地啊非常具有风土人情的特色呢，就是土楼，并且呢这个土楼也是有着先人的智慧在其中的，因为它的这个堡垒式的建筑类型啊就沿用到现在，非常的牢固，既可以防火安全的抗震，也可以防止敌人的侵略。
1: 是的，福建的土楼就像是一个城堡一样，一个圆圆的大圈，从天上看起来也是特别的漂亮。如果大家看过一部中国国产的动画片《大鱼海棠》，也会对其中土楼的形象特别的印象深刻。当中呢，就是以永定客家文化的土楼作为故事场景的国漫电影，就像创作者所说的，中国福建的土楼有一种梦一样的新鲜感，就好像来源于世外桃源一样。
0: 住在土楼里面啊，也是别有一番生活的趣味了。而且我会觉得土楼呢，也会更有那种邻里感，就是你跟邻居之间走动也是非常的方便。
1: 是的，而且你想要去到不同的人家，如果是同一楼层的话，只需要转一个圈就行了。甚至下雨天你想散散步的话，都不用离开你的这栋楼，只需要在这个圈圈里面走一走就好了。
0: 最后呢，要说到的就是京派建筑了。京派建筑的特色呢，取自于它经历了700多年的演变而成的四合院。我们中国北方建筑呢，都是以京派建筑为典型的，而北京的四合院啊，包括它的庭院都是非常的宽阔，四面房屋呢是单独的，大至宫廷王爷府，小到普通住房，每一处这个雕刻，每一笔墙绘，都是北方文化的稀世珍宝呀。
1: 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到了四种不同的建筑流派，大家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特别想要在其中居住的风格呢？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5: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自
8: 测
9: 了，
10: 不少网友反映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氏 APP， 点击黄河云氏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桩椅和食物。
13: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4: Oh no！
4: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2: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4: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2: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9: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录音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4: 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那说到古往今来啊，前人们留下了很多过冬的记载，有的风雅，有的有趣，有的浪漫。今天在爱上国风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会一起去感受一下古人他们在雪天当中，他们在冬天当中的那些诗情画意。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继续在今天的爱上国风，领略中华之美。今天我们要领略的是雪之美，冬天的美哈。
1: 在冬天大家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今天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古人都会在秋天在冬天的时候做一些什么。
0: 比如说这个叫做永井久一郎的一位日本人，他在1898年的时候呢就来南京了。当时呢也为了去参观明孝陵，在飘雪的清晨呢就骑着一个驴穿过了秦淮，并且留下了一个诗句。
1: 可以说在当时算是一种冬日骑行了。如果是在冬天在暖阳下，现在不管是骑车还是乘坐一些其他交通工具，也是会让人觉得暖洋洋的，尤其是看到这么美丽的风景。所以呢他当时也留下了非常动人的诗句，叫做满江飞絮不胜寒，秀阁无人骑倚栏，只有风流驴悲客，秦淮晓色雪中看。
0: 好一位驴悲客呀，骑着驴的这位外国友人还挺有意思的哈，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方式呢来记录下他来到南京的一些感触。那经过无数风流故事传颂的秦淮呢，却因晓寒看不见齐阁的佳丽，心中顿生联想哈。这金粉传说呢与河畔的冬景交相呼应，这趟户外骑行真的是诗情画意呀。
1: 那大家在冬天的时候有没有去过骑行呢？像武豪平时就特别喜欢骑自行车，虽然没有骑过驴了但是呢我相信也是一样的感觉，而且也是一种运动嘛。在运动的过程中感觉身体暖洋洋的，心情也会特别好。
0: 这冬天我们都知道啊，怎么样能御寒呢？一方面刚刚说到了哈，要穿毛衣呀，如果是家人给自己打的毛衣那就更暖心了。当然还有泡脚啊，泡温泉泡澡等等。当然对于很多男性 同事们来说男性有人来说就是喝酒御寒了。
1: 对于古人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要写诗，那写诗肯定要有酒来陪伴。天气寒冷呢，喝上一杯酒来御寒就更舒服了。但是怎么饮，和谁饮，在什么地方饮也是有讲究的。而在有一位古人呢，他在万历年间就给了大家教科书一般的操作，他就写到这样一首诗了。四阁吟诗腊月中，拥裘行酒气迷雄，江山过雪生新色，天地凝寒渺太空。
0: 真是好诗而且喝酒呢当然是要叫上至交的好友了，意气相投嘛，还要能诗酒助兴哈。你看这句里边拥裘行酒真的是越喝兴致越高啊，豪情万丈，于是呢才有了后面的天地凝寒渺太空啊。
1: 是的，在鸡鸣寺当中的平虚阁饮酒，也就是诗中的四阁。鸡鸣寺坐落在鸡鸣山巅，背倚明城墙，近看玄武湖，远眺紫金山。这个地方不仅是香火鼎盛，也一直都是文人雅集的好去处。有在这座鸡鸣山上啊，可以欣赏到这么多的美景，当然喝酒的时候心情也是特别愉悦，所以才能写得出这么壮阔的诗句，也一定是和他所在的位置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的。这也让我想到在雪天的另外一首诗，叫做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啊。真的在冬天古人特别喜欢饮酒，尤其是喝上一壶热酒实在是太暖心了。
0: 哇，干杯了
1: 不过我想啊，下次在骑电驴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幻想一下自己骑的是一头小毛驴，慢悠悠地欣赏着风景，看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呢？
0: 我有一头小毛驴冬天呢也是跟火锅绝配的，那火锅呢跟雪景也是绝配的，雪景呢跟啤酒和炸鸡又是绝配的。
1: 哇，这些绝配在一起，那冬天实在是太美妙了。那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在冬天吃火锅，因为我们中国的火锅种类也太多了。就比如说常见的冬天吃的涮肉，那还有辣辣的四川火锅，其实冬天都很适合。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文飞五号也会继续的带领大家去感受古人在冬天里都留下了什么样的一些趣事儿。稍后继续回来爱上国风。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冬天真的也是挺好的，虽说穿的会厚实一点，但是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
2: 古人对于雪的欣赏的途径也是非常的多，而冬雪和湖水其实是最配的了。
1: 曾经就有这样一位晚清诗人呢，他的名字叫做秋逢甲，他当时呢也写下了一首诗：湖波如镜荡寒光，曾照金钗十二行，一片明光新境界，雪中来过郁金堂啊。
2: 这也算是他冬日游船赏雪的一段记录了。而生于乱世作为爱国诗人的秋逢甲，一生都在兴办教育，倡导新学，也在支持维新变法。他在冬天的时候泛舟莫愁湖上，看着眼前美丽的雪花，依然是心系天下兴亡，将胸中的郁结是得把它倾诉在诗的过程当中，真的也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动容。在赏景的时候还能够想到这么多的人，想到这么多天下大事呢。
1: 心系天下哈。
2: 江天顿改寻常事，卢景都无一点尘，可谓是难得一见的奇景。而吴门野桥曾经当过明代应天府推官的石锦也非常偏爱石城霁雪，他就留下了名句：镇影渡濠压散墨，女墙开动玉生辉，忽成瘦肩寻梅过，多少人家上眼飞。
1: 太美了，太美了。

0: 以前那个时候还不会经常到外面吃饭嘛，所以我印象当中冬天吃火锅的方式呢，就是家里有那种电磁锅，然后上面有一个大锅，就把很多东西哈就放在里面涮，就是家庭的烧火锅的方式。
1: 嗯，是的，而且我家那边冬天呢一定还会吃一个东西，那就是羊肉，不管是用火锅来涮羊肉，还是家里的炖羊肉、烧羊肉，都是特别喜欢在冬天里去吃的。所以呢，冬天可以吃的、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0: 嗯，
1: 一个非常适合冬天吃的美食，而且是在大街上如果遇到它的话，也会觉得特别温暖、特别甜蜜，那就是烤红薯。
0: 就每次我遇到的时候，都忍不住要买一个，即便那个当下自己已经饱到撑到吃不下任何东西了，但买来之后呢，哪怕捂捂手都会觉得哇，这是冬天必不可少的一个搭配哈。
1: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并不会去买，但是我仅仅是在路边看到大家三三两两的排着队在买烤红薯，看到炉子里热气腾腾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哇，实在是太幸福了。
0: 嗯，
1: 盛景汤泉甲一方，白云深处有僧房，梅花落崖初飘雪，草色浓凝未着霜。
0: 在清代雍正的江浦县志当中啊，这个汤泉温泉呢可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的，就是很多人呢都是他们的忠实粉丝，甚至呢说到身上有一些顽疾啊，都是可以讲到去泡一泡温泉就能够立马消失掉。
1: 是的，秦观呢也特别喜欢洗温泉，他就写过奇色深碧肺白，香气袭人，可见啊他对这样的温泉的喜爱非常之深。而王安石也是非常喜欢泡温泉的，他也写过寒泉诗所咏，独此肺如钟，意气无冬夏，诸阳有肺星。总之呢，冬天干嘛泡澡就完事了。
0: 哎，对，也可以在家里泡泡澡。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我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

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逸飞、张宇普在银川会见中国大唐集团董事长吕军、总经理李向良，
2: 张宇普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等筹备工作，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实安全工作，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环境。
1: 宁夏各地各单位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国庆假期，全区各地以鲜花、国旗装点城市，以多彩活动共庆佳节。
1: 宁东基地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同步提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吕军、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向良，请听报道。
3: 李逸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吕军一行来宁考察、洽谈合作表示欢迎。对中国大唐集团长期以来为宁夏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等重大机遇，加快推进新能源、算力产业发展，成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上，希望中国大唐集团与宁夏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在新能源开发利用、绿电园区建设、能源保供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算电协同、耦合集群发展，积极探索新业态、应用新技术，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更好赋能美丽新宁夏建设。我们将强化要素保障，提供优质服务，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吕军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中国大唐集团的关心支持，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产业、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进一步加大在宁投资布局力度，深化与地方高校院所、市场主体交流合作，围绕绿色算电协同、新型储能等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着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打造央地合作典范，共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保障能源安全。自治区领导买燕州、楚伟参加。
2: 10月1号，国庆长假第一天，自治区主席、安委会主任张宇普在银川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等筹备工作，向坚守岗位的一线干部职工致以节日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有力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松懈抓实安全工作，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环境，更好保障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请听报道。
3: 当前全区已进入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期，在自治区林草局森林草原防火指挥中心，张宇普视频连线贺兰山、罗山、六盘山、白吉滩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部分基层责任单位，调度检查火情监测、应急值守等工作，要求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压实网格化管理责任，突出源头管控，加密监测巡护，依法从严查处违规用火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为进一步加强城镇消防安全工作，张宇普来到金凤区西门巷消防救援站，详细了解执勤备战等情况，看望慰问消防指战员，希望大家发扬优良作风，保持临战状态，按照自治区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和全域消防安全监管的最新要求，扎实做好火灾防控和应急救援准备，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反应、科学施救、高效处置。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将于10月12号在银川开幕。 张玉普来到主会场银川国际交流中心，实地检查场馆布设和安全管理等工作，强调要全面排查隐患，细化应急预案，确保活动安全有序。随后，张玉普召开办公会，逐项听取大会筹备工作汇报。他指出 ，OIV 大会首次走进亚洲，落地中国，落户宁夏，并与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联动举办，对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相关部门要统筹高水平安全、高标准组织、高质量服务，精心做好会务工作，为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殊贡献宁夏力量。张玉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压实扛牢各方各级安全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科学稳妥处置各类突发情况，为群众欢度佳节创造良好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造有利条件。自治区领导买燕洲、楚伟、王丽、刘军分别参加。
1: 今天，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全区各地冉冉升起。从城市到校园，从贺兰山到六盘山，人们仰望国旗，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喝彩，共同祝福伟大祖国。请听报道。
3: 在北方民族大学，随着国旗冉冉升起，全校师生齐声高唱国歌，向祖国送上最美好的祝福。北方民族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张东宇：
4: 看着国旗冉冉升起，我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母亲繁荣昌盛。
3: 北方民族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杨飞燕：
5: 我的内心非常激动与自豪，我们的国家日益富强，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在银川建发集团粤彩城广场，不少市民

自发来到这里参加升旗仪式，抒发爱国热忱，礼赞盛世华诞。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中升起的国旗曾是今年5月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0: 银川市民，
1: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祝我们的祖国万人富强。
0: 在固原市隆德县，100余名各界群众自发前往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沿着出生的旭日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共同缅怀革命先辈，共贺祖国华诞。今天清晨，4000多名市民游客自发徒步来到宁夏滚钟口景区，共同举起巨幅国旗，在壮阔山河间向祖国献上最真挚的生日祝福。
2: 此时此刻，国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已经穿透云层，洒满了整个贺兰山脉。看我身后山顶上飘扬的五星红旗，在我周边啊，漫山遍野都是中国红，上千人在这里为祖国庆祝生日。

0: 小。
1: 银川文旅集团滚中口景区工作人员姚嘉欣，
2: 感受就是游客们的热情，加上大哥家的爱国情怀，这种的，很感动，就很震撼。
1: 游客周阿舍。
3: 这个整个过程中虽然很累，但是爬到山顶之后，听到咱们的音乐响起来之后，就感觉非常的骄傲，很高兴，也很自豪。
1: 游客杨静，
4: 我们生逢盛世，定当不负盛世。祖国许我们以信心，我们一定许祖国以未来。
5: 这个国庆假期，全区各地以鲜花、国旗装点城市，以多彩活动共庆佳节，广大群众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乐享美好假日。
6: 请听报道。
1: 在银川市新庆区举杯贺兰山开城门迎嘉宾，庆国庆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盛大启幕。
7: 我见过贺兰风雪，黄河奔流，听过丝路驼铃变成烟火。
1: 夜幕之下，玉皇阁灯火璀璨，大型沉浸式演出《一阁千年》，以玉皇阁千年发展脉络为主线，借助声光电实景演绎，把典籍中的历史活态展现在观众面前。游客赵女士，
3: 光影流转呢，间就是仿佛我们穿越回了千年的时光，既热闹又有意义。
1: 游客范女士，
8: 一边逛老城看表演，一边为我们的祖国庆生，感受到咱们的国家越来越好，我们心里特别的自豪。
1: 陕西游客惠先生，
9: 祝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希望自己全家健健康康，希望小朋友每天开心，健康长大。
1: 这个国庆假期，中卫沙坡头景区以筑梦追月庆华诞，沙海聚力赞中国为主题，推出国潮流影墙、我为祖国送福互动打卡、沙塑艺术节等系列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在沙海之间祝福祖国、礼赞山河。游客李小婷，
10: 今天沙坡头到处红旗招展，特别喜庆。我们在水车门77周年国庆节国潮流影墙前拍了全家福，还在石空门参加了我为祖国送福打卡，写下对祖国的祝福。
1: 游客赵思佩，
11: 我在这里愿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每一个人都幸福。
1: 与此同时，景区联合宁夏大学留学生开展外国人爱上沙坡头打卡创作活动，邀请游客分享国庆见闻。越南留学生阮氏琼英，
12: 我希望中卫两国友谊越来越深，也祝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13: 祝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 国庆假期首日，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内处处红旗招展，歌声飞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徜徉山林，以别样方式欢庆祖国华诞。
14: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名杂技演员正骑着独轮车稳步向前，那么随着独轮车缓缓向前，一面21米长的五星红旗也随之展开。
1: 兰州游客，
14: 旗已经展开了，您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5: 很震撼，也很高兴吧，这么多人能

0: 聚在这一起，祝祖国生日快乐。
1: 西安游客
2: 很激动，很激动，这里确实是，很好。我们从这个解放初期过来的，那时候真是圆满，现在的国家真是繁荣强大，对我们来说，都要珍惜这个来自北京生活。
1: 国庆节期间，全区各地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中国红成为城市里最美的风景。贺兰县市民王亚丽：
3: 红旗飘扬，我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和幸福感，我为祖国感到骄傲自豪。
4: 十五五时期是碳达峰的关键期、攻坚期。宁东基地把节能降碳贯穿经济发展全过程，以重点项目为牵引，在固碳、固废、氢能等领域系统布局，推动产业发展与降碳减污协同增效，走出一条传统能源基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请听报道。
1: 在宁夏碳生万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千吨级直接空气碳捕集制备可持续航空燃油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设计年捕集二氧化碳5000吨，年产可持续航空燃油及副产品1389吨。投产后将推动现代煤化工从传统煤机路线向空气碳机加绿电驱动新模式迭代升级。宁夏碳生万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永兴：
5: 总体的工程量已经完成了60%，项目落地之后能够提高宁东能源基地的产业附加值，助力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绿色燃料供应链高地。
1: 宁东基地已谋划储备8个固碳产业项目，预计捕集利用与封存二氧化碳500万吨以上。在抓好碳捕集的同时，宁东基地同步攻坚煤化工固废资源化利用，持续拓宽绿色发展新路径。绿赛环保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气化细渣脱水干化及综合利用项目采用真空干化一体机技术，可将含水率85%的气化灰渣脱水至30%以下。绿赛环保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技术部副主任马乐波：
6: 节能减碳效益上来说的话，每年可以节约标煤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是20万吨。
1: 一系列绿色转型项目落地实施，有力推动宁东基地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同步提升。一至八月，宁东基地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精细化工、清洁能源四大特色优势产业工业总产值增长14.9%，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5.6%。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76.5%，实现了发展质量与绿色效益双提升。本台消息，为助力企业增绿降本，国网宁夏电力为算力产业统筹配置150万千瓦风电、50万千瓦光伏项目，采用大电网接入加绿电双边交易模式，推进绿电园区建设。同时完善电力市场体系，开展小时级绿电交易试点，引导非实时算力任务转移至绿电充裕时段运行。国网宁夏电力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陆杰：
7: 为每家算力企业分析电价水平与符合运行特性，从电力交易策略优化、基本电费计收方式调整、功率因数提升等多个维度给出定制化建议，帮助企业算细用电账，省下真金白银。
1: 截至今年八月底，宁夏数据企业用电量16.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7.44%，数据中心绿电消费占比达87.6%，高出国家枢纽节点考核标准7.6个百分点。用电成本持续下降，到户电价同比降低约0.03元每千瓦时。
8: 10月1号，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窝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在石嘴山市大窝口区开赛。
9: 请听报道。
1: 赛事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为主题，融合越野竞速、工业遗址和戈壁风光，设置摩托车、汽车两大赛事板块，全国近700多名车手参加，赛道往返约80公里，穿越石炭井废弃矿区沟谷。参赛车手杨国帅：
10: 我觉得很少有这样的场地吧，距离也比较长，赛道也比较宽。
1: 参赛车手李斌：
11: 喜欢那种骑行越野刺激的感觉，让大家喜欢上我们这种越野的运动。
1: 石嘴山市大窝口区文化体育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郭志远：
9: 赛道串联起来了生态修复矿区、石炭井、文旅饮食小镇，形成了国内少有的矿区穿越体验。
1: 这次赛事还配套举办工业文旅嘉年华，设置空中特技秀、趣味互动赛事等多元内容，打造专业竞技加大众消费加文旅体验的新模式。观众
12: 能在今天看到这样一场比赛，我感觉是非常的荣幸，非常开心，感觉非常壮观呀。
1: 今年狮嘴山市成功获批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本次赛事为期6天，赛事奖金总金额70万元，将成为探索资源型城市流通消费转型的重要抓手。本台消息，9月29号，银川市第10届贺兰山文化旅游节在兰山公园启幕，活动以举杯贺兰山，欢迎来银川为主题，邀请炎黄九省区嘉宾进行文旅推介，深化区域协作，现场发布银川100种玩法。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文化艺术科工作人员马鹏程，
13: 我们也整合了咱们的景区、街区、特色夜市，还有酒庄、民宿、餐饮、文创，设置了5大玩法的标签，串联了6类的消费场景。
1: 据了解，本届文化艺术节持续至10月15号，设8大板块、15项子活动，山河蜂巢集、拼斗嘉年华、演唱会、非遗创新设计大赛等活动将陆续上演。此外，国庆期间，银川市投放260万元梯度专项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本台消息，9月30号，畅游吴中、品味利通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在吴中市利通区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启幕，吴中市各大餐饮名店现场推介特色美食。吴中市民，
14: 这个假期我们都不用出去玩了，就在牛家坊玩得尽兴，
15: 这里有吃的也有喝的，玩得非常的尽兴，然后欢迎大家来这玩。
1: 为激发消费活力，吴中市利通区发放500万元消费券，涵盖商超、餐饮等领域，并统筹开放1.7万余个免费停车位，方便游客出行。本次活动将持续整个国庆假期。吴中市利通区文旅体广局局长马衍，
16: 精心策划了美食嘉年华、音乐季演唱会、红色诗经演绎、农耕研学、早茶护照打卡等很多的活动，形成了主会场引领、分会场联动、多点开花的1+6嘉恩活动格局。
1: 本台消息，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防检救灾委办公室联合多部门最新研判显示，国庆假期及10月份，我区人流、车流、物流、客流高度集中，森林草原火险、地质灾害、极端天气等风险交织叠加，安全防控压力加大。10月份进入森林草原防火期，火险气象等级升高。地质灾害方面，宁南黄土地区需重点防范短时强降水、连阴雨叠加带来的滞后性滑坡、崩塌等灾害。农业方面，需重点防范连阴雨、强降温及霜冻影响。安全生产方面，假期出行、出游、节庆大型活动、节后复工复产等方面风险上升，需重点防范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道路交通事故等险情。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值班值守、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暗防检查，做好应急准备，确保及时响应、高效处置。
4: 国庆假期正是出游、亲友相聚的好时候，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生活习惯可能会成为影响身体健康的隐形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医生的专业提醒。请听报道。
1: 医生提醒，长假外出备好肠胃药、抗过敏药、退热止痛贴和急救用品是关键，特别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癫痫等慢性病患者，切勿因游玩放松，擅自减少药量甚至停药。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药剂科主管药师陆成，
17: 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持续的胸痛、大汗或者一侧手脚的无力、口角歪斜、说话不清等等，有可能呢是我们的心肌梗死或者说是脑卒中的信号，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观望等待，也不要自行的加药，应该立即拨打120。
1: 医生提醒，旅途当中尽量不要给老人服用从未使用过的药物。以常见晕车药茶苯海明为例，青光眼、前列腺增生老年患者需谨慎使用，服药期间切记不要饮酒。随身药品要保留原包装盒和说明书，并准备一份用药清单，万一出现突发状况，方便接诊医生快速了解用药信息。本台消息， 宁夏消防近日在全区五市同步展开夜查行动，重点聚焦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充电、通道堆物、出口封堵等突出隐患。检查人员马武清：
18: 消防测试行不行？
19: 行，
18: 好。
19: 好，回头您把那分贝再调一下，感觉声音稍微有点小啊。就我们就这么离这么近的，它这个声音也不是很清晰。
1: 本次夜查重点包括电动自行车管理、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消防设施运行和消防值班值守等四个方面。据了解，当晚全区共成立检查组74个，检查居民小区42个，单位场所153家。本次夜查督促整改各类火灾隐患106处。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荣晓明，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这个不少网友反映
7: 啊，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罗成已经败下阵来，直奔潼关城下，在城楼上建成原籍。听说罗成败回，即刻传令快快关城，下边登兵的咣当一声关上城门，罗成领500儿郎来到关前，一瞧城门紧闭，心中纳闷，怎么把城门关上了？心眼一转，哎呀，我今天要上当。他勒出战马，抬头喊道：“建城原籍，开城门呐！”这俩小子在城楼答话：“怎么着，罗元帅？今天我收兵回城，你们为什么把城门关了？”建成一乐：“我说罗成啊，虽说你们打仗呢离着远，我听不见阵前说些什么，这意思我明白了。你们假打几何，你就败了回来，这分明是通敌媚外，跟敌人勾搭上了。如果放你进城，今天夜里说不定你就得把我们哥俩的人头切下来，开关县城。敌人进了潼关，京师长安城就保不住了。你想想，这城我能给你开吗？”罗成一听明白了，直气得浑身打颤。 冲上喊道：“建成原籍，今天这事儿我也明白了，接引你们不行人事，那天我当面羞辱了你们一场，你们怀恨在心，笑里藏刀，设下巧计，抓茬找事儿，加害于我。我就问你们一句，开城不开，你们敢连说三声不开城吗？”袁吉说：“别说三声，三十声、三百声、三千声、三万声，你把嘴说破了，我们也不开城门。”罗成一听，哇呀跪叫，苦痛啪嚓从马上折下去了。兵丁上前将罗元帅唤醒，劝罗元帅别生气。兵丁们过来喊道：“两位王爷呀，你快开城吧，我们敢担保罗元帅没有通敌媚外之心，您给城门开开吧。”

建成原籍哈哈大笑，来呀、啊、开弓放箭，城上乱箭齐发。下边儿郎们说，罗元帅您快上马，咱们暂时退下吧。罗成还不想走呢，那意思是，即便我今日被奸贼用箭射死，有朝一日秦二哥必然上殿为我鸣冤，这两个奸贼也活不了。当兵的推推拥拥把罗成扶上马，罗成没办法，心想兵丁们如此同情于我，我就到哪说哪吧。他带着500儿郎退出了山口，到山下坎儿，罗成把众人聚在一起，说道：“众位兄弟们，你们都看明白了吧？”罗成就把建成原籍招粉头取乐，被他羞辱，因而用计害他的始末缘由一说，大伙说：“哦，感情，他们这是假贤报复啊！”可是我们还有一事不明，罗元帅，不知为什么这一仗没打胜呢？嗨，你们哪里知道？罗成这才把沙漠王罗子都宝铠护身的事儿说明，大伙一听，哦，明白了。罗成相劝500儿郎，咱们都是好兄弟，你们赶快投降敌营，寻条生路去吧。军兵们听了，叫声罗元帅，我们情愿跟您生死与共，绝不投降。第二天，几个兵丁一合计，罗元帅被屈含冤，这不成，咱们得把他败阵的原因跟上边说说去。我去，有几个胆大的自报奋勇，竟奔潼关去了。来到潼关，叫道：“二位王爷，你们冤枉了罗元帅。”接着他就把沙漠王罗子都宝铠护身的事儿一学说，最后说：“王爷呀、啊，您还把城门开开吧，罗元帅实在是冤枉啊。”建成原籍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似的，决意不开城门。这一许当兵的叫了3回城门，建成原籍都不开啊。就这样，罗成和手下500儿郎在野地里一连熬了5天。罗成每天到苏烈大营头里叫战，苏烈就是不出来，眼看着儿郎们熬不下去了，罗成就劝当兵的去投降反王，求条生路。后来大伙实在没办法，一波3个，一波5个，有些人就过去了。苏烈见了这些降兵，才知道潼关有变，他对降兵们一路恩待，然后提笔给罗成写了一封书信，劝罗成投降，得了唐氏天下，可以平分疆土，各理山河。罗成接到信后，誓死不降投军。苏烈暗生大拇指，心说罗成横到底了，贾家楼的弟兄真是好样的，没想到把我的信给驳回来了。熬到了第9天头上，罗成手下的500儿郎纷纷散去，最后只剩下12个秦兵。这12个人誓死保卫罗成，说啥不走。罗成说：“那好，不走，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们给我去骂阵，把苏烈给我骂出来。”这12个人来到苏烈营前，足这么一通骂，苏烈这设下了
牢笼巧计，就地挖坑擒虎豹。听到骂阵，苏烈命人大开营门，把大队亮开。苏烈亲自出马前来相劝，罗成誓死不投敌营。二人话不投机，一场大战打着打着，苏烈说：“带我向南，你要敢追，你是英雄；若不敢追，就是匹夫之辈。”苏烈一摆离手凳，马往南就跑。罗成调转马头，紧追下去了。两个人跑着跑着，前面有座山坡，便登上了山坡。这座山坡名叫周西坡。罗成也追上了山坡，眼前是一马平原，看正西有个山口。苏烈进了山口，罗成紧紧追进去了。西边有个山口，苏烈从这里跑了出去。罗成追到这里一看，坏了，刚想拨马往出口跑，就看伏兵四起，滚木雷石，霎时间把山口堵的是严严的。苏烈从山外围子走马上了北山坡，站在山梁上，冲下边罗成哈哈大笑，劝罗成：“你赶紧投降吧，随我打潼关，灭大唐。”罗成说：“你也配？我落个骂名千载，常言说得好，没有不死的人，也没有不败之家，没有不败之国，你来观看。”他把五沟神风枪扔了，跳下闪电伯龙驹，把这匹宝马弃了。罗成说：“苏烈，伸手吧，有道是先死容易后死难，将来我自有人给我报仇雪恨，我情愿受剑而死。”苏烈对罗成既佩服又气恨。苏烈说：“事已至此，就由你去吧。”他把大梆子一敲，梆梆梆，霎时间如同飞蝗聚雨一般乱箭齐发。罗成浑身扎满箭弩，与刺猬相似，可怜智勇双全功高盖世的美英雄，竟被乱箭射死在周西坡下。苏烈一瞧罗成已死，赶紧命人鸣锣停止放箭。最后跟随罗成的那12名兵丁已经被俘，苏烈派人把他们带到近前，解去绑绳，对他们说：“你们几位替我受趟累。”把罗成罗元帅的遗体装入棺材，送回山东历城县。这些当兵的痛哭不止，把罗成装入棺材，然后拿着罗成的枪，带着罗成这匹马，将罗成送往山东历城县的老家。苏烈人马回营，几家反王合计，打算趁此机会强攻潼关。反王们正在议事，忽然派出的细作纷纷来报，说唐朝秦王李世民元帅秦琼率领大军凯歌还朝，勾奔潼关来了。苏烈闻听不好，问北口王府科中长沙漠王卢子都：“咱们应该怎么办？”二家王爷都说：“现在最好是兵撤雁门关，那里有突厥狼主作为后盾，不怕唐朝大军征讨。”苏烈一听好，带着大兵，不响炮，不擂鼓，不吹号角，大兵
一波一波都撤走了。第二天天亮，建成原籍文报说苏烈大兵撤走了，他们非常高兴。这哥俩偷偷合计，不能将实情向父王奏明，于是便编了一套谎言，说罗元帅接连两天打了胜仗之后，第三天不听劝阻，一心恋战，不想被苏烈诱到周西坡下乱箭射死，请求父王对为国尽忠的罗元帅下诏表彰。武德天子接到了折本看过，才知道永果公罗成惨遭不幸，立即派刘弘基、段志贤赶赴潼关，接过守关重任，召建成、元吉还朝。刘段二位开国公不敢怠慢，收拾收拾就走马上任去了。建成、元吉担心罗成被害之事，怕传播出去，千方百计封锁消息，传谕街头巷尾，查房酒肆，不准妄议朝政，有抗命不遵者要治以死罪，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老百姓们不敢妄议朝政。咱回头再说程咬金，他在董家庄听董二聊说，罗成在周西坡被乱箭斩身，呕的一声，顿时就背过气去了。董二辽爷两个把他叫醒，然后第二天找不少的老百姓拿着铁锹铁镐来到罗成遇难之处，这几个人在石缝里头找，往地下刨，收集到不少的箭弩、兔甲锥。程咬金让把箭杆都去掉，只留箭头，他把箭头、弩、锥包在一个小包袱里系在身上，跟董家父子和老百姓骑上牲口返回董家庄。程咬金劝董二辽，你跟我走到京城给罗元帅作证。董二辽说，我敢去，我跟你走。程咬金带着董二辽回到了潼关，进了帅帐，见到了徐茂公秦琼，把罗成周西坡下遇难之事说明。秦琼背过气去，痛哭流涕。徐茂公劝说，秦元帅别哭了，留着精神到长安城见着皇上参奏元吉建成。秦琼存着心眼儿，又搜集了不少的证据和证人。秦王李世民看潼关大事完毕，带着建成、元吉他们一同还朝，号炮三声，全军大队出离潼关，奔长安走下去了。回到长安，兵屯郊外扎营待命，建成、元吉一起回宫见父王，秦琼和一些弟兄暂时兵马寺歇息。过了两天，武德天子登殿入座，众臣高呼武皇万岁万万岁。然后李渊提起潼关的战事和罗成贪功恋战被乱箭射死的情由说了一遍。此时秦琼含着眼泪上殿跪倒，参奏建成、元吉怎么周西坡害死罗成一事细细说明。李渊一听大吃一惊，问建成、元吉有没有此事。建成、元吉死不承认，程咬金
出班跪倒。

0: 说魔主万岁确有此事，我有证人，提出了董二僚上金殿作证，把董二僚领到金殿，这才说明了罗元帅怎么被关在潼关门外，二王不开门，罗成教官然后死于周吉坡下。这晋城元吉还是不承认，最后秦琼又找两位当差的，原来都是罗成手下的兵将，最后罗成死了，他又事后李元吉还有晋城，他们全都明白此事，上堂作证。晋城元吉一看抵赖不过，承认错误，在金殿招了供。李渊一听真相大白，只气得浑身颤抖。这时金殿上贾家楼弟兄们一听此话，兄弟们哭成一片。李渊看此情景，他正言厉色地说道：晋城元吉，从即日免去你们英王齐王的王爵，贬为庶人，改邪归正，再做处置。皇儿是民，为开创大唐基业立下了盖世功勋，即日立为首缺太子，移居永寿宫。这一年迈，军国大事斩交秦王李世民办理，召丞相魏征今日监制山河带一围，赐秦王佩身，以斥代朕管带山河之意。李世民谢主隆恩，接着李渊喊叫一声：来呀，把这不孝子建成元吉轰下金殿。几个武士上来连拉带拽，把这俩小子拖出金殿去了。这时程咬金奏道：万岁，跟您回话，罗成蒙冤而死，他留下个不满10岁的孩子，名唤罗通，要不要施礼加封呢？李渊说：好。魏丞相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有罗通城西永果宫之爵，世袭罔替，并受已故永果宫罗成之宣堂，妻室诰命夫人衔，首府县官立为罗成，重修坟茔，再办丧仪，立碑建祠，以祭公祭。一切办完，退朝第二天，李渊退居到长春宫安德院，李世民披上山河带，开始代理山河，有大事进宫报告父王，一般朝政他就全权处理了。他先对所有平定湖广荆襄有功之人，上至元帅下至兵卒，加官进爵，同时大排庆功宴，犒赏三军。自打李世民掌朝执政，大唐国更是如日方升，越来越兴旺。一步走八方平，流光易逝，男儿志英雄梦，岁月如梭，江山梦儿女情，历史如轮，风雨路山水天，正气凛然。真英雄心向百姓，真英雄丰碑永固，称天地五日月，千秋万载光彩永存。李元霸的故事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听众对我的一路陪伴、关注与支持，谢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鸟，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自古至今。解蓬蕉，谁人能比左白桃？两肋插刀，秦叔宝，关云长，危蕉，碧曹，吴保安，散财鼠友，羊角哀财，舍命全交。隋唐，由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讲播一套历史传统的评书《隋唐》。这部书气势磅礴，里面的节目错综复杂，有忠有奸。这奸臣首一位头号人物就是老奸贼左班丞相宇文化及，有越王杨素，他是个色魔呀。后来由杨广登基，成为六短昏君，所以才导致隋朝的末年，10万里的锦绣江山一统华夷倒闭。这忠臣义士很多，咱们得从首要的人物说起。这位人物是谁？姓什么？叫什么？咱们得可他身上先说，因为他是这部书的主人公，也是非常重量级的人物。说他姓什么呢？他姓秦，叫秦琼、秦叔宝。有人说他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神权太保，双卷大将，孝母似专诸，交友似孟尝。说他交有德之朋，绝无义之友，最讲究的就是江湖义气。说秦琼这家搁哪儿住啊？他现在的家是在山东济南府 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说秦琼这个家祖居就在这儿吗？祖居他不在这儿。咱们得从秦琼这个家说起。他祖居这个家在哪？他们是干啥的呀？秦琼的祖父，也就是他的爷爷秦旭，秦琼的爹爹秦怡、秦子厚，秦琼那一年才7岁，正赶上南有南陈，北有北齐，此时的天下并不太平，聚众发难的，揭竿而起的，狼烟四起，是飞贼乱窜。此时的央间，就是后来隋朝统一天下第一代皇上隋朝杨坚，领着他的弟弟杨林、越王杨素和杨义臣、八马将军辛文礼、正任元帅韩擒虎等，统雄兵百万，平了北齐，来灭南陈。南陈国在什么地方建都啊？健康府。这健康府在哪儿啊？就是南京。南京城位100里地的地方有个马鸣关。说你说这马鸣关干什么？这马鸣关就是秦琼的家。秦琼的家在马鸣关，他们的祖居在这个健康府，就是南京。北齐国已灭，杨林、杨坚、杨素、杨义臣和韩擒虎统雄兵百万，就围住了这马鸣关。马鸣关就是健康府的第一道大门，也就是南京，也就是南陈后主的一国建都之地。这百万雄兵把马鸣关围个水泄不通啊，天天叫阵。马鸣关谁统管？谁管辖？马鸣关就是秦琼的爹爹秦怡、秦子厚为南陈国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下辖马鸣关总兵，雄兵30000，镇守马鸣关，每天出兵亮队，就在马鸣关外一直战了是7天7宿。这7天7宿打的是天昏地暗呢。此时的马鸣关被杨林、杨坚、杨素、杨义臣、韩擒虎等人四面围个水泄不通啊。最后到了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啊。最后战至粮草殆尽，秦怡、秦子厚和程咬金的爹爹叫程有德，这程有德就是秦琼的爹爹秦怡、秦子厚先锋官，先锋御元帅，两个人7天后双双战死马鸣关。马鸣关失守，这雄兵100万，杨氏兄弟统着一干诸战将直逼南京，就是健康府。这马鸣关呢，一破，1天的时间就发到了南陈后主的国都。这国都四面朝歌，战鼓如雷呀，撇了号角，吹得震动天庭，民心大散，惶惶不可战栗，了不得。最后秦怡、秦子厚的爹爹，也就秦琼的爷爷，一看完了，南陈不保，想我为一代的丞相，谁还不知道叫忠臣不侍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啊，我宁可一死，我也不能降随了这大隋的军队，所以他才一头碰死在 九龙口下八宝金龙玉柱之上，一头碰个万朵桃花开。这是秦琼的爷爷为国捐躯了，他也知道马明关一破，他的儿子秦仪那是扶朝之下岂有完卵，他身为马明关的元帅，马明关失守就说明他的儿子已经命不存在了，所以老头子创死在金殿。他们这一死，家中剩下几口人，秦仪这个家，他的夫人姓宁，叫宁氏，他有个徒弟叫秦安，也是他的马童，另外还是他的名伶义子。秦仪的武功路数都亲自传授给这个秦安了。秦安多大？今年18岁。说这个家剩下了他的夫人宁氏，领着他自己千晌地一棵苗，800里地坟前一棵好草，今年方才7岁的秦琼，还有一个义子秦安。宁氏一看公爹为国捐躯，丈夫战死，这个家完了，这个国家不存在了，我依靠谁去？想来想去，不如我就一死吧。想悬梁，想上吊，又想拿刀抹脖子，最后都没成功。因为啥呀？因为这个宁氏看到老秦家还有这么一棵独苗啊，小名叫太平郎，所以呀，想来想去，我怎么走？以前呢，秦仪回到府内就跟夫人说过，说什么？说夫人呐，有可能南陈不保了，我不能背叛了主家，我再不能投靠别人呐，那不是我的为人，我只能战死，为南陈后主尽忠尽孝，为国家捐躯。真有那一天，我老秦家就剩这一棵独苗啊！宁氏，你可千万吃千辛耐万苦，你看在咱们夫妻一场上，不管你难到什么程度，只要有一口气在，一定把儿子养大，拉扯好，叫他日习文夜习武，将来以后让他明白咱们老秦家的历史，告诉他爷爷官居显位，他的爹爹身为南陈的大元帅，孩子长大了让他有点出息，千般的叮咛万般的嘱咐，这宁氏都记到心里。这宁氏没办法前提下又一想，我要走我就得快走，马明关不行啊。为什么说不行？那不搜元帅府吗？你元帅的家人那斩草就得除根呐。这个宁氏化了妆，乔装改扮，找了点破旧的衣裳穿上，脸呐搁那尘土锅底灰啥的抹吧抹吧，给那头发都弄得发髻蓬松，最后挑家里最值钱的银两，大包小包包了3个。这干啥呀？就走到哪你要囊中羞涩，那不好办呐，没有钱你寸步难行，就是谁也好都不是那么说嘛。贫在街前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一旦没钱了，你脸朝上你求人家，你手背冲下，你那生活就难过了。想到这里，大小3个包，小包包上点黄金金条，让秦琼背上7岁，尽可量的能拿多少就拿多少。秦安当然包大一点了，夫人背一个，这才可能马明关混到老百姓堆里，混出了马明关。说出了马明关他上哪儿去？有去处，往哪儿去？秦母宁氏一想啊，人家说的好，是亲就三分像，是火就热似灰，到此时了 我能往哪去？回娘家吧。娘家在哪？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说秦琼不是这个专诸乡吗？对，原先他的娘家不在专诸乡。那咱们这闲话先少说，把这句话先垫到这儿，要不以后有些事儿吧说起来你们听得不清楚。这一路上你想想，这个家庭妇女最强壮的就是义子秦安，七岁的秦琼，这三个人在这一路上涉水登山，一路上是鞍马劳乏呀。来到了山东省，到山东以后他直接奔娘家。原先的哥哥兄弟叔辈的一看他们这个貌不压众，人不压衣，破帽衣衫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你回娘家来了，这就叫富贵之分。你要是白马红缨彩色心，不是亲都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那亲友就如同陌路人，不认识你呀，给你脸子看，那说话哼哈，连个正音都没有。夫人宁氏一想，嗨，到此时了，山穷水尽，老秦家不是当初官居显位了，现在落魄了，谁能看齐？这才叫贫在阶前无人问呐。牙一咬，心一狠，最后住店，今儿个打听明天打听哪有房子。这一天有人告诉他，专诸巷里有这么几间茅草房。这宁氏因为手里还有点钱呢，就是背来这些个银两，因为你过日子不是一天两天，你过了初一有十五啊，你过了十五还有月末，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人以食为天，一日三餐，你少了一顿他都饿呀。长江有日思无日嘛，莫待无时想有时嘛。这个秦母宁氏想得非常长远呐。后来人求人不如求己，上谁家去？在谁家能待长啊？不行，那就得自己管好赖买个房。好赖这算有个定居之所，有个窝了，买了三间茅草房，两边大带着厢房，地方不小，但是房子不好。房子不好终归是比没有强吧。专诸巷就定了居了，也就算扎了根了。后来找人能工巧匠把这房啊也赔吧赔吧修吧修吧，经过一装修一整理，将就对付住吧。这就秦琼现在的家，这个家就是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太平大街有个专诸巷，就在这专诸巷里边自己有了房了。但是这怎么办呢？咱们要坐吃山空，这点钱够不够活些年？够。但是你家趁斗金都不入，日进分文呢。老太太一想怎么办呢？拿着本钱开了个小店。这小店都干哈？拿着现在话就是那食杂店、小卖店，什么便利店，就这个意思。以本求利吧。卖什么呢？卖点蔬菜，卖点花生米、铁蚕豆等等等等，多多少少的也能维持点钱。要糊口还不够，这怎么办？又买了几亩地，春种秋收，就这么的度生活。转过年来，秦琼到八岁，秦母宁氏一想啊，这孩子秦已嘱咐过我那丈夫，到时候了，孩子八岁了，应该习文练武，找先生吧，找谁去？秦母宁氏求人不如求己，我自己教吧。他本身那也是四书五经，那是列女传圣贤书，含瞻作透啊，不是一般的人呐、 所以他就白天交给秦琼念书识字，直接的就是接近了兵书战策，什么孙武子十三天、吕望六韬、攻杀战守、斗隐埋伏、以柔克刚、以不战屈人之兵，合着是十七条大律、五十四斩。就白天他就交给秦琼念书，到晚上，搁今天开始，他把义子秦安叫来：“秦安呐，娘，您叫我有事？有。你看看是不是秦琼八岁了？你也应该交给你弟弟练练咱们老秦家家传的剪法、枪法和马上部下长拳短打，你要从根基上教教他。”“是，娘，我今天晚上就开始。”从即日起，白天秦母交给秦琼念书，晚上这秦安二五更的功夫交给秦琼，说马上枪刀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说部下那就是长拳短打，就教这些东西。搁哪儿起？搁进门的功夫开始练，练点弹腿了、三角毛、四面斗、五花炮、六面绳、七步端打、八步小开门了，什么石盾呐、扎马步啊等等这一类的。这个秦琼啊，可以说非常机灵，八岁的小男孩子在那个年代里，秦琼就得说屈手一指，脑袋反应非常快，这身体也健壮，那是自小就扇子面的身形，膀宽腰细，这个长相果子脸，面如蛋金，黄焦焦这么一张脸，小孩挺精神，得这么说呀，那叫举一反三，孩子听话，学的还用心，教的上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咱们这个书啊，得往快了说，只不过这是个过程，白天他妈教他念书，晚上秦安教他练武，练的是老秦家家传的三十六路天罡杀手锏，这个虎头造金枪的枪法，一点不保留的由根到梢，倾囊而授，交给秦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十年的功夫过去了。说现在的秦琼那出落得玉树临风，是风流倜傥。秦琼这个人在母亲的教导下和老哥哥秦安的传授，现在已经是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呀，而且他和左邻右舍前街后巷的人处得特别好，人缘特别的好，人脉广，说这小伙子不错。最后有人给他保媒，保谁家的姑娘？老贾家的姑娘。在哪儿住？在太平街，也就是说这个专诸巷的东头临街那地方，这地方就叫贾柳楼。在其位的听隋唐者，您都听说过贾柳楼上煞雪眉蒙、滴血轮盆、四十六友跪倒冲北磕头，就是这个贾柳楼。贾柳楼的主人就是秦琼的大舅哥贾云甫，还有一个拜把子兄弟叫柳周臣。贾柳楼嘛，两个人相近特别好，所以开了这么一个酒楼。这个闲言咱们不说，还得说秦琼。秦二爷秦琼秦叔宝啊，这娶了媳妇了，来年生了孩子，这个孩子起名叫什么？叫秦山。也就是你往后听，听到唐朝的书《大西堂》《小西堂》，有个驸马秦安，就是这个孩子得了个男孩。秦母宁氏一看这个家，哎呀，老秦家又有接续香烟的人呢，乐的，哎呀，那是非常高兴， 因为吧，有了下代继续接香烟的人了，老太太当然高兴了。这个家那是笑语欢声。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4: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3: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4: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3: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4: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5: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99.81千周，78.56千赫。
8: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9: 这场是相声，
10: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1: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2: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请出的这是一对老少组合，来自天津的相声名家，也是为数不多的女性的相声演员之一，魏文华老师和王斌合说的学梆子。
16: 谢谢大家的掌声。
17: 哎，我们来到这儿很高兴，
8: 非常激动。
17: 我们也乐意啊，把我们的欢乐送给大家。
8: 对，
17: 做一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
8: 是是。
17: 刚才我说了，相声讲究四门的功课。哎，
8: 说学逗唱。
17: 唱也不容易。嗯。唱分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8: 那我问问您，什么叫南昆？
17: 南爱听昆腔。
8: 北弋
17: 爱听弋调高腔。
8: 东柳
17: 爱听柳子腔。
8: 西梆
17: 爱听梆子腔。
8: 我们家
17: 你们家爱听机关腔。
8: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什么老艺术家呀，这是。我说我们家。
17: 你废话，我说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你问我们那儿，我知你们家在哪儿住啊。
8: 啊，这还怨我了。
17: 南昆就是昆曲。哦，听过十五贯吗？哎，
8: 那是有名的戏呀。
17: 游园惊梦。
8: 对，
17: 这都是昆曲。你没有一定的文学水平，你听不懂它的词。
8: 说得太对。那我问问您，哎，您别着急，这个关公戏算这个昆曲吗？
17: 那叫吹腔。
8: 怎么唱啊？
17: 听着啊，叫马童你也忙把路一打呀。

0: 不错。
1: 您看这价，
0: 这价怎么样？
1: 哪位同志带相机了，照一下啊？
2: 哎，那好嘛，
1: 我要四寸的。
2: 这什么呀？您别照啊，一照人镜头都崩了。
1: 哎，特别好。
2: 对，
1: 唱出来也好，嗯，作陪也好。
2: 是，
1: 戏研究这光幕戏非得男同志演。
2: 我觉得您这话太片面了。
1: 怎么？
2: 关公戏女同志照样演？
1: 不对啊，你这关公戏男同志演显着威武雄壮，
2: 女同志演着显着柔美呀。
1: 不对啊，你叫女同志来个大红脑。

0: 脑袋，
1: 好看，
0: 穿个大绿袍，
1: 讲究，
0: 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1: 多好啊，
0: 一出门就扭，
1: 看惯了一样。
0: 我看你有点狗带嚼子，
1: 怎么讲？
0: 出来，
1: 怎么俏皮话都出来了？
0: 要咱来回，
1: 您试试啊。
0: 这么着吧，
1: 啊，
0: 我来老爷那个词儿，
1: 来哪个调呢？
0: 评戏这个调。
1: 哦，
0: 挺好听吗？
1: 那您来来。
0: 马童爷带奴哇，这老爷怎么了？这是
1: 你管那干嘛呀？唱您的。
0: 将

0: 您这是老爷，
1: 这是舅妈，是
0: 舅母都出来了，
1: 你胡出主意、哎、
0: 看来还是真不行。
1: 不过我说的是保守的、哦、我说的是以前
0: 哦，过去
1: 现在有天津市京剧院青年京剧团有好多演包公戏的、
0: 哦、是
1: 咱们河北省梆子剧院、哎、有一位老艺术家，
0: 哪位？
1: 裴艳玲、
0: 嗯、那可是大家呀，
1: 他演的那个钟馗嫁妹呵得到周总理的好评，
0: 经常出国演出。
1: 南昆，
0: 南昆、嗯、哎，我问问您这个西梆是怎么回事？
1: 山西的梆子。哦，
0: 山西梆子。
1: 不但山西有梆子啊，梆子的种类很多，
0: 您说说。
1: 有山东梆子、山西梆子、河南梆子、直隶梆子、咬言杂子的梆子、啰嗦梆子，有山前梆子、山后梆子、山左梆子、山右梆子、老梆子、菜梆子、鞋梆子。
0: 我这还有俩腮梆子。
1: 腮梆子。
0: 臭梆子。哎，
1: 这个山西梆子，
0: 山西梆子好听。
1: 山西梆子有它的一定优点。
0: 哎，它这个山西梆子有什么特点呢？
1: 完全走鼻音，
0: 是不是啊？
1: 打鼻孔里往外钻音，是酸不溜丢的那么好听。
0: 这样吧，您啊也甭说了，那、来咱西厢堂了吧？啊，咱请我们在座的朋友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魏老师唱回山西梆子，怎么样？啊，好。哎，您来山西梆子，
1: 我唱两句啊。
0: 哎。
1: 原来无私，
0: 等会儿这句是什么意思？
1: 闲来没事儿，
0: 我听着还得带翻译。
1: 闲

溜溜简单抓着两篓香油啊，大溜溜刚溜溜净了，碰到了二溜溜两篓香油啊，二溜溜这里破口将他妈芝麻的大溜溜满街喊羞啊，大溜溜手持皮鞭将他打，直打的二溜溜的头破血流啊。日溜溜公堂名远寺，遇见韦大老爷，他也姓刘啊。刘老爷裁判刘半头啊，一到那大街上捉那大溜啊溜啊，大溜溜拿到大堂口啊，只打了6666匹头啊，头破。

0: 好，
1: 真不错。老太太80岁了，这嗓子真好。
2: 怎么样？
1: 等会儿，我问您，您都唱完了？
2: 满唱完了。
1: 满唱完了。
2: 哎，
1: 您再有两句，我这牙全倒了。
2: 够酸的吧？
1: 太酸。
2: 我这只能学人家一点皮毛。
1: 这就不容易了。哎，还有什么梆子？
2: 还有河南梆子。
1: 哦，河南豫剧。
2: 对。常香玉同志主演的
1: 《
2: 木兰从军》，
1: 花木兰，
2: 红娘，还有一种梆子，我不知道您听过没听过？
1: 哪种啊？
2: 河南儿。
1: 您等会儿，这名字我听着都奇怪。河南儿，
2: 满唱完了后边有个儿，这儿不但好听，而且还有用。
1: 有什么用啊？
2: 对您有帮助。
1: 对我有帮助。
2: 王斌的
1: 啊，
2: 胆小
1: 啊，对，
2: 他走的黑胡同啊，老认为这个黑胡同有鬼。
1: 别提这，
2: 这是他妈妈吓唬的。
1: 哎、
2: 他晚上他老出去，他妈不叫他出去，别出去，外边有鬼。
1: 调皮小孩，
2: 打这儿他就害怕了。
1: 嗯、
2: 哎，你要把这河南口想好了
1: 啊，
2: 走的黑胡同你就甭害怕了。
1: 那我要害怕呢？
2: 你就唱这河南口。
1: 那您给我们唱两句、啊。
2: 我学两句
1: 啊，学两句。
2: 李三娘打水。
1: 这叫井台会。
2: 对对对，
1: 听
2: 哪
1: 啊？您唱。
2: 站立在井台，我就用木来敲喂，从上下打量这位小英号，头戴着两银盔，身穿着素波袍，坐起波龙的马耶，手拾着两银条，穿的好，戴的好，看爹好，看娘好，养活了孩子老师好，好，好，好啊！呜，
1: 我都吓跑了，谢谢。
3: 一起听过了相声学梆子，感谢大家继续回到相声大会，我是小楼。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张永熙和赵世忠两位老先生，这老二位带来的段子叫做《圣贤愁》，咱们来一起欣赏。
4: 就是穿长毒药，山是刮骨钢刀，才是下山猛虎，气是无烟火炮，字字病到一处，不差半点封毫。劝君莫贪罪为高，胜似修仙得道。
5: 您这是什么意思？
4: 这就是说，人谁也离不了这四个字，叫酒色财气。
5: 哦，
4: 就是不能贪。
5: 嗯嗯，
4: 要忌这个贪。如果要贪的话，那就是酒，就如同是穿肠毒药。
5: 是啊，
4: 贪色就如同是刮骨钢刀。
5: 哦，
4: 贪财。就如同是下山的猛虎，爱生气就如同是乌烟火炮。
5: 嚯！
4: 可是呢，平常你要说话呢，只能说酒，
5: 哎，
4: 不能说穿肠毒药。
5: 对，
4: 是吧？哎，师兄啊，
5: 啊，
4: 下礼拜，我娶媳妇儿，
5: 哦，
4: 请您喝酒，
5: 喝喜酒，
4: 这个好听。
5: 哎，对，
4: 要照着刚才那诗那么说，下礼拜。我取个刮骨钢刀，我请您喝这穿肠毒药。
5: 我不喝，
4: 好，这就不行了。
5: 对，
4: 可是呢，你这四个字谁也不能够离开它。
5: 哦，
4: 有这么几句话。
5: 什么话？
4: 不酒不成礼。
5: 嗯。
4: 不色，不敬人心。
5: 哎。
4: 不财，谁肯早起？不气，反被人欺。
5: 哎，有这么几句话。
4: 可是这酒也离不了
5: 啊。
4: 你比方说，谁家里头要办个喜寿事，谁家娶媳妇了，祝寿了，
5: 办生日
4: 都得要酒。
5: 对，
4: 这是个礼仪。端起酒来，祝新郎新娘永浴爱河，干杯！不好。
5: 哎，对。
4: 啊，寿星哪儿？啊，祝他老人家是活120岁，
5: 嚯，
4: 长生不老，干杯！不好。
5: 哎，
4: 祝大家发财，财源茂盛，干杯！甭说我们凡人，我拿那个玉皇大帝
5: 啊，
4: 王母娘娘，他们也离不了酒，
5: 他们也喝酒
4: 啊，八仙庆寿，有这么八句诗里头就有酒，
5: 哪句？
4: 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所有的一些神仙都要去祝寿，
5: 是啊，
4: 都得送点礼，这八仙你注意里头有酒，
5: 哦，那你说说，
4: 怀里仙师道德高，钟离卸职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彩和丹阳体育销。还有
5: 什么？
4: 仙姑进来的长生酒。
5: 哦，有酒了。
4: 巷子的花篮献寿桃。
5: 哎，
4: 有酒吧？
5: 有酒，有酒。
4: 这酒给谁喝？
5: 这酒给谁喝？给王母娘娘喝呀、
4: 啊。王母娘娘喝了那个玉皇大帝 地不也得沾点光吗？
5: 对，也得来点，
4: 还得喝。
5: 那是。
4: 这个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散了以后，其中有两个酒迷。
5: 谁呀？
4: 就是那个吕洞宾呐，和那瘸拐李。
5: 哦，这俩人爱喝酒，
4: 没喝足。
5: 是啊。
4: 怎么办呢？干脆我们到人间去喝去。
5: 哦。
4: 两个人呢，在云端上去找，一看，哎，下边有一个镇店。咱们俩到下边再找不着吧，
5: 再喝点。
4: 两个人就下楼。
5: 啊。
4: 到了这个镇店里一看，哎，那还真有个酒馆。那个酒馆那个字号写的让人费解。
5: 什么字号？
4: 写的是圣贤愁。
5: 圣贤愁
4: 是孔圣人的圣。
5: 哦，贤
4: 贤惠的贤，
5: 愁
4: 发愁的愁，
5: 叫这么个名字，
4: 这么个字号。
5: 就是，
4: 那他们两个一商量怎么办呢？咱进去喝酒，咱就事打听打听
5: 啊。
4: 打听打听他到底这个名字什么意思，
5: 哎，为什么叫圣贤愁？
4: 哎，董斌呢进去垂花里后就跟着
5: 啊，
4: 进来找个座这么一坐，要了两壶酒，没叫菜，
5: 没叫菜。
4: 就在这个时候，过了一个又矮又瘦的一个小老头，
5: 哦，
4: 过来了，二位大仙，
5: 哎，
4: 失敬失敬。
5: 他怎么认识？
4: 是吕洞宾纳闷了，哎，我们俩没见过面，你怎么认识啊？
5: 就是
4: 怎么认识我？早就认识你了，我们家里常有你的相片。
5: 相片
4: 啊？我是吕洞宾呐。
5: 哎，
4: 啊，对对对对对，要不然不怎么能管您叫这个大仙呢？那位不用过来，是铁拐李大仙。哎，你怎么知道我们俩是这个名字呢？
5: 是啊，
4: 我家里头啊，年年都要买一张画，八仙过海。我看您二位啊，就是八仙过海那两个。
5: 哦，
4: 您不然您带着道观，穿着道袍，后头还背着宝剑。
5: 对，
4: 不用问，吕大仙，吕大仙，失敬失敬。您呢？哎呀，一定是铁拐李大仙。你看后头背个葫芦，还架个拐。可是您葫芦啊，什么病都治好，就是您那个瘸腿没治好。
5: 瘸腿。
4: 我呢，没别的，我是非常的幸运，幸运陪你们喝一顿。
5: 哦，也陪着喝。
4: 我打算喝白酒。
5: 哦，白喝。
4: 哎，吕洞宾说呀，先别喝。
5: 啊？
4: 别忙，我得打听打听。
5: 打听什么呀？
4: 就是外边那块匾。写的是圣贤愁啊，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5: 哦，
4: 瘦老头说你们都不知道啊。我可知道。啊，我要说完了以后呢，你们二位得请我喝酒。
5: 哦，
4: 这个还是个知识。
5: 是啊，
4: 没这知识你甭敢喝这酒。
5: 嗯，
4: 这酒可厉害。你可知道武松路过景阳岗去打虎？
5: 是啊，
4: 知道吧？
5: 知道
4: 啊。上面有三个字啊，就是什么叫什么不过岗
5: 啊，三碗不过岗。
4: 哎，三碗，只能喝三碗。
5: 是，
4: 超过三碗就不行了，
5: 就醉了。
4: 你要一上山就让老虎把你吃了。
5: 哦，
4: 我们这个呢叫三壶不过街。
5: 三壶不过街。
4: 哎，就这小壶，一里头啊你就装是西壶啊。哎，就这大嘴唱细脖子抓二两。你顶多喝这三壶。
5: 哦，
4: 超过三壶你那街都过不去，你就得这样了。
5: 是啊。
4: 哎，你就醉了
5: 啊。
4: 所以说啊，叫圣贤愁。怎么叫圣贤愁呢？不管他是圣人还是贤人，还不管是神仙，喝三壶以后就得醉。
5: 嚯，这
4: 见着这酒就得发愁，
5: 真厉害。
4: 哦，吕洞宾一听这里学问还挺大呢。
5: 啊，
4: 铁拐李说三壶，来来来，我们来六壶。
5: 嚯，
4: 你看看我，哎，能不能过街？
5: 你要不服气，
4: 哎，拿来了，又来六壶。这小老头说谢谢谢谢啊，我呀这一辈子之幸啊，最幸运了，我跟神仙们在一块儿喝酒，我还白吃，还让神仙请客。谢谢谢谢。瘸拐李心里想，这老头可够坏的，打算白喝我们的酒啊。不是那么容易。吕洞宾呢一想，打算喝我的酒。这样吧，可以请你 我们可以请你，你也可以请我们。哦，但是有一样。
5: 哪样？
4: 每人都要做一首诗。哦，以什么为题呢？就以他这个字号圣贤仇为题。我占一个字圣。哦，瘸板里说我占第二字我贤。上老头说我占一个字我仇。
5: 愁，
4: 哎，我说不上来，我得请客啊。
5: 就是，
4: 吕洞宾说还有一个条件，
5: 还什么条件？
4: 一个人占一个字，这一个字要念成三个字。哦，要说四句诗。四句诗，这里边包括一样菜，
5: 还得包括菜。
4: 这个菜不是买来，要从身上拿出来，献出来。
5: 是啊，
4: 献菜。哦。都得自己拿自己身上的东西做酒菜。嚯，说老头一听这挺绕脖子的。那干脆你先说吧。这吕洞宾说这头一个字
5: 啊，圣字。
4: 圣字。圣字怎么写？
5: 圣字就是上头一个耳字，旁边一个口字，底一个王字。
4: 对，他就说个口耳王。说口耳王，口耳王，壶中有酒我先尝，光有酒来没有菜，噌，把宝剑拔出来。
5: 怎么了？
4: 拿个耳朵尝一尝。
5: 火，好嘛，拿一个耳朵。
4: 瘦老头说：“呀呵，这玩意儿真的厉害。”
5: 就是，
4: 血流了怎么办呢？瘸管里啊，把那葫芦拿出来。倒点药揉一揉，止血了。该你了，
5: 该瘸管里了。
4: 学官里说把那宝剑借我用用，摆这儿。我是哪个字啊？啊，
5: 他是贤字啊。
4: 贤字怎么写啊？
5: 贤字是一个臣字，这边一个右字，底一个背字。
4: 听着，臣右背，臣右背，壶中有酒我先醉。哦，光有酒来没有菜，噌。
5: 怎么着？
4: 哥哥鼻子配一配。
5: 太好了，把鼻子拉下来了。
4: 一个拉耳朵，一个拉鼻子啊。这瘦老头傻眼了。嘿嘿，这玩真的。
5: 就是
4: 瘸管里说把宝剑给你，随便你拉什么都行。他说我占这个字儿就倒霉。嘿嘿，这愁字。
5: 就是，
4: 可是不说呢我得请客。哎，不行。我得说
5: 得说。
4: 豁出去了。哦，今天非豁出去不可。我占什么字来着？
5: 愁字。
4: 怎么写啊？
5: 是一个和睦，这边一个火字，底一个心字。
4: 说是合伙心，合伙心，壶中有酒我先斟，光有酒来没有菜。蛋根眉毛表寸心啊，
5: 叫蛋根眉毛啊。
4: 这俩神仙个，嗨嗨嗨，这你可不像话。我们一个人拉鼻子，一个人拉耳朵，你怎么叫蹬根眉毛啊？
5: 就是
4: 瘦老头一说呀，谁听都可笑。
5: 他说什么？
4: 今天遇见了二位大仙了，我豁出去了，我蹬了根眉毛。要是凡人呐，我是一毛不拔。
3: 听过了张永熙、赵世忠和说的相声《圣贤愁》，那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接下来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守候。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2: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3: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4: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是有梦想的。
1: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准点报时。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

0: 情告白，
1: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晚间新闻从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述说假日中国》，用热气腾腾的数据展现假日中国的美好图景。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1: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0: 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升国旗仪式，每年都会让祖国各地的人们千里奔赴，彻夜守候，人们只为等待国旗升起的时刻。我们的记者在深夜的天安门广场记录下了他们翘首以待的时刻。凌晨的天安门广场上寒意阵阵，但等候升旗的人群依然热切等待，彻夜不眠。这对正在拍照的妇女来自山西，这是他们一家第一次来北京。
1: 今天过来看升旗，主要就是圆爸妈的心愿。爸妈现在就是种了一辈子地，是一位本本分分的农民，然后一直没有来过北京。我之前的话在家一直带小孩，也没有时间。现在就是宝宝也稍微大一点了，然后自己工作也稳定了，然后有时间带上爸妈来北京看一看，圆一下首都梦。
0: 同样带着家人来看升旗的还有云南姑娘李世梅，她带着和新中国同龄的外婆远道而来。
2: 以前也没有这个能力带外婆这些人来旅游，现在有点能力就带她来出来完成她的心愿，因为她都快80岁了，要不然来也走不动路。
0: 人群中扶老携幼的身影比比皆是，不少父母陪着年少的孩子，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早早地站到了广场前排的位置。
3: 我在红领巾的时候觉得很骄傲，然后很自豪。
4: 一年级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了，课本上第一页就是国旗升国旗，所以必须身为一个中国人呢，我们必须感到很自豪，就必须要带他来看看那个升国旗。可能就是祝福我们的祖国呢是越来越强大了，越来越富强了。
0: 来自天南海北的人群中还有不少青春的面孔。
5: 家乡广西桂林泉州是当时湘江战役的主战场，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在国庆节当天我一定要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受革命先烈用血肉换来的和平盛世。我们青年也应该根据红色血脉传承好长征精神。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6: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7: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8: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
9: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坚守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6: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 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0: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10: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11: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12: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0: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5000年文脉绵延，孕育出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中国范儿，塑造出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国庆海采，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来听听天南海北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1: 想跟您聊聊我们的中国范儿，可以吗？
13: 就中国的这个国画，给人一种很震撼、很有感觉的那种。好点水，好点水。
14: 像我们这些园林啊、自然的景观啊，就感觉从服饰到我们整个苏州的这些园林景观都特别的搭。
15: 一说中国范儿，其实想起来的就是中国各种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比如像京剧。
16: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让我了解很多秦腔，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17: 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在做一个海采，想跟您聊聊啊，咱们的中国范儿，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怎么样的？
18: 中国范儿
17: 啊，
18: 中国范儿就是那么的气派。对。
19: 来天坛玩是吗？
20: 是是是。
19: 为什么会选择来天坛玩呢？
20: 带孩子来看看，让他了解一下历史知识什么的，了解一下咱们自己祖国的一些历史，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是比较有帮助的。
18: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我们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的话，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壁画是一部分，包括还有我们在路上看到很多的那个雪山，还有草原，这种自然的东西也是一种中国范儿。
21: 奉命于天，
22: 在你心里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23: 像我们洛阳这个地方啊，很多的名人出自洛阳，很多的事件也发生过这儿，比如说李白、杜甫两个人人生的第一次相见也是发生在我们洛阳，这都是让我们觉得很有范儿的一个地方。
18: 路过阳关嘛，然后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西出阳关无故人，然后还有在大漠上看到落日，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24: 中国范儿，您听说过吗？
25: 假设我们在上海说，就是说腔调
24: 啊，腔调。 对， 对，咱们中国那么丰富的传统文化当中，哪一些会让您特欣赏？
25: 我就很高兴来到了，就说这个阵地，像今天我游了龙兴寺等等，那么转而我从不熟悉，通过学习，通过就是说这样一个了解以后，那我就转换为欣赏了。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 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这是一个文化认同。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2: 我们现在对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是非常有底气，大家都更关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3: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4: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5: 祝我们国家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有人奔向远方，有人回到故乡，而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顺利抵达的，是一条条正在变得更便捷、更有温度的路。流动的中国因此始终向前。
6: 9月29号晚上8:17，北京西到昆明南的动939次列车驶出站台。胡女士一家的国庆假期提前开始了。
7: 这趟车带小孩会比较舒服。
8: 带小孩舒服。
7: 到昆明去看一看，吃菌子鸡汤锅呀。
6: 车厢里随处可见亲子家庭和结伴出行的年轻人。这一夜，全车共送出500份青食和28双儿童拖鞋。清晨6点，列车抵达怀化南站之前，乘务组对到站旅客做了2轮叫醒服务。
26: 我们一般会在到站前30分钟首轮轻装唤醒旅客，在到站前10分钟再次提示旅客下车。
6: 一觉醒来，胡女士一家已经跨过了大半个中国，穿过北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云南7个省份，海拔升高了1900米，比泰山主峰还要高出300多米。第二天上午，列车抵达昆明，这也是今年假期10大热门旅游城市之一。西发朝至，昼游夜行。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发车，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只隔3天，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催生了大批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的对角线飞行。游客林先生一行从广州直飞5个多小时后落地新疆阿勒泰雪都机场，他们在机场租好车便一路开往阿河公路，
27: 一边赏秋景一边沿途自驾嘛。
6: 平台租车订单同比增长268%，其中3至7天的中长期订单增长明显。交通运输部预计，这个假期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后租车的出行量同比增长将超过20%。这个假期，公路出行占到90%以上，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网流量处于高位，预计车辆总体规模达9759万辆次，日均1394万辆次，同比上升3.7%。地处皖苏交界咽喉的吴庄收费站是全国车道最多的收费站。1号当天，车流量超过150,000辆次，是平常的4倍多，平均每秒钟就有1辆车穿过闸门。作为国内最早一批商业化运营的服务区，沪宁高速沿线的梅村服务区则让大家的脚步慢下来，车主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5分钟，这25分钟里能卖出约60杯奶茶咖啡，约500人观看了变脸和民族舞，约800人在鱼缸前、楼阁里、平台上打卡，约160人品尝了淮南牛肉汤、无锡小笼包和苏州奥灶面。从昼游夜行到对角线穿越，出行的脚步愈发从容，有些路过正在变成停留。流动的中国就在这一次次的出发与抵达里迸发着蓬勃生机。
0: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人们出游热情高涨，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国庆假期，各地纷纷换上节日盛装。在云南大理古城，城楼上红灯笼次第高挂，复兴路沿线800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万余盆鲜花装点街巷，市民游客穿行其中，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里。 贵州贵阳市主城区各条主干道也换上节日红装，花溪湖公园、花溪公园及大街小巷处处挂满五星红旗，满城中国红，处处皆是家国浪漫。国庆当天，山东威海高新区火炬八街人头攒动，处处可见中国红。当地将红色教育、传统民俗与假日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将热闹的滨海街区打造为沉浸式露天红色课堂。中小学生红色课本剧《红颜》《谁是最可爱的人》街头展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1: 对小朋友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在玩的过程中也学到了红色精神，特别有这个仪式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街区还创新红色研学形式，依托辖区 VR 体验馆推出一蒸笼沉浸式重走长征路红色 VR 研学项目，通过数字化沉浸式的科技体验，在虚实结合的体验中重温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山水游火爆，感受自然之美，水中游，空中览，云里看。在山西长治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乘船游高峡平湖，徒步感受大自然之美，空中俯瞰太行山水，尽享假期慢生活。位于福建的武夷山景区也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畅游九曲溪，随碧波穿行于碧水丹山之间。
9: 我们带小孩子过来，包括大人小孩，体验感都是比较好的。
0: 这个假期当然少不了视听盛宴，湖北多地举办各式各样的精彩活动，欢度国庆节。江山如画、弦动松滋吉他交响音乐会在松滋市稻谷溪景区唱响。国庆期间，武当山景区推出国庆主题演绎、游园互动等特色活动，山下沉浸式核心演绎《武当一梦》持续上演，以现代舞台艺术解读武当文脉，让游客在山水风光之外尽享沉浸式假日体验。
10: 不管是它的舞美啊，还是它给我带来的冲击，其实都让我印象颇深的。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今晚进行的攀岩比赛，中国队摘得2金。金秋10月，大江南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大地铺展五彩丰收图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跟随吉林一号卫星镜头，从万米高空俯瞰中国的秋天，从黑土地到云贵高原天府粮仓，稻黄粮红，鱼虾肥美。十月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北大荒建三江七星农场，万亩大地一片金黄，黑土地换装，稻香如浪扑面而来。云南文山八宝镇连片稻田铺展金黄，当地与中国科学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建专家站，千年贡米赶上了新农季。河南郑州中牟高粱红了，园区培育的矮杆高粱品种，杆矮穗大，穗粒饱满，红浪翻滚。来到成都平原，天府粮仓成都片区发展建成100个1000亩示范片，100个1万亩吨粮田。在贵州黔西南兴义，第三代杂交稻亩产超过2000斤，贵州山地水稻给这季丰收添了个惊叹号。吉林省水稻收割陆续展开，依托机械化作业和新型经营主体带动，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确保颗粒归仓。各地聚焦秋收关键环节，细化服务保障举措，护航秋收生产。当地电力部门精准施策，保障各类智慧农耕设备规模化秋收作业平稳运行，
2: 分工开展线路巡视、上门服务、应急抢修等工作，全力守住秋收用电安全稳定防线。
1: 来关注中国电影出海，今年夏天多部中国电影漂洋过海登陆多国院线，收获好评。不同的中国故事正在海外银幕上绽放力量。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主线，讲述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时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故事。朴素真挚的情感突破地域限制，跨越语言隔阂，打动来自不同国家的观众。
4: 不能把口来嘴，你问你阿龙啊，阿庄阿龙老公呢？
5: 白马保护，保护王泽山，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6: 他们其实是把我们以前的先求，他们的精神都活生生的放在我们的面前，真是太感动了，太感动了，我哭了好几次了。
7: I'm from an immigrant family as well. I have family abroad, and my family was, you know, brought here by my elders, and so it's reminding me of that.
8: 像老道几套，成刷道那套，老道娃心里套，娃
9: 心里套。De ugyanakkor azt is bemutatja, hogy a kínai emberek mennyire szorgalmasak, mennyire hazaszeretőek, és a család is mennyire központi és mennyire fontos az ő életükben.
3: 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在海外同样掀起了观影热潮，电影中的神话人物、东方山水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让不少观众感到新鲜和有趣，激发起对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更深的兴趣。
10: I loved it. I loved it. I thought it started off brilliantly. It was a lot of action, really fast pace, drew the audience in really quickly and really took you for a ride.
11: 大家，你不会也要一份吧？
12: 你说呢？
13: I really like the animation in it. Definitely the mythology in the movie. It looks really interesting and it looks like really traditional.
14: It's inspired us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more and to really just become more understanding of, you know, the Chinese kind of culture and the film scene.
1: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今天宣布暂停该公司所有以色列航线，直到此前一天发生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客机的安全事件调查结束。该客机乘客说，客机副驾驶刺伤机长，机上乘客制服凶手，随后客机在沙特境内机场紧急降落。
3: 乘客阿尔莫格伊塔利回忆，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搏斗。
7: We saw that in the front of the aircraft there was a riot, many people rushed over there and apparently one pilot stabbed the other。
3: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浑身是血，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受伤机长倒在地上，而那名行凶的飞行员正站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面板，一名乘客随后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以色列交通部门表示，将与国防部门共同调查这一事件。迪拜航空则表示，事件原因仍不清楚，并警告不要过早做推断。两名飞行员为何发生冲突，目前尚没有定论。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15: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总在辗转前行，我们会遇见心动，经历起伏，感受遗憾，也始终怀揣着热忱奔赴每一段遇见。那些藏在心底的情愫，藏在岁月里的故事，都能在一首首歌曲当中找到归宿。接下来的时光，就让我们放下纷扰，跟随歌声，聆听心底最真实的声音。人世间最纯粹的情愫，从来都是直白又热烈，真正的心意从不会刻意掩饰，是一旦笃定，便会义无反顾地奔赴，无惧世事跌宕，无惧前路未知。一份真挚的偏爱，就像奔涌不息的浪潮，能够包容所有的琐碎和不安，坚定且绵长。那我们今天的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大家这首经典的《爱如潮水》，感受藏在爱意里的赤诚和执着吧。

我想你也发现了，很多的情绪都藏在无声的回溯里。我们常常会回望过去，回望那些遇见和羁绊。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往复的旅程，我们在回忆里沉淀，在奔赴中成长，所有的执念和念想都在时光里缓缓流淌，慢慢释然。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很空灵的旋律，它唱出了人心的回望和释然，就是这首《素》。

看过人间烟火，走过城市喧嚣，我们终会明白，内心的坚守是每个人的精神神山。无论外界如何变换，好像心里始终是有一方净土，它承载着我们的初心和信仰，支撑我们跨过迷茫，坚定前行。一起来听一首自带力量、藏着五味底气和向上信念的歌曲《神山》。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终会在成长当中认清自我，看清生活的本质。好像这一生总是在不断的拥有，也在不断的缺失。我们会渴望陪伴，渴求偏爱，期盼圆满。那些心底空缺的期许，那些未被填满的遗憾，都是最真实的人间常态。坦然地接纳自身的不圆满，这也是一种成长。那接下来我们就聆听一首《缺乏》。

0: 总会有一些陪伴，无需过多的言语，总会有一些心意是藏在歌声当中。无论境遇如何的变迁，无论距离或远或近，想要为重要的人放声歌唱的心意永远是那样的热烈和纯粹。歌声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长久的陪伴，跨越山海直达心底。来听一首治愈又热烈的《为你唱首歌》。
1: 一段危险的旅途结束，

我们盼望的感情最好的模样，从来都是双向奔赴，单方面的付出终会疲惫，只有彼此珍惜，双向偏爱，才能够让情谊长久的存续。我们终会懂得，值得珍惜的从来都是那个满心向着我们、真诚善待我们的人。守住真心，不负偏爱，接下来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大家一首《我爱的是爱我的你》。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每一首歌都是对生活真实的写照，让我们继续解锁更多治愈的旋律，邂逅更多藏在歌声里的人生感悟。世间所有遇见和别离都如流水一般，顺其自然，来去从容。时光不会停留，过往不必执念，那些走远的人和事，那些落幕的故事，都将化作过往的风景。学会送别过往，学会和自己和解，才能轻装前行，奔赴新的前路。接下来分享给大家一首《送流水》。

缘分，自有宿命可循。红尘辗转，岁岁往复，有人相遇，有人守候。跨越轮回的期许，藏着最绵长的执念和牵挂。一盏灯火，承载三世念想，道尽人间缘分的珍贵和难得。一首静谧悠远的旋律，一盏三世灯，送给每一个相信缘分的人。

总会有一些细碎的烦恼，也总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迷茫和纷扰，像掠过耳畔的秋风，带来无端的心绪起伏。但所有的困顿都是暂时的，所有的纷扰终会散去。轻快灵动的旋律消解所有的负面情绪，带来少年独有的朝气，吹散心底的烦恼。来，一起听这首恼人的秋风。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人生一路向前，很多情绪，很多过往都会慢慢的消失在时光的长河里。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遗憾，那些辗转难眠的心事，终会被岁月慢慢抚平。所以不要去沉溺于过往，更不要去纠结那些遗憾，所有的消逝都是为了全新的奔赴。

人生最难得的状态就是从容不迫，很多时候我们急于奔赴一个结果，急于求得圆满，却忽略了过程的意义。生活从不会辜负稳步前行的人，所有的美好都会恰逢其时的如约而至，于是我们可以放缓脚步，沉淀自我，静待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属于自己的征途，我们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不必畏惧挑战，不必纠结非议，带着热爱和底气，勇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战场，肆意生长，肆意发光，活出自我，活得热烈，就是最漂亮的姿态。今天节目的尾声，分享给大家一首充满力量的漂亮的战斗。歌声终会落幕，但美好与热爱永远不会消散。希望每一位听友都能在旋律里治愈自己，在生活中勇敢前行，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也期待各位能够收听下一期的《相约有晴天》。再会。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情绪的容器，收纳我们所有的心事和期许。今天就让我们伴着一首首旋律，解锁藏在歌声里的人间百态，在音符中和美好成长、热爱、温柔相遇吧。总有人愿意把世间所有珍贵的美好悉数赠予心中真实的那个人，这份爱意不张扬不浮夸，是藏在心底的赤诚，是心甘情愿的偏爱。我们这一生会遇见许多的人，而唯独那个特别的人值得我们倾尽心意，奉上独一份的偏爱和守护。今天的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大家一首旋律轻快治愈的歌曲，藏着最纯粹最热烈的心意，送给每一个心怀热爱勇敢去爱的你，想把全宇宙最特别的爱都给你。

人生的旅途上总有一些定格的瞬间，深深地烙印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那些年少的相伴，肆意的欢笑，简单的美好，如同洒落在肩头的光亮，时隔许久再回望，依旧清晰动人。我们总在往前走，奔赴新的旅程，可回头望去，那些曾经的美好瞬间依然是治愈我们的力量，那些难忘的画面终究成为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一起来听这首《原来那天的阳光》，重温记忆里的独家美好。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情绪与心事的积攒，往往都有一个临界点，很多关系，很多心境都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的变化。积攒了太多的期许和失落，终究会抵达一个转折的节点。我们在感情里的纠结、犹豫、反复试探，直到跨过那个临界点，才会懂得取舍和释怀。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和纠结的自己和解，接纳所有情绪的起伏。临界点这首歌唱出了感情里的挣扎和释然，希望能够唱进你的心底。

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生活和感情都有着真实且直白的一面。我们会经历落空的期待，面对无奈的别离，接受事与愿违的结局。那些不完美的经历看似带着锋芒，却也是人生的必修课。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褪去懵懂，学会直面现实，学会独自成长。不必抗拒这份真实，所有的磨砺终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坚韧。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总有一种力量跨越时光，始终振奋人心，执着的坚守，不懈的拼搏，永不言弃的信念，是青春最耀眼的模样，也是人生最珍贵的底色。无论身处何种境遇，这份奋勇向前的热爱总能够驱散迷茫，给予我们前行的底气。一曲现场版的《排球女将》将拼搏的力量尽数释放，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往无前的勇气。

心怀热爱便不惧前路漫漫，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奔赴自由的旅程，不必被过往束缚，不必被焦虑裹挟，带着期许和勇气向着远方出发。全新的编曲赋予了《远走高飞》这首歌全新的生命力，旋律洒脱又治愈，适配每一个想要奔赴远方突破自我的我们。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总能跨越距离，治愈所有的情绪，抚平心底的波澜。就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解锁生活里更多细碎的美好和真切的情绪吧。在我们的人生轨迹里，总有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温暖着岁岁年年，那就是亲情。亲情是世间最朴素最绵长的情感，无声无息，却贯穿了我们成长的每一步。年少时我们可能懵懂叛逆，总想着挣脱束缚，奔赴远方，但历经世事之后才懂得，那些细碎的叮嘱，默默的守护，都是最纯粹的爱意。温暖的现场版演绎，听妈妈的话，用轻快的旋律诠释着亲情的温柔和珍贵。希望我们都能读懂陪伴的意义，珍惜身边最温暖的牵挂。

0: 爱你。
1: 爱情从来都是一种很奇妙的力量，既能够让人变得柔软，也能够让人变得勇敢。因为遇见了彼此，我们学会温柔待人，学会积极生活，在陪伴中成长，在偏爱中自愈。这份情感自带着双重魔力，消解生活的疲惫，治愈所有的不如意，让平凡的日子变得熠熠生辉。爱的双重魔力是一首清甜灵动的歌曲，唱出了美好爱恋的模样，把它送给每一个被爱意治愈的你。

青春最珍贵的底色是热烈，是果敢，是无所畏惧。人生转瞬即逝，不必困在世俗的框架里，不必纠结旁人的眼光。年轻的意义就在于敢于尝试，敢于奔赴，敢于追逐心中所想。别让遗憾留存，也别让犹豫辜负了时光。趁着心怀热忱，就去勇敢地逐爱，去体验生活，去肆意生长。一首经典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可以唤醒每个人心底的青春热血，提醒我们永远保持热烈，不负韶华，不负自己。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我们的这一生总逃不开思念两个字，我们会思念远方的故人，也会思念再也回不去的曾经。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和惦念，细碎又绵长，悄悄地萦绕在日常的每一个角落里。思念让我们懂得珍惜，让我们学会回望，也让我们在告别和惦念中慢慢地成长。坦然接纳心底的惦念，带着思念继续前行，便是对过往最好的回应。

生活总有琐碎的困顿，如同行走在泥泞之中，难免遭遇坎坷或迷茫。但真正的强大是，即便身处平凡烟火，历经世事风霜，依然心怀期许，眼底有光。哪怕身处泥泞，也能为自己种下希望，守护心底的澄澈和理想，不卑不亢，向阳而生。分享给大家，泥巴里种月亮，充满诗意和力量的一首歌，告诉我们，纵使生活

活的美好从来都藏在细碎的日常当中，不是轰轰烈烈的经验，而是平凡日子里的小欢喜、小治愈。只要心怀热爱，用心去感受生活，你就会发现身边处处是美好，仿佛连周遭的气息都带着清甜。今天相约有晴天的尾声部分，就分享给大家一首有甜味的空气，希望我们都能褪去浮躁，接纳平凡，在烟火生活里捕捉温柔，在日常点滴中收获欢喜，永远的热爱生活。也用这首歌为我们的音乐旅程画上圆满的句号，相约有晴天，邀你下期再相会。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里咱们来请上的，这是一对父子组合，来自天津的杨毅和杨少华先生。这二位将给您带来的是他们的一个名段，叫做肉烂在锅里，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谢谢大家的掌声。这个相声大赛它又开始了。
11: 我这不赶紧又来了吗？我
10: 您着什么急呀？
11: 来晚了我怕评委不给奖。
10: 什么奖不奖，您往台上一走，观众已经表示热烈的欢迎。
11: 可能跟我上回得那银瓶奖有一定的关系。
10: 那今年您准备
11: 拿一个新人奖。
10: 什么新人奖啊，您在观众心目当中并不陌生，
11: 熟着的呢。
10: 我认为还是应该介绍一下咱们爷儿俩的关系。
11: 那还有必要吗？
10: 当然有必要，那有的观众要不熟悉，是不是显得咱爷儿俩不礼貌？
11: 要照你这么说，那再介绍介绍。
10: 当然介绍。那个我叫杨毅啊。
11: 那我也说，我叫杨少华。
10: 我们是亲父子爷儿俩。
11: 我是爸爸，
10: 我没跟您争啊。我是儿子啊。
11: 我也没跟你争过。我争这干什么？我
10: 爸爸要说咱家这日子现在过得可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11: 这不是跟人大伙儿奔小康了。
10: 您还挺时髦的，
11: 这叫与时俱进。
10: 您听听我爸这些年这个脑子他就没闲着，
11: 这叫激情燃烧的岁月。
10: 耶、yeah, 行来啊爸爸，我想加快一下咱家致富的步伐啊。我认为咱应该投资干点什么。
11: 干点什么呀？
10: 我认为应该投资开一个网吧。
11: 那玩意儿能赚钱吗？
10: 当然赚钱了、啊、现在是什么时代？
11: 什么？
10: 现在是网络信息时代、嗯、网络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嗯、从商界到政府，从机关到学校，从家庭到社会、嗯、网络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嗯，现在最时髦的什么？
11: 是什么呀？
10: 上网啊。最流行的什么？
11: 是
10: 上网。所以说开网吧肯定赚钱。
11: 是吗？
10: 啊，我跟您这么说，亲爱的爸爸。
11: 不要叫亲爱的。
10: 怎么呢？
11: 你媳妇儿听听的，她嫉妒。
10: 她。您提她干什么？她有什么了不起？她算个什么呀？
11: 假横。
10: 谁假？他跟您没法比，在我心目当中任何人也代替不了我爸爸。
11: 那当然，谁也代替不了我。
10: 哎，
11: 谁要代替我，你哥哥也不乐意呀、啊。嗯，
10: 我父亲现在是岁数一天比一天大，
11: 我这钱是一天比一天攒得多了。
10: 哎，对，我父亲有钱。
11: 嗯，
10: 我们这哥几个家里谁有困难，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跟我爸爸一提从来没驳过吧。
11: 要是正事儿，我支持。
10: 哎，我父亲为我们这当儿女的操劳了一辈子，
11: 应该的，
10: 没享过一天福。
11: 我都那样啊，
10: 我这当儿女的心里有愧。
11: 你别这么说，
10: 我有责任和义务让您的晚年生活越过越好。
11: 我这儿子没白疼，
10: 我一定得赚好多好多钱来报答我父亲的养育之恩。
11: 您听听，
10: 可是怎么才能赚着钱呢？
11: 你不是说要开网吧吗？
10: 是啊，开网吧现在需要投资，现在投资没钱，您说没钱怎么办？
11: 这你着什么急啊？你不是没钱，你说你怎么办吗？是不是？是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吗？
10: 怎么一提钱就跑啊您？
11: 多谢谢你借钱不还。
10: 您当着这么些人说这个什么意思？
11: 急了。
10: 谁借钱不还了？我不做买卖赔了吗？
11: 是你做买卖我赔了。
10: 这不肉烂都在锅里了吗？
11: 是肉烂是在锅里，都在你这锅里呢。我这锅里什么也没有啊。
10: 没法跟您说，我告诉您啊，这网吧开起来肯定赔不了，我都考察完了。那黄老板都说了。
11: 谁呀？
10: 黄啊。
11: 没干就黄了。
10: 什么叫没干就黄老板？他要把网吧倒给我，可人家说那话哪句都是为了我好啊。
11: 那这黄老板是怎么说的呢？
10: 兄弟，你捡个
11: 哦，对啊，
10: 兄弟，你捡个便宜吧。做人盯着我那网吧了，我为嘛不给他，知道吗？
11: 没人要。
10: 谁说没人要？他想要我给他糟蹋嘛。没他矫情，肥水能流到外人田里去？咱是嘛，咱是哥们儿，这肉烂不得在锅里吗？
11: 我知道这句话从哪儿来的。我问问干这玩意儿有谱吗？
10: 没谱，我找您干嘛？您不相信我没关系，您不能不相信这黄老板吧？
11: 这话对，我认识他是谁呀？我还没跟他见过面呢。我告诉你们，干这玩意儿有谱吗？现在不好干，政府明文规定，未满18岁的儿童不许进网吧，知道吗？
10: 没关系，那黄老板都说了。
11: 他又说什么呀？
10: 兄弟，太好了。政府的政策充分体现对咱的关怀。18岁以下孩子不让进网吧，那18岁以下孩子都哪儿待着去？不都上咱这网吧来了吗？
11: 你想的太天真了，人家不查你们呀？
10: 谁查？甭管谁查，我这的孩子谁问都是吧？
11: 那怎么可能呢？
10: 你教给他呀？
11: 怎么教给他呀？
10: 宝贝儿多大了？拜了，我16了，
11: 才16岁。
10: 你想玩不想玩？想玩别说16啊。想玩说18，不说18，警察来嘛，带走。你多大了？拜，我18了。看见吗？一教都会。
11: 教孩子说瞎话呀？
10: 18了哈，坐着玩吧。你多大了？拜，我12了。你别胡说八道的啊！你长那么大高个都，你看都快长出胡子来，你怎么说12呢？别说12啊！想玩不想玩？想玩别说12。想玩说18，不说18，警察来嘛，带走。你多大了？拜不了那么说，我18了。坐着玩吧。你多大了？拜，我9岁。
11: 说话还不利索呢。
10: 9岁大凉天出来干嘛？走，
11: 回家吧。
10: 你多大了？拜，我也9岁。你9岁大，那孩子别走，来坐着，俩人不整18吧？这是
11: 俩算一个人的呀。你缺德，
10: 坐那玩吧，坐那玩吧。
11: 不是你缺德不缺德？
10: 我不缺钱不就完了吗？
11: 不能那么说，你这样对第二代对吗？
10: 那我应该怎么对的？我们开网吧不就赚小孩的钱吗？开网吧要赚小孩的钱，你必须把孩子培养成为让他只想上网，他不想上学。他只想游戏，他不想成绩。他只想鼠标，他不想书包。只想回车，他都不想回家。
11: 嘿，你说的太轻巧了。一到12点，所有的这网吧都得关门，平日营业，知道吗？
10: 妈，用不了12点，11:30我把门就全锁上了。
11: 那孩子都回家了？
10: 都锁到网吧里了。
11: 锁里边
10: 啊？哎，外边看跟没事一样，
11: 里边呢
10: 热闹。
11: 是啊。
10: 哎呀，那孩子那高兴，和孩子们不停的喊，那页面层层的翻，键盘不住的敲，鼠标不停的点。他们都忘了烦恼，忘了时间，他们是越聊越侃，我是越赚钱呐。
11: 你进屋了赚钱，人家长放心吗？一天一天的不回去啊？
10: 讲理不讲？
11: 谁不
10: 讲？你们这什么家长？你们这是有你们家长吗？我给你们看一晚上孩子，你们还要怎么着？这100多个孩子，我一人看的，我容易吗？孩子100多，
11: 别说了，
10: 你干嘛？
11: 你们这场面有多大的这个地点？
10: 我们这个房子
11: 啊，
10: 我们这房子藏门地点可是不小，
11: 对，
10: 光建筑面积都30多平米，
11: 多少台机器呢？
10: 100多台机器，
11: 往哪儿搁呀？
10: 挤挤不都？
11: 你怎么挤也搁不下呀？
10: 你死心眼子，电脑不死的，人是活的嘛？人是活的，上下2层一联网，把孩子往里一塞，不就挤下了吗？
11: 这叫联网啊！这叫缺德！这孩子受得了受不了啊？
10: 怎么会受不了？大凉的天挤挤不暖和吗？真是，
11: 你们那没有暖气。
10: 要暖气不就得加大开支？
11: 你怕加大开支不行？这孩子冷啊！
10: 要说吧，这孩子们是有点冷，我这么做不就是为了培养孩子锻炼孩子吗？我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艰苦，什么是恶劣的环境。你看现在这孩子家家就一个娇生惯养弱不禁风，我这么做是让他们知道你不吃苦中苦怎么能成为人上人呢？你少壮不努力不老大徒伤悲吗？我要告诉他们，是金子嘛就得闪光，是疖子嘛就得出头，是孩子嘛就得上网，是肉嘛是肉就得给我烂在锅里。
11: 又来了，你这么折腾孩子，那孩子能不困吗？啊，
10: 困没关系，咱想办法别让他困呢。
11: 什么办法啊？
10: 你玩好好，你把眼睁开。你打盹像话吗？
11: 一宿不睡能不打盹吗？
10: 你把眼睁开，你别那么玩，你闭着眼瞧电脑，你再把电脑补了地下去。来来来，你点上一颗啊，你点上一颗，点嘛玩。你爸爸他不知道你在这儿，来来我给你点上。
11: 你给谁点上啊？教孩子抽烟呢？
10: 谁教孩子抽烟？这不为了解困吗？
11: 那抽烟能解困吗？
10: 抽烟不解困，咱有别的办法。
11: 什么办法？
10: 我教孩子们上网。
11: 这不在网上呢吗？
10: 借网不行，我教他们上那个澡堂子网。就是进了这个网，有一种进了澡堂子那种感觉。
11: 进了澡堂子没有感觉呀、
10: 你进是男澡堂子，
11: 你这是
10: 女澡堂子
11: 啊？黄网站呢、
10: 就你进了这
11: 个，别说了，
10: 你吓着
11: 孩子，我吓死你就完了。你瞧这模样，你们这样干不对，要吊销你们的营业执照。
10: 一听你就是外行，30平米网吧过国家还给你办照，你真是谁给你办照啊？
11: 你们这里没有法人呐？
10: 嘛玩意儿？我们这不要法，只要人呐。
11: 我全明白了。这黄老板是个别分子，不是好东西，不能理。这网吧爷们儿可千万不能接呀！这接过来之后犯错误，这后悔就完了。这个东西我不会给你钱的。这我
10: 别听你爸爸，他那么大岁数，他懂得嘛？他那么大岁数，他知道多少新生事物？我还不是瞧不起他，他知道什么叫英特、奈特，他知道什么叫 OSEQ， 他知道什么叫 WC.com。
11: 我就知道肉来在锅里。
10: 行，你学我也没有用，甭说这复杂的，那简单的他也未必懂。他知道什么叫上传，什么叫下载，什么叫软驱，什么叫硬盘，什么叫内存，什么叫 CPU， 什么叫比尔盖茨，什么叫肉烂在锅里。
11: 你就这句熟，
10: 告诉你，要想挣钱，不可能不担点风险。
11: 这不是担风险，这是非常危险。
10: 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职业。
11: 我认为这是向政府直接挑衅。
10: 怎么跟你们说才明白？你不吃苦哪有甜？你不担风险怎么能赚到钱呢？你不经历风雨怎么能看见彩虹呢？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吧？自古英雄多磨难，自古英雄出少年。大河的水呀、向东流，天上的星啊参北斗。你想喝酒就喝酒，你该出手时就出手。要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哎，你听我黄老板说，没错，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往说去吧。他都，
11: 我说你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10: 您听这黄老板说怎么样？
11: 不怎么样，你把这黄老板叫来，我跟他说，我跟他聊聊，我找他，我跟他。
10: 您跟他可说不了了。
11: 怎么？
10: 您要说得明年8月份才能跟他说了。
11: 他出门了，
10: 判了1年徒刑，
11: 进去了。
10: 啊，临抓起来那天，这黄老板还说呢：“
11: 都进去，他还说什么呀？
10: 兄弟，今儿这事儿不是偶然的，这是必然的。牙打下去，我咽肚子里，胳膊折，我存袖里，脚丫子掉，我溜在鞋壳里，我这肉还真他妈烂在锅里了，我。哎”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杨毅、杨少华和说的《肉烂在锅里》。那前几年有一部电视剧是非常的火爆，叫做《甄嬛传》，这个众多女子啊，在这个后宫当中是你争我夺。哎，很多人呢把这个和我们的现实当中的这个职场联系起来。那接下来咱们听到的这段相声，哎，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这是来自钱琦和宋伟杰合说的《职场甄嬛传》。
5: 他们跟那儿坐着干嘛呢？
12: 看节目啊。
5: 看什么节目？
12: 听相声啊。
5: 相声有什么可听的？
12: 这怎么就没什么可听的了？
5: 我说相声没有意思。
12: 哦，说相声没意思。
5: 听这相声形式单一。
12: 哦，
5: 你看啊，两个人穿着大褂跟台上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这有什么意思呀？ 这个形式太单一，
12: 不好啊，
5: 而且内容很无聊。
12: 哎，别，我们内容就有意思了啊。
5: 最没意思就是这内容。
12: 怎么了？
5: 是动不动甲就拿扇子打乙，是不是？
12: 乙类老爱打。
5: 动不动甲就吐你心水，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相声实在是
12: 太无聊了。回去吧，行吗？回去吧，各位再见啊。
5: 不行，
12: 咱
5: 我呢要补充两句。
12: 你要补充什么呀？
5: 我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
12: 哎呦呦呦呦，
5: 要把宝贵的时间放在有意义的事情上。
12: 那我问问你啊，哎，有为青年，你把咱这个宝贵的青春都放在哪儿啊？
5: 看电视剧多有意义呀。
12: 你想啊，看电视剧有意义啊？
5: 不懂了吧？
12: 有什么意义？
5: 这个电视剧里边
12: 啊，
5: 有着丰富的人生哲学。
12: 你就是这么骗你爸妈的吗？
5: 我还用骗吗？
12: 怎么意思？
5: 我看电视剧和你们看都不一样。
12: 哦，有什么区别吗？
5: 我首先得把空调开开，躺在床上，
12: 哎呦，
5: 吃着薯片，喝着可乐，一躺能躺一天。
12: 你干点正事儿行不行啊？
5: 你不懂，我对电视剧很有研究。
12: 这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5: 哎，我最近研究了一部电视剧。
12: 什么呀？
5: 《甄嬛传》呀。
12: 《甄嬛传》呀，
5: 看过吗？
12: 这当然看过了。
5: 哎，你从《甄嬛传》里边
12: 啊，
5: 随便挑出个情节，它和职场都是相对应的。
12: 不是，这有什么关系啊？职场里滴血认亲，依你这意思？哎，张姐。你说新来那小刘长得又不好看，学历又不高，为什么老板非让他当秘书呀？哎呦，不会这是他私生女吧？走，咱们去滴血认亲。
5: 你回、
12: 啊、
5: 你麻去啊，
12: 滴血认亲去，
5: 就跟猪八戒扛耙子似的，你滴血认什么亲呢？
12: 不是，就这些收起来吧。
5: 收起
12: 不是，你不是说的吗？啊，
5: 哎、你把
12: 一样吗？
5: 滴血认亲忘了，
12: 那也不对呀、啊。
5: 怎么了？
12: 职场里也没有皇上啊。
5: 职场里有老总啊。
12: 这能一样吗？
5: 当然一样了。咱们可以再表演表演。
12: 还演一演？
5: 还演一演。
12: 哦哦哦。
5: 嗯，这样吧，简单的说一下。
12: 什么故事？
5: 是一个IT 的行业
12: 哦，
5: 哎，由于竞标失败呢，怀疑自己公司呢把这机密人文件传给了对面的公司
12: 哦，
5: 就这么一段对话，
12: 泄露机密。
5: 对，
12: 但这回要演呢，我就不演这个老总了。
5: 为什么呢？
12: 我塑造一下这个娘们们。
5: 不行，
12: 我怕你砍我，你知道吗？
5: 你演不了，你没有我媚气，对不对？
12: 我演出来比你媚气。
5: 你来来。
12: 来了就来了，
5: 你来。
12: 哎呦，张姐，今儿怎么穿得那么漂亮啊？这是要干嘛去？嗨，李姐，瞧你说的，今天呀，下班跟你王哥，我们俩去跳广场舞去。哎呦，两口子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是那么甜蜜。哎呀，你说什么呢？前两天啊，新调来那小刘跟你王哥老是眉来眼去的。哎呀，我跟你说，这小刘可不是个东西了，他跟咱们厂长老是眉来眼去的。我跟你说，他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什么人呢？这是
5: 他我告诉你，苏老师，不要把你们家里点故事都说出来好吗？
12: 怎么又该我们家的故事了？啊，
5: 咱们是一个 IT 行业，不是一个纺织车间。您这个年龄层次略大。
12: 你说的很有道理。
5: 我呢，给你详细的说明一下。
12: 哎，梳理一下人物关系跟故事背景。
5: 人物关系啊。
12: 啊，
5: 是这么一回事儿。
12: 什么？
5: 甲乙两个公司同时竞标一个项目，
12: 竞争关系。
5: 但是甲呢，由于竞标失败，怀疑公司里边呢有人泄露机密。
12: 嗯，
5: 最先发现的就是这傻乎乎的，
12: 哦，
5: 像齐贵人一样的小齐，
12: 哦，拿人当枪使的。
5: 对，城府深的小黄，
12: 哦，
5: 还有这个敲锣边的小安，
12: 都对得上，
5: 一块陷害小珍。
12: 哦，
5: 哎，产生了这么一段对话，
12: 有点意思。
5: 咱们开始吗？
12: 没问题呀，
5: 来吧。
12: 我举报小珍私自泄露公司机密。哎呦，这是谁呀？啊，这不小齐吗？公司管理甚严，你可不能胡说八道，满嘴放炮，飞机大炮朝你开炮啊。
5: 你没得说了吧？都
12: 我举报，我所说句句属实，如果不属实，现在就来辆车把我撞死。
5: 这车要能开起来，我现在怼死你。我
12: 你有什么证据吗？
13: 我有证据，就在昨天，我看见小珍跟隔壁公司的小哥哥一块喝咖啡，我一激动，看他们俩窃窃私语，这咖啡一下就洒我裙子上了。你看我这大额脸，这就是证据，这就是证据。哎呦哎呦哎呦，你看看啊，他们俩干嘛呢？平时姐妹情深的，到了关键时刻，哼，怕是要撕破脸皮了。你赶紧接词儿，我都演尴尬了。
5: 你犯完疯了？
13: 我都没词儿说了，你也不接词儿。
5: 该我了是吧？
13: 该你了。
5: 好，
13: 我借你一句啊。
5: 你借我一句。
13: 怕是要撕破脸皮了。
5: 来呀、啊，开除！哎，
13: 开除？
5: 不就开除吗？皇上不就这词儿吗？不跟你一样吗？
13: 你跟我学点好行不行啊？
5: 行行行。
13: 啊，不能开除啊！
5: 我也得问问对吧？
13: 还得问问。
5: 啊，行吧。哼，发生什么事了？
13: 我刚才白说了是吗？
5: 我刚进来，
13: 我汗都下来了，我白说了是吗？
5: 我刚进来
13: 啊！行行行，刚进来、嗯，我举报小珍泄露公司机密。
5: 嗯，我还是相信小珍的，她不是那样的人。
13: 哎，老总，
5: 怎么呢？
13: 此事关系重大，嗯，你可不能马虎嘞。
5: 怎么才是不马虎？
13: 只要一试便知。
5: 怎么试？
13: 怕是要滴血认亲。咱们去滴血认亲。
5: 你回来，你把这滴血认亲忘了行不行啊？下面不能滴血认亲了，
13: 没有这个桥段了是吗？
5: 该演小珍了。
13: 我演小珍，
5: 我演这个老总，咱们产生一段对峙的对话。
13: 明白了，
5: 让咱们开始。
13: 老总，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啊。
5: 怎么可能是普通朋友？
13: 我们只是普通聊天。
5: 你有什么可聊的？
13: 聊聊家常啊。
5: 有什么家常？
13: 就在咖啡厅吃点喝点啊。
5: 还想去干嘛？
13: 我跟你这样说吧，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
5: 你要干嘛？
13: 我说掏心窝子的话呀。
5: 太好了。
13: 怎么了？
5: 现在就掏啊。
13: 不演了。
6: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钱琦和宋伟杰合说的《职场甄嬛传》。哎，您听着到底有没有这么点意思呢？看一下时间，那今天的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咱们是不见不散。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AM 89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我会觉得互相喜欢的两个人有的时候就会怎么说呢，希望能跟彼此跟对方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一起去旅行啊，一起吃好吃的呀，一起看美好的风景啊，一起看电影啊，一起打打闹闹吵吵架，我觉得都是特别甜蜜的哈。但你说古人会不会吵架呢？古人也是会吵架的。那么古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哄另一半开心，怎么样去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呢？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哈，也会继续的来跟你说到。那接下来呢，就要把爱的代价送给你。

0: 来自于梁咏琪版本的《爱的代价》，希望你可以喜欢哈。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继续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来说说古人爱情的故事。其实呢，古人在爱情的这个方面哈，会有很多的极端的存在。有一方面呢，可能就是纯粹的相亲，然后可能就是听着父母的指派哈，去嫁给了可能完全没有熟悉或者是不了解的那个他。或者呢，父母衡量的标准就是看双方的地位啊、家庭的背景啊、家族的整体啊等等等等哈。当然另一个极端呢，就是必须要相知相心啊，像《西厢记》当中的张生和崔莺莺哈，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对代表。张生初见崔莺莺的时候呢，就一见钟情了。莺莺到这个庙里边烧香，然后呢，当时呢，张生就看到他了，就惊为天人呢。当时书里是这么描写的，叫香气仍在，佩环生渐远哈，描写当时崔莺莺的美貌。那一见倾心之后呢，张生就从和尚那儿知道了莺莺小姐每天夜里边都会到花园里来烧香，所以他都会在墙角等着，看到时机一到他就会爬上树哈，趁机呢高声的吟诗一首。所以没错吧，古人很多时候都喜欢用诗呀还有这个信呐、来表达自己的情愫哈。那他吟诗的内容是什么呢？月色融融夜，花阴寂寂春，如何灵魄魂不见月中人呐。还有就说在这样的美好月色当中，我的魂魄都不见了是为什么呢？就是我看不清这月中之人呐。那这首诗呢也被崔莺莺听到了，他听到之后呢竟然还回应了哈，叫兰归深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高吟者，莺莲常叹人呐。后来呢，两个人确定感情了，就经常以诗传情，借香表达爱意。那张生的心里呢，也经常会思念着崔莺莺，那么相思之情呢，也会用诗词来表达。而莺莺呢，也同样会用这样的方式。也是一对才子和佳人呐。他们就属于走心派的哈，就完全不会管所谓的门当户对啊，或者是身份地位啊，包括整体的家族的一个连带等等，只为了心中的那份情谊，那份爱。当然我会觉得如果是说能两全当然是最好了，但是其实呢，为什么感情总是会让人有一些捉摸不透，或者是说困扰我们的心绪呢，也在于其中的那些奥秘，或者是说抓人心魄的那个神秘感。那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也都无法两全了，但是好在现当下呢，我们不存在一定要所谓的指腹为婚了，我们可以更多的有自由的选择，可以跟着自己的心去做一些自己的判断。所以现当下的恋爱呢，首要的就是感情基础了。那么平日里呢，你会怎么样去讨另一半欢心呢？当然其实如果是属于老夫老妻的话呢，应该不需要刻意的去讨好另一半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会觉得即便是老夫老妻哈，也还是要适当的注重一点生活当中的小小仪式感，可以不用经常，但是一年当中在一些重要的节点节日当中呢，可以来一份小小的惊喜。哪怕是说平时都在家里吃饭，那在重要的节点呢，我们下个馆子，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改变，或者是说挑一部非常甜蜜的两个人都喜欢看的电影来看一看，也是很好的为生活增添姿色的方式。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来自于王菲和黎明的版本。这个版本你曾经有听过吗？再来说到另外一对哈，也是惺惺相惜的这一对哈，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里说的佳人呢，就是备受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了。他俩也完全是属于哈惺惺相惜的一对了，虽然是在帝王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当中，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哇，帝王的这个嫔妃千千万哈，真的要获得真爱太难太难了。而你李夫人呢，和汉武帝真的就是感情至深。传说有一次汉武帝去了李夫人的宫里，突然呢他头有点痒，就顺手摘下了李夫人头上的玉簪来挠挠头挠痒痒哈。这个事传开之后呢，宫里人就纷纷效仿头戴玉簪，就期待从此能够得到汉武帝的青睐。汉武帝怎会随便拿下一个人头上的头簪来挠痒呢？那是因为那个女人是李夫人呐。后来李夫人去世之后呢，汉武帝为了排遣对她的思念，就画了一张李夫人的画像挂在甘泉宫日夜观望。那有一天呢，汉武帝在这个纳凉室里边休息啊，睡意朦胧之中呢，就仿佛看到了李夫人走了进来，并且还赠给了自己一个香。醒来之后啊，他的席间枕间确实飘着一缕缕幽香，所以呢，汉武帝就把这个凉室改名为宜芳梦室。后来呢，汉武帝仍然难以忘怀李夫人哈，所以他广招天下的方士，那么希望他们呢能够让自己再见李夫人一眼。哇，真的是想念李夫人之心非常的情真意切了，即便是帝王也是难掩心中的真爱啊。那说到真爱，也希望我们可以在人生当中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真爱。我是觉得不管你遇到他的时间是早是晚，只要是能遇到，就觉得非常的幸运。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2: 爱上国风，
1: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部电影，那就是很多人有去看过的《长安三万里》。
2: 是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呢，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中国人，不管你的文化程度，不管你的喜好是什么，你都一定会在其中找到共鸣。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角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目中的诗仙李白了。
1: 是的，像很多经典的诗句啊，比如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哈，亦或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等等。不论是哪一句诗句呢，都淋漓尽致地勾勒出了李白的传奇人生。
2: 嗯，只要是说到诗句，其实真的是很难绕过李白这个人。而说到唐朝，也同样，李白在唐朝的历史上有着非常多有趣的故事。
1: 那也来说说这部电影吧，《长安三万里》哈，它也是一部国产动画电影。因了这部电影呢，也是再一次掀起了国产动漫电影的热潮，好像也是证明了这部电影成功做到了将一段独属于国人那惊艳而厚重的风流印记跃然于大屏幕上，而每一位观影者的心中呢，都埋下了一粒长安的种子。
2: 说起唐朝，说起长安，你都能想到什么呢？其实像我的话，说到长安，我想到的就是长安的夜景特别繁华，歌舞升平，然后呢，城市也是规划的特别的整齐。包括最近呢，也是很多人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就特别想要去西安去打卡呢。
1: 嗯，确实是啊，而且作为女生的角度来说，提到唐朝也会想到唐代那个当下很多女生的服饰啊、造型啊、等等哈。那我们这会儿呢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哈，那如果你不想听剧透的话，你可以暂时把我们的电波给关了。说到长安三万里这个电影呢，主要讲的就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的那几年，大唐节度使高适交战不利，那个时候大唐的情况呢就是有一点非常的危险哈，岌岌可危。
2: 平时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更多的体现到的都是盛唐繁华的景象，而在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岌岌可危的时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大家就可以通过这部动画片来感受得到了。
1: 嗯，那么剧透其实也就剧透到这里而已了。那么更多的剧透呢，我们就不说了，留一些想象的空间留给大家。那么大部分呢，这个电影里面除了有诗仙李白之外哈，其实呢还是随着老年高适的回忆，除了李白，还有杜甫、孟浩然、王昌龄、王维等等诗人都一一的登场，也是通过这一部电影展现了盛唐炙热的文化活力。你想想看，一部电影也就两个多小时，能够在两个多小时的压缩当中去展现整个盛唐的这种文化活力，真的是不简单的事情。
2: 是的，而且有这个盛和衰之间的对比，其实也是会让人看了之后心中非常的唏嘘，非常感慨的。
1: 嗯，确实是这样哈。那么大唐盛世的由盛转衰的过程呢，也是从一场安史之乱开始的。那么这部电影呢，也是有很多这样的转折，包括它的结尾是怎么样的呢？那你去看了就知道了。然后在168分钟的时间当中呢，这个电影当中是有48首诗出现在这个电影当中，而且你想，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哈，《长安三万里》真的是很用心了。168分钟，如今中国影史上也是最长的动画电影了。那么追光动画呢，有着它特别独特的考量。另外呢，你想想看，它其中的这个48首诗，其中该有多少会可以让我们在电影院观看的朋友有这样的一种共鸣呢？
2: 是的，而且这些诗句呢，在电影当中体现的绝不是像教材一样的反复的背诵，它是体现在每一处细节和我们这种情怀当中的。就包括整个电影的名字，它想表达的就不仅仅是历史的沉浮，而是呢取自明代陈子龙的诗句《梦到长安三万里》，就是来自于诗句当中后半句是“海风吹断齐溪头”，其中的长安呢，就是指的是大唐诗人追求的理想之地，而三万里呢，就是大家和理想之间的距离了。
1: 确实，这部作品呢，也不再仅仅是一部电影了，它更是一记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也讲着一个全新的中国人才懂的故事。就像影片当中所说的，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一直在。其实或许只要诗在，文化在，文脉就会一直在。 直在流传，只要诗在，文脉在，我们中国人的风骨和节气也是会一直存在的。
2: 嗯，的确是这样，说得太好了。所以呢，我们中国人会对唐朝感觉这么亲近，也正是因为我们所流传下来所熟读的这一首首的古诗，一句句诗词，能让我们跟千百年前的古人产生这样一种共鸣。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

0: 今天我们分享到的这部电影也是跟唐诗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1: 刚刚也说到了这部电影当中有出现了48首唐诗哈。那么当然除了诗词之外呢，其实《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当中还有很多的彩蛋，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说到哈。
0: 是的，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彩蛋有非常的多，而且呢有一些是可以关联到我们的博物馆，关联到文物的，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如果你很喜欢这部电影的话呢，就可以去线下去打卡看一看，除了动画片当中呈现的，我们在真实的用亲眼去目睹历史经过千年来的文物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说到文物呢，我们就要先从头开始啦。在电影当中呢，其中有一位公主叫玉贞公主哈，她出场不多，但是特别重要。她是谁呢？她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最宠爱的妹妹了，非常乐于向她推荐贤能。那为了寻求玉贞公主的引荐哈，那么高适呢献羌舞，王维献曲，李白献诗。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片段，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齐王夜宴。在当中呢，玉贞公主举手投足之间都是特别的娇俏可爱，你像动漫人物嘛，这里面我觉得人物设计的也非常的可爱，非常形象。那么在洛阳博物馆其实就有玉贞公主的同款头饰、发簪还有花饰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顺着这部电影的一些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文物啊，或者是人物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去打卡到各个博物馆。
0: 其中的玉贞公主她的头饰还是发髻发型都是非常还原的，几乎可以说啊跟博物馆当中的文物相似度我觉得至少是有90%的。
1: 确实是哈，连上面的花瓣纹呢，还是菱形纹啊，还是卷草纹呢，都几乎是1:1的，可见呢电影后期的团队啊，电影的整个制作团队的用心。
0: 是的，也是体现出了当时大唐的高超的金银制作技艺还有镶嵌工艺的水平，我们可以看到它光彩如初的样子。
1: 是，那除了刚才说到的发簪花饰哈，那玉贞公主的这个发饰哈，也几乎是和古代墓里面出土的是1:1去还原的，包括它的服饰啊还有配饰等等啊。
0: 是的，其中就有花钿，还有它的项链也是复刻了李靖训墓出土的嵌珍珠宝石金项链。李靖训呢也是隋代的贵族，当时非常受宠爱，所以呢他有非常多的珍贵文物留下来。而玉贞公主和齐王欣赏高适的羌舞的时候呢，身后的屏风连这样的细节都100%还原了唐朝画家李昭道的曲江图。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电影的用心的细节了。
1: 还有在这个晚宴当中呢，有一位跳舞的舞者胡姬，也是像极了敦煌壁画当中的飞天舞女哈。她戴的这个镯子呢是镶金的白玉闭环，3段白玉是可以自由的抽取然后组合的，就很方便佩戴。而其实呢它也是一个文物了，这个镶金白玉闭环呢收藏在现在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里。
0: 是的，那接下来呢要说到了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扬州歌姬苏十六，她呢也是在船上翩翩起舞，特别的美。而她的发髻我觉得也是特别的经典，当时呢梳的发髻叫做单刀半翻髻，是在盛唐的时候非常时髦的一种发型。
1: 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的主角之一就是仕途鼎盛时的李白，在曲江酒楼饮酒作诗时候的用的酒杯哈，是和鎏金侍女狩猎文八瓣银杯如出一辙，这也是老古董了。那么他的杯身相间呢，刻画了4幅男子狩猎图，还有4幅侍女图。那么现在呢，这个鎏金侍女狩猎文八瓣银杯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0: 这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镶金白玉闭环都同样是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当中。我觉得陕西历史博物馆确实是一个能够让我们领略到盛唐文化的一个宝地了。
1: 确实是这样哈。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又有很多其他的什么样的文物呢？那可以在现当下的哪个博物馆里找到他们的踪迹呢？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关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今天也会顺着这一部热映的电影来了解了解唐朝的故事。当然如果让你穿越到唐朝，你会想到什么呢？或者是你特别希望去体验什么样的一个唐朝的一个当下的故事的一个环节，也可以来聊一聊。

0: 外婆呢，我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

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着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巴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呢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就要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要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

0: 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3: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5: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1年，公司员工景浩：
6: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7: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8: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9: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10: 国庆节快乐！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 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

0: 节日盛装，在保全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家玉：
1: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0: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2: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3: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5: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6: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5: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7: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8: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9: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过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1: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2: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3: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17: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6: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8: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车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0: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9: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8: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20: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0: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21: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1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5: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22: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0: 十一假期，安徽

0: 为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岛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岛托卡马克装置。
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4: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6: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4: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他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7: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4: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比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比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8: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真的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9: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 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三十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十五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9: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9: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3: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1: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2: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3: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4: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5: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逸飞、张宇普在银川会见中国大唐集团董事长吕军、总经理李向良，
2: 张宇普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等筹备工作，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实安全工作，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环境。
1: 宁夏各地各单位举行升国旗仪式，

0: 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等重大机遇，加快推进新能源、算力产业发展，成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上，希望中国大唐集团与宁夏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在新能源开发利用、绿电园区建设、能源保供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算电协同、耦合、集群发展，积极探索新业态、应用新技术，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更好赋能美丽新宁夏建设。我们将强化要素保障，提供优质服务，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吕军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中国大唐集团的关心支持，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产业、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进一步加大在宁投资布局力度，深化与地方高校院所、市场主体交流合作，围绕绿色算电协同、新型储能等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着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打造央地合作典范，共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保障能源安全。自治区领导买燕州、楚伟参加。
1: 十月一号国庆长假第一天，自治区主席、安委会主任张于普在银川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等筹备工作，向坚守岗位的一线干部职工致以节日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有力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松懈抓实安全工作，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环境，更好保障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请听报道。
0: 当前全区已进入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期，在自治区林草局森林草原防火指挥中心，张于普视频连线贺兰山、罗山、六盘山、白吉滩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部分基层责任单位，调度检查火情监测、应急值守等工作，要求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压实网格化管理责任，突出源头管控，加密监测巡护，依法从严查处违规用火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为进一步加强城镇消防安全工作，张于普来到金凤区西门巷消防救援站，详细了解执勤备战等情况，看望慰问消防指战员，希望大家发扬优良作风，保持临战状态，按照自治区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和全域消防安全监管的最新要求，扎实做好火灾防控和应急救援准备，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反应、科学施救、高效处置。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将于10月12号在银川开幕。张于普来到主会场银川国际交流中心，实地检查场馆布设和安全管理等工作，强调要全面排查隐患，细化应急预案，确保活动安全有序。随后，张于普召开办公会，逐项听取大会筹备工作汇报。他指出 ，OIV 大会首次走进亚洲，落地中国，落户宁夏，并与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联动举办，对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相关部门要统筹高水平安全、高标准组织、高质量服务，精心做好会务工作，为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贡献宁夏力量。张于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压实扛牢各方各级安全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科学稳妥处置各类突发情况，为群众欢度佳节创造良好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造有利条件。自治区领导买燕州、楚伟、王丽、刘军分别参加。
2: 今天，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全区各地冉冉升起。从城市到校园，从贺兰山到六盘山，人们仰望国旗，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喝彩，共同祝福伟大祖国。请听报道。

0: 在北方民族大学，随着国旗冉冉升起，全校师生齐声高唱国歌，向祖国送上最美好的祝福。北方民族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张东宇：
1: 看着国旗冉冉升起，我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母亲繁荣昌盛。
0: 北方民族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杨飞燕：
2: 我的内心非常激动与自豪，我们的国家日益富强，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在银川建发集团粤彩城广场，不少市民自发来到这里参加升旗仪式，抒发爱国热忱，礼赞盛世华诞。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中升起的国旗曾是今年5月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0: 银川市民，
1: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祝我们的祖国万人富强。
0: 在固原市隆德县，100余名各界群众自发前往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沿着出生的旭日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共同缅怀革命先辈，共贺祖国华诞。今天清晨，4000多名市民游客自发徒步来到宁夏滚钟口景区，共同举起巨幅国旗，在壮阔山河间向祖国献上最真挚的生日祝福。
2: 此时此刻，国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已经穿透云层，洒满了整个贺兰山脉。看我身后山顶上飘扬的五星红旗，在我周边啊，漫山遍野都是中国红，上千人在这里为祖国庆祝生日。

0: 小。
1: 银川文旅集团滚中口景区工作人员姚嘉欣，
2: 有时候就是游客们的热情，加上大哥家的爱国情怀这种的，很感动，就很震撼。
1: 游客周阿舍。
3: 这个整个过程中虽然很累，但是爬到山顶之后，听到咱们的音乐响起来之后，就感觉非常的骄傲，很高兴，也很自豪。
1: 游客杨静，
4: 我们生逢盛世，定当不负盛世。祖国许我们以信心，我们一定许祖国以未来。
5: 这个国庆假期，全区各地以鲜花、国旗装点城市，以多彩活动共庆佳节，广大群众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乐享美好假日。
6: 请听报道。
1: 在银川市新庆区举杯贺兰山开城门迎嘉宾，庆国庆文商旅促消费系列活动盛大启幕。
7: 我见过贺兰风雪，黄河奔流，听过丝路驼铃变成烟火。
1: 夜幕之下，玉皇阁灯火璀璨，大型沉浸式演出《一阁千年》，以玉皇阁千年发展脉络为主线，借助声光电实景演绎，把典籍中的历史活态展现在观众面前。游客赵女士，
3: 光影流转呢，间就是仿佛我们穿越回了千年的时光，既热闹又有意义。
1: 游客范女士，
8: 一边逛老城看表演，一边为我们的祖国庆生，感受到咱们的国家越来越好，我们心里特别的自豪。
1: 陕西游客惠先生，
9: 祝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希望自己全家健健康康，希望小朋友每天开心，健康长大。
1: 这个国庆假期，中卫沙坡头景区以筑梦追月庆华诞，沙海聚力赞中国为主题，推出国潮流影墙、我为祖国送福互动打卡、沙塑艺术节等系列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在沙海之间祝福祖国、礼赞山河。游客李小婷，
10: 今天沙坡头到处红旗招展，特别喜庆。我们在水车门77周年国庆节国潮流影墙前拍了全家福，还在石空门参加了我为祖国送福打卡，写下对祖国的祝福。
1: 游客赵思佩，
11: 我在这里愿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每一个人都幸福。
1: 与此同时，景区联合宁夏大学留学生开展外国人爱上沙坡头打卡创作活动，邀请游客分享国庆见闻。越南留学生阮氏琼英，
12: 我希望中卫两国友谊越来越深，也祝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13: 祝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 国庆假期首日，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内处处红旗招展，歌声飞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徜徉山林，以别样方式欢庆祖国华诞。
14: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名杂技演员正骑着独轮车稳步向前。那么随着独轮车缓缓向前，一面21米长的五星红旗也随之展开。
1: 兰州游客，
14: 旗已经展开了，您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5: 很震撼，也很高兴吧，这么多人能聚在这一起，祝祖国生日快乐。
1: 西安游客，
16: 很激动，很激动，这里确实是，很好。我们从这个解放初期过来的，那时候真是圈呗。现在的国家真是繁荣强大，对我们来说，都要珍惜这个来自贝斯生活。
1: 国庆节期间，全区各地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中国红成为城市里最美的风景。贺兰县市民王亚丽，
3: 红旗飘扬，我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和幸福感，我为祖国感到骄傲自豪。
17: 15-5时期是碳达峰的关键期、攻坚期。宁东基地把节能降碳贯穿经济发展全过程，以重点项目为牵引，在固碳、固废、氢能等领域系统布局，推动产业发展与降碳减污协同增效，走出一条传统能源基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请听报道。
1: 在宁夏碳生万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千吨级直接空气碳捕集制备可持续航空燃油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设计年捕集二氧化碳5000吨，年产可持续航空燃油及副产品1389吨。投产后将推动现代煤化工从传统煤机路线向空气碳机加绿电驱动新模式迭代升级。 宁夏碳生万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永兴。
0: 总体的工程量已经完成了60%，项目落地之后能够提高宁动能源基地的产业附加值，助力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绿色燃料供应链高地。
1: 宁动基地已谋划储备8个固碳产业项目，预计补给利用与封存二氧化碳500万吨以上。在抓好碳补给的同时，宁动基地同步攻坚煤化工固废资源化利用，持续拓宽绿色发展新路径。绿赛环保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气化细渣脱水干化及综合利用项目采用真空干化一体机技术，可将含水率85%的气化灰渣脱水至30%以下。绿赛环保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技术部副主任马乐波：
6: 节能减碳效益上来说的话，每年可以节约标煤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是20万吨。
1: 一系列绿色转型项目落地实施，有力推动宁东基地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同步提升。一至八月，宁东基地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精细化工、清洁能源四大特色优势产业工业总产值增长14.9%，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5.6%，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76.5%，实现了发展质量与绿色效益双提升。本台消息。为助力企业增绿降本，国网宁夏电力为酸锂产业统筹配置150万千瓦风电、50万千瓦光伏项目，采用大电网接入加绿电双边交易模式，推进绿电园区建设。同时，完善电力市场体系，开展小时级绿电交易试点，引导非实时酸锂任务转移至绿电充裕时段运行。国网宁夏电力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陆杰。
18: 为每家算力企业分析电价水平与符合运行特性，从电力交易策略优化、基本电费计收方式调整、功率因数提升等多个维度给出定制化建议，帮助企业算细用电账，省下真金白银。
1: 截至今年8月底，宁夏数据企业用电量16.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7.44%，数据中心绿电消费占比达87.6%，高出国家枢纽节点考核标准7.6个百分点，用电成本持续下降，到户电价同比降低约0.03元每千瓦时。
5: 10月1号，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窝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在石嘴山市大窝口区开赛，请听报道。
1: 赛事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为主题，融合越野竞速、工业遗址和戈壁风光。设置摩托车、汽车两大赛事板块，全国近700多名车手参加，赛道往返约80公里，穿越石炭井废弃矿区沟谷。参赛车手杨国帅：
19: 我觉得很少有这样的场地吧，距离也比较长，赛道也比较宽。
1: 参赛车手李斌：
20: 喜欢那种骑行越野刺激的感觉，让大家喜欢上我们这场这种越野的运动。
1: 石嘴山市大窝口区文化体育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郭志远：
21: 赛道串联起来了生态修复矿区、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形成了国内少有的矿区穿越体验。
1: 这次赛事还配套举办工业文旅嘉年华，设置空中特技秀、趣味互动赛事等多元内容，打造专业竞技加大众消费加文旅体验的新模式。观众
22: 能在今天看到这样一场比赛，我感觉是非常的荣幸，非常开心，感觉非常壮观呀。
1: 今年石嘴山市成功获批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本次赛事为期6天，赛事奖金总金额70万元，将成为探索资源型城市流通消费转型的重要抓手。本台消息，9月29号，银川市第10届贺兰山文化旅游节在览山公园启幕。活动以举杯贺兰山，欢迎来银川为主题，邀请炎黄九省区嘉宾进行文旅推介，深化区域协作，现场发布银川100种玩法。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文化艺术科工作人员马鹏程：
23: 我们也整合了咱们的景区、街区、特色夜市，还有酒庄民宿、餐饮文创，设置了5大玩法的标签，串联了6类的消费场景。
1: 据了解，本届文化艺术节持续至10月15号，设8大板块、15项子活动，山河蜂巢集、拼斗嘉年华、演唱会、非遗创新设计大赛等活动将陆续上演。 此外，国庆期间，银川市投放260万元梯度专项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本台消息，9月30号，畅游吴中，品味利通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在吴中市利通区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启幕。吴中市各大餐饮名店现场推介特色美食。吴中市民：
2: 这个假期我们都不用出去玩了，就在牛家坊玩得尽兴。
4: 这里有吃的，也有喝的，玩得非常的尽兴，然后欢迎大家来这玩。
1: 为激发消费活力，吴中市利通区发放500万元消费券，涵盖商超、餐饮等领域，并统筹开放1.7万余个免费停车位，方便游客出行。本次活动将持续整个国庆假期。吴中市利通区文旅体广局局长马衍
7: 精心策划了美食嘉年华、音乐季演唱会、红色诗经演绎、农耕研学、早茶护照打卡等很多的活动，形成了主会场引领、分会场联动、多点开花的1+6嘉恩活动格局。
1: 本台消息，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防检救灾委办公室联合多部门最新研判显示，国庆假期及10月份，我区人流、车流、物流、客流高度集中，森林草原火险、地质灾害、极端天气等风险交织叠加，安全防控压力加大。10月份进入森林草原防火期，火险气象等级升高。地质灾害方面，宁南黄土地区需重点防范短时强降水、连阴雨叠加带来的滞后性滑坡、崩塌等灾害。农业方面，需重点防范连阴雨、强降温及霜冻影响。安全生产方面，假期出行、出游、节庆大型活动、节后复工复产等方面风险上升，需重点防范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道路交通事故等险情。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值班值守、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暗防检查，做好应急准备，确保及时响应、高效处置。
17: 国庆假期正是出游、亲友相聚的好时候，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生活习惯可能会成为影响身体健康的隐形风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医生的专业提醒。请听报道。
1: 医生提醒，长假外出备好肠胃药、抗过敏药、退热止痛贴和急救用品是关键，特别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癫痫等慢性病患者，切勿因游玩放松，擅自减少药量甚至停药。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药剂科主管药师陆成：
8: 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持续

0: 的胸痛、大汗或者一侧手脚的无力、口角歪斜、说话不清等等，有可能呢是我们的心肌梗死或者说是脑卒中的信号。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观望等待，也不要自行的加药，应该立即拨打120。
1: 医生提醒，旅途当中尽量不要给老人服用从未使用过的药物。以常见晕车药茶本海明为例，青光眼、前列腺增生老年患者需谨慎使用，服药期间切记不要饮酒。随身药品要保留原包装盒和说明书，并准备一份用药清单，万一出现突发状况，方便接诊医生快速了解用药信息。本台消息，宁夏消防近日在全区5市同步展开夜查行动，重点聚焦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充电、通道堆物、出口封堵等突出隐患。检查人员马武清：
2: 消防测试，行不行？
3: 行，好。
4: 回头你把那风贝再调一下，感觉声音稍微有点小啊。就我们就这么离这么近的，它这个声音也不是很清晰。
1: 本次夜查重点包括电动自行车管理、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消防设施运行和消防值班值守等四个方面。据了解，当晚全区共成立检查组74个，检查居民小区42个，单位场所153家。本次夜查督促整改各类火灾隐患106处。
5: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荣晓明，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根据欧盟委员会10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平均柴油售价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每升2.24欧元，而中东地区冲突爆发前的价格为每升1.59欧元。其中包括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柴油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长征当中有2支队伍先后进入云南，一支在元谋奉命抢占龙街渡，被红军巧渡金沙江，打下了关键通道；而另一支在宣威虎头山正面迎敌，380多名红军战士在此壮烈牺牲。
4: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沿着红色的足迹，从金沙江畔走到虎头山下，看一看那里的新变化。
5: 位于龙川江与金沙江交汇处的红军长征元谋纪念馆，建筑顶部是一颗巨大红色五角星，馆内共陈列着43组、108件红军长征时的珍贵遗物。
6: 这船背面是国家3级文物，红军来到我们盐水井村，在曾正品家里面借宿，撤离之前就将这船背面和10几个铜板留给了他们家作为谢礼。
5: 纪念馆外脚下凹凸不平的石板，正是红军长征时踏过的路，至今仍留存着当年的行军足迹。当年红军从这里走向渡口，闯的是生死关，如今元谋人从这片坡地走向市场，闯的是致富关。眼下元谋的头茶蓝莓即将迎来集中上市，工人们穿梭其间，正为采摘做准备。这片充满生机的蓝莓基地已然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而这背后得益于当地建成的光伏提水工程，通过技术手段把金沙江水引上海拔1000多米的山坡，一举破解了当地守着金沙江望水兴叹的困局。
7: 新时代的长征路就是修好路、引好水、兴好产业，实实在在让老百姓致富增收。
5: 水润荒山，绿满大地，依托金沙江干热河谷的独特立体气候，当地还种出了牛油果、番茄等多款高端高原特色果蔬。曾经的红色长征路，如今已变成了群众增收的产业路。长征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焕发出蓬勃的时代生机。
8: 我们村里做蔬菜产业发展的越来越好了，这些蔬菜都发往那些北京、上海各个大城市，像番茄这些都是按公司卖了，经济价值也高。我们有时间嘛，来这些基地上帮帮他们分拣哈，一天嘛还是扣到200-300块钱。现在再加上这些土地流转嘛，这些分行，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9: 1936年3月，为了攻克宣威城，红二、红六军团与国民党军在虎头山展开激战。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在云南境内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双方投入兵力达40000余人，而我脚下就是当年虎头山战斗遗址。
5: 走进宣威虎头山红军烈士陵园，青松环绕，庄严肃穆。这里安葬着虎头山战斗牺牲的380余名红军烈士，不时有人自发前来祭扫献花。长征精神镌刻在碑石之间，也刻进了孩子们的心里。这所坐落在虎头山脚下的长征中学，是云南省唯一一所以长征命名的中学。学校把每年3月设定为红色文化主题月，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想到了那些红军的战士，本应该是读书的年纪，但是他们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却是壮烈牺牲，他们让我更加的坚定了信念，传承长征精神。
5: 当地还依托虎头山战斗遗址高标准建成长征文化公园，围绕红色旅游、农业体验、民俗活动三大方向，累计盘活闲置空间170余亩，打造出21个特色商铺和8栋红色主题研学民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旅居。
10: 这1年多，我基本上很多时间都是住在这里的，觉得很舒服，体验感很好。
5: 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乡村环境和深厚的红色文化，不仅引来了游客，年轻人也纷纷返乡创业，开设咖啡馆，投身电商带货，带动家乡发展。
11: 我们是从小听着这个红军长征故事长大的，是我们创业者的一个精神支柱。我们这个年轻团队去年助农征收210,000元，希望通过我们95后一帮年轻人的思维，走好我们自己未来的一个长征路。
5: 从金沙江畔的特色果蔬基地，到虎头山下的红色研学村落，再走长征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新时代的长征人正在书写的崭新篇章。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假日出行信息。记者从广东湛江还是去了解到，昨天也就是10月1号的0时起至10月3号的24时，琼州海峡北岸3个港口开启了预约过海带渡新规试运行。根据新规呢，从广东经琼州海峡客滚船前往海南的车辆，燃油新能源小客车需在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完成预约方可进港，未预约或者是预约时长不达标的车辆需到环半岛公路带渡，完成预约并满足时间要求，经卡口复核之后再进港。货车按预约到港次序排队进港，不受到6小时预约时限限制。
4: 海事部门提醒广大过海司乘人员，请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购票，船票会提前15天预售，每天的9点放票。三港的船票互不通用，需要按照票面始发港登船，无预约车辆将被劝返，而且要切勿轻信黄牛带路。
0: 在11假期，北京迎来了全年的交通流量高峰。
4: 北京地铁2、3、4、7、10、14、19号线和大兴机场线等8条地铁线路将在返京高峰期成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至次日凌晨2点，覆盖了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以及大兴国际机场。
0: 在国庆假期首日呢，甘肃迎来了出行高峰。国铁兰州局预计7天发送旅客为328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为36.5万人次，相较去年同比增长了8%，客流呈现持续时间长、长短途交织、旅游出行集中的特点。
4: 为了最大限度地释放运输能力，铁路部门加开了兰州西到西安北等方向高峰线动车44列、夜间动车20列，加开了兰州至北京丰台、乌鲁木齐等普速临客12列。
0: 国铁兰州局银川车站国庆假期的首日预计发送旅客为8.6万人次，整个假期预计发送46.8万人次。
4: 银川站是西北高铁枢纽，包银、银西、银兰3条高铁在这里交汇。包银高铁去年底是全线通车，在假日期间，兰州局计划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的临客7对。
0: 在国庆假期，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管内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宁至门源、格尔木、德令哈以及拉萨至日喀则这些方向。
4: 跨区域省际客流主要是去往西安、成都、重庆、北京等热门城市。

0: 国庆假期开启啊，作为全年出行客流最为集中、消费活动最为密集的时段之一呢，也正是网络谣言、消费套路、生活误区、诈骗陷阱的多发高发期。
1: 那每到节假日呢，一些热门的景区旅游线路或者重磅演出常常是一票难求。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告诉您自己不仅有渠道购买内部的预留票，还可以让您低价捡漏特价票，看到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
0: 这些网传的特殊票源是真的还是假的？低价诱惑的背后到底是真渠道还是圈套？我们一起来揭开其背后的真相。先来看一下北京陈先生的遭遇。
2: 正值出游高峰，市民陈先生想购买一张热门景区的门票，在某平台搜索时，他发现一家出售优惠票的店铺，价格明显低于官方售价。
3: 在这个平台上搜索到一家那个可以卖便宜票的店铺，他就是通过这个让我在这某社交软件上头进行下单。他说当时是因为我写备注的时候写错了，所以他没法给我出票，就让我再下一单。
2: 第一单付款后，陈先生将付款凭证发给对方，对方却称仍然无法出票，让他去联系某社交软件上的客服人员。陈先生联系客服人员后，对方表示需再以同样方式下单一笔，待下单成功后才能将此前支付的票款退回。
3: 同时说让我在某购物平台上头买一个这个购物卡，之后我就一直在等他的退款跟那个出票，然后一直也没有消息，
2: 迟迟没有收到退款，陈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了。
4: 诈骗分子让事主通过 A 平台连续下单两笔这个游园门票，价值是2000元，又转移到 B 平台，以这个解除冻结为由，继续让他转账了两笔，也是2000余元加起来。后来跳转到 C 平台，让他下单了一笔充值卡，价值1000余元，事主总共损失5000余元。
2: 经三个平台层层转账，陈先生前后损失5000余元，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近期呢，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接到了市民王先生的报警，称自己因为购买低价机票而遭遇诈骗。
1: 但是呢，令王先生疑惑不解的是，在订票的过程当中，他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是还是被骗了。
0: 那么问题到底是出在了哪里呢？
5: 我当时是想要买那个飞机票出去旅游，然后就看到一个商家，然后他说要他那个飞机票，他说会有优惠，把我的航班发给他之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支付的一个订单。
2: 看到对方发来的机票订单确实有优惠，又考虑到自己的出行需求，王先生很快便支付了这笔订单，作为订购优惠机票的定金。
6: 那对方呢，再把王先生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电话，还有他所要乘坐的航班信息要过去之后，然后告诉王先生说，我们现在已经帮你完成了订票，你现在可以拨打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去查询相应的订单。那么王先生这个时候拨打了平台的客服，发现真的查询到了自己的订单。
2: 在和航空公司核对完成之后，王先生对此深信不疑，但警方后续调查发现，该订单虽然真实存在，却一直处于未付款状态。诈骗分子只是预先用王先生的信息占座下单，制造出票已订好的假象。
6: 那之后呢，对方又以需要支付相应的尾款，要求王先生用手机里的三方支付软件来扫码支付相应的货款，但是在支付了之后，对方又以刚才支付的款项出现了问题，还需要王先生继续的来支付订单，这样才能把之前多支付的钱给退回来。
2: 见王先生已经上钩，诈骗分子继续以交易仍未成功为由，要求他下载指定的通联软件，并引导王先生开启屏幕共享。通过屏幕共享，诈骗分子获取了王先生手机上第三方支付软件的支付信息，继而诱导王先生绑定自己的银行卡，再次向对方提供的账户进行转款。
6: 其实到这个时候，王先生支付的钱款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他当时想要购买机票的这个机票钱，但是对方给出的理由就是，你只有按照我的这样操作一步一步的进行，才能把之前由于错误操作导致无法返还的金额来进行一个退赔。那最后王先生发现这个钱数已经远远超过自己的预期之后，觉得对方有问题，然后于是向公安机关进行求助，还来报的警。
2: 经查，王先生共计损失29万余元，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0: 结合这两起典型案例呢，我们也梳理出了假期票务诈骗的完整套路。
1: 这些节假日票务诈骗的套路也是高度固定，骗子呢会依托二手平台发布所谓的超低价的特价票、内部票、员工票、捡漏票等等，利用大家想要省钱并且怕抢不到票的心理来引流，先收取小额的定金获取信任，再以操作失败、订单冻结并且需要解锁退款为由诱导您持续的转账。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警方给出的提示。
6: 在支付之后又会以支付出现了故障要求我们的被害人持续不断的来进行这个支付的过程，为了能够吸引被害人不断的进行转账的操作，又会以只有这样才能把之前已经支付的款项原路退回，才能把真正完整的订票信息发送给被害人等等的话术来吸引我们的市民朋友不断的向里边进行转账。
2: 为了进一步控制被害人的手机，诈骗分子往往会要求被害人下载小众通联软件或者屏幕共享软件。
4: 共享屏幕是现在诈骗中常见的一种手段，骗子会让事主下载一个陌生的 APP， 然后点开了之后跟诈骗分子进行这个屏幕的共享。那下一步事主如何操作自己的手机，并且手机会收到这个银行的验证码，骗子这边就一览无遗了，所以就相当于自己的手机控制权就交给了诈骗分子。
2: 警方提示，面对这类骗局，市民朋友应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和出行安排。这三条极简购票避坑准则简单好记，直接能用。一是只走官方渠道，拒绝二手平台低价内部代购票；二是守住操作红线，与私下转账、跨平台交易、购买购物卡、屏幕共享一律是诈骗，并立即停手；三是管好个人信息，不泄露支付验证码、密码，不点陌生链接，不装陌生软件。警方同时提示，一旦遭遇票务诈骗，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立即报警并联系支付平台止付止损，最大程度挽回损失。假期出行切勿贪小便宜，抱侥幸心理，正规渠道购票才能让旅途安心稳妥。
0: 那么除了低价票、内部票等诈骗套路，还有哪些涉及文旅出行方面的虚假信息呢？
1: 真相来了，继续为您粉碎谣言。
7: 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折扣机票，只需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小程序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这种操作靠谱吗？
8: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7: 出游高峰，社交平台上涌现一批标注新开业假期有房，而且堪比世外桃源的民宿图片。但是网友发现，同一张民宿图，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拿着图去问能不能订房，得到的回答出奇一致，订完了。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推荐别的房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均提示这些照片都含 AI 生成痕迹。
9: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0: 最近呢，真相来了全民求证互动专栏已经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正式上线，面向广大的网友公开征集各类谣言线索。
1: 如果您在假期有哪些想要去求证的信息，或者遭遇了哪些

0: 消费陷阱，欢迎您在我们真相来了的互动专版留言。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求证的，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期待与您互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呢，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届时呢，北方的气温又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到10摄氏度，同时呢，多地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为7到8级。
0: 冷空气的接连来袭，多地气温将会创下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了。武汉和南京等地6号的最低气温可能会降到10到11摄氏度。
1: 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大概呢有不少朋友在旅途当中。那么假期期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情况呢？
0: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樊迪，樊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应该说在假期期间啊，晴雨的变化还是会比较大的。假期前半段下雨的地方会多一些，其中不乏强降雨的身影。从5号开始呢，随着干冷空气占据主场，暖湿气流彻底消退，包括南方在内，我国大部地区呢降水稀少。具体到今天，在河南、安徽、湖南、贵州、重庆，还有像是广东、福建以及内蒙古、西藏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贵州、广东、福建局地有暴雨的天气，局地还会有大暴雨。明天的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更加的集中，从云南东部到江西北部这一带哈，我们可以看到。另外呢，在内蒙古的东部、辽宁南部、西藏东南部都会有大到暴雨的身影。到了5号，那么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减少，强度减弱，东北地区东部、西南、华南多地，还有新疆的一些地方呢，还是有一些降水出现，主要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了。城市当中，像呼和浩特今明两天还有小雨的天气，之后放晴，而贵阳今明两天呢会有阵雨，4号之后可以看到哈，那么逐渐的放晴。总的来看，假期后半段的天气还是有利于大家外出游玩及假期返程的。二位。
1: 那么冷空气来袭，在国庆假期大家出行在气温方面有什么需要跟大家注意的吗？
2: 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哈。那么主要需要提醒您的就是这个降温以及昼夜温差的变化。由于假期期间冷空气还是比较的活跃，中东部多地都会感受到明显的降温。今后3天呢，在西北、华北、黄淮还有江汉很多地方呢，都会出现气温的下降，局地降温在8到10度，同时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在7到8级，提醒大家注意防风保暖了。另外啊，还有需要您关注的就是这个一天当中北方多地昼夜温差比较大，比如说像5号温差普遍在15度左右，那么局地的温差甚至在20度以上。因此，无论您是远程出游，还是在本地就近出行，都要备上不同厚度的衣服来应对气温的变化了。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樊迪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朝闻天下，我们稍后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晃浙江，欢迎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10月1号，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在过去一年间并未更接近俄乌冲突的谈判桌，众多欧洲国家则在持续阻碍谈判进程的恢复。
1: 佩斯科夫表示，大部分欧洲国家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按照北约模式构建自身的安全认同，他们正在加速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但是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机制，而非旨在保障安全的机制。
2: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10月1号在官网发文表示，一架俄军的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是被迅速的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对核研究所设施受损情况进行评估。
1: 乌国家核能监管局称，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造成反应堆受损。此外，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为最大限度降低辐射危险，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其堆芯的燃料已经被取出。
2: 俄罗斯方面10月1号表示，俄方将保障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任何向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
3: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可能进行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普京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不允许任何人觊觎该地区，任何向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对欧洲构成威胁，也不计划针对欧洲使用核武器。如果北约没有针对俄罗斯采取行动的计划，那没有理由感到不安。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防御性联盟，并谴责俄方核威胁。有媒体报道称，6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8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
2: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研究报告显示，受到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了约5.5%。在过去5年，总冰量缩减了近20%。专家警告，长此以往，阿尔卑斯冰川将不复存在，必须通过减排二氧化碳稳定气候，以遏制冰川消融。
1: 好，稍后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转阴，10到23摄氏度。 伊春多云转晴，0到12度。呼伦贝尔晴，-2到12度。鄂尔多斯晴，8到19度。银川多云转晴，10到24度。兰州多云，10到25度。拉萨多云，5到21度。达州小雨，18到20度。雅安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遵义阵雨转中雨，17到21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大同晴转多云，2到20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1到23度。唐山晴转多云，11到23度。烟台晴，17到22度。潍坊晴转阴，15到24度。青岛晴，19到22度。三门峡小雨转中雨，12到20度。合肥阴转小雨，17到21度。淮安阴转中雨，14到24度。盐城阴转小雨，15到23度。台北小雨，24到28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
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很多人在这金秋时节呢是外出游玩，饱览祖国的山河锦绣。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啊，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的道路车辆持续增多。
1: 昨天假期的首日，全国迎来了集中的出行高峰，道路交通压力骤增，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的高速公路出城方向、城郊地区、旅游景区的周边道路车流集中，有部分路段车多缓行。
0: 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各地的出行情况。记者从国铁呼和浩特局了解到，今天内蒙古预计发送旅客为18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为185列。目前呢，出行方向集中在北京、太原、西安、银川、郑州等方向，而其中呼和浩特、包头至北京以及巴彦淖尔、赤峰、通辽至呼和浩特等方向的车票较为紧张。
1: 为全方位地满足假日的文旅需求，内蒙古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六大领域，政企联动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累计投放超1亿元惠民补贴。
0: 今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为32.23万人次，而其中呢，太原南站预计发送旅客为12.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73%。太原站预计发送旅客为5.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27%。国铁太原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为66列，而其中呢，高铁列车为44列，普速列车22列，包含夜间高铁16列，服务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1: 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国铁太原局管内太原、太原南、大同南等客流。